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星星，星星，哎，
13: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4: 金龟子，
12: 星星，
1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5: 花衣服好好笑啊。
12: 星星，星星，星星，
16: 怎么这么奇怪。
12: 星星，
13: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4: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9: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

0: 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
2: 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4: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梦幻节。
1: 大家都在看什么呢？
0: 啊，鼠阿大，你来了，快看看比赛规则。
1: 一年一度的梦幻节要到了，谁的表演最受欢迎，谁就是第一名。那肯定是我鼠阿大呀！我可以用神奇的魔法，加上一些奇特的表演，这第一名不就是我的了吗？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用魔法假装成魔术也太轻松了吧，还是去看看别人吧。
2: 大家为了梦幻节都在努力训练着，鼠阿大真悠闲呐，居然还有时间去看别人在训练什么，他不是要拿第一吗？哼，
1: 其他人我有信心，可咪咪鼠的大提琴肯定很多人喜欢，这可不妙啊！看来我得想个更厉害的表演才行，不然第一名可能就不是我了。表演什么呢？我得好好想想。范范，要和我一起表演个大变活人的节目吗？
3: 大变活人要怎么表演啊？
1: 我做个示范。
3: 好神奇啊，草莓居然不见了。
1: 我要演的节目跟这个是一样的。

0: 那我岂不是会和这个草莓一样消失不见？
1: 当然不会了，我既然可以变走，那肯定也可以变回来啊！给你表演一下吧。睁大眼睛看清楚，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0: 好厉害啊，舒阿大！那我需要做些什么来配合你表演呢？
1: 很简单啊，只需要躺着就好了。
0: 我的任务就这么简单啊，不需要我做别的事吗？
1: 只需要最后和我一起领奖就好了。
0: 好的，那我没问题了。
1: 那就这样说好咯。
2: 接下来有请咪咪鼠为我们表演。

0: 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咪咪鼠，咪咪鼠，
2: 接下来是鼠阿大的大变活人，
3: 有点紧张，不过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耶！范范，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4: 准备好了，想想还有点期待呢。
3: 咕噜咕噜变，
5: 太厉害了，鼠阿大，范范被你变成哪里了呀？
3: 不要着急，我马上变回来。吓唬吓唬大家吧。可以。
6: 鼠阿大，范范呢？
3: 大家不要着急，刚刚我是吓唬大家的，活跃一下现场气氛。
7: 吓我一跳，原来是吓唬我们的，
3: 说明我表演得很成功，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呢。大家放心，我一定把范范变回来，接下来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
8: 难道
9: 又想吓我们吗？
0: 鼠阿大不会真的变不回来了吧？
3: 明明之前训练都还好好的呀。
0: 范范回不来了，
7: 那你快想想别的办法呀。
3: 你们等等，我回家去找找办法。
10: 怎么办呢？范范变不回来了。鼠阿大能找到把范范变回来的方法吗？
3: 我是把记录着许愿草的地图夹在书里的呀。怎么突然就找不到了呢？这该怎么办啊？我就指望他能实现我的愿望，救回范范呢。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出发出发，去寻找许愿草。这条路走到尽头有个分岔路，应该走左边。小碎石，就是这儿，应该就在附近，找找看。在哪儿呢？
10: 功夫不负有心人，鼠阿大最后还是找到了许愿草。
3: 书中说，许愿草能实现我说的一个愿望。许愿草只能使用一次。

0: 可是我既想成为大魔法师，也想救回范范，我该怎么抉择呢？一个是我要好的好朋友，一个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不管了，先救回范范要紧。许愿草，帮我把范范变回来吧。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吗？不知道范范变回来了没有。去看看吧。
1: 是许愿草失灵了吗？范范怎么还没有变回来呀？
2: 鼠阿大，你哭是因为没找到办法吗？
0: 我找到办法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范范还是没回来。
2: 那你倒是说说，找到的是什么方法呀？
0: 那我跟你们讲吧，是这样的，我在书中找到许愿草的地图。许愿草据说能够实现一个人的愿望，我就去寻找，可是使用后范范还是没回来。
3: 啊，范范肯定在等着我们去救他呢。
4: 对呀，快想想办法吧，
2: 说不定结果有所延迟，再变一次吧。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再试试能不能变回来吧。咕噜咕噜变。
5: 好可怕，我还以为见不到大家了，能再见到大家太好了。
1: 原来许愿草的结果会有所延迟啊，难怪没有马上把范范变回来。
0: 范范，你没事太好了，终于把你变回来了。
6: 范范，你没事太好了，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对呀，范范，都把我们吓坏了。
3: 幸好鼠阿大把他变回来了。
5: 我没事了，谢谢大家关心。比赛最后谁是第一啊？
6: 不要着急，结果还没公布呢，我们等着乌龟爷爷公布成绩就好了。
7: 你还关心上成绩了，看来我白担心你了。
2: 鼠阿大的表演虽然出现了错误，但是最受欢迎，所以第一名是鼠阿大。

0: 贪吃的教训。
1: 花露老师，花露老师在家吗？
2: 来了。嗯，小咪咪是我，你怎么有空？

0: 鼠阿蛋，我是来找蛙鹿老师的，他在家吗？
1: 蛙鹿老师有事出去了，估计要下午才能回来。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0: 上次多亏他帮我把提琴给修好了，这里有一些刚做的小饼干，特地送来给他尝尝。
1: 没关系，这样吧，你把饼干交给我，我一定帮忙交给他。
0: 给你？把饼干交给你，我可不放心。
1: 你一数，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我以魔法师的名义担保，我绝对不会偷吃的。要是我偷吃，我就一辈子吃不到好吃的饼干。
0: 鼠阿蛋，这句话你都说过100次了，谁还相信你啊？不过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就把饼干交给你。

哇，这么多饼干啊！米米鼠，我少吃点应该没事，等瓦鲁老师回来也看不出什么来。我先吃块大的。真好吃啊。真好吃啊。再吃一块。糟了，一不小心吃多了。不如我都吃了吧，不然让蛙鹿老师看到，一定能猜出是我偷吃过的。吃的太多了，实在吃不下了，这该怎么办呢？不如召唤贪吃精灵，精灵也会贪吃，贪吃精灵会快速吃掉食物，但是不能吃下贪吃精灵。好嘞，看我的，咕噜咕噜变！这该不会就是贪吃精灵吧？感觉好小啊，这个小家伙能吃多少东西啊？喂，等等！喂，那些是我储存的汉堡，我都没舍得吃呢。我的汉堡，我的汉堡！你这个坏精灵！该怎么处理这个小家伙呢？还是等瓦鲁老师回来吧。不行，不能让瓦鲁老师知道我偷吃饼干，他一定会教训我的。瓦鲁老师，对不起了。还是丢掉吧，反正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就算看到了，就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我的巧克力！
1: 放着，乌龟爷爷说了，你平时吃太多的甜食，已经长了蛀牙，现在不能再吃巧克力了。
0: 豆豆鼠，豆豆鼠，求求你了，就让我吃一点点吧。
1: 不行不行，我这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你的巧克力没收，走吧。乌龟爷爷找我们还有事呢。

0: 没人看见，没人看见。
1: 喂，鼠阿大。
0: 嗯，豆豆鼠。
1: 那是什么？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0: 不是我的。
2: 哇，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知道了，这一定是新品种的草莓，看起来好好吃。
0: 这下完蛋了。
1: 鼠阿大，你怎么了？
2: 我的肚子好饿啊。
1: 范范，你不是刚吃完午饭吗？
2: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感觉很饿。
1: 鼠阿大，

0: 不关我的事。
1: 鼠阿大，你好像有事情瞒着我们吧？这东西一定有问题，它到底是什么？你说。
0: 对不起，豆豆鼠，刚刚范范吃下去的是一个贪吃精灵，它总是不停地吃东西，所以我才把它丢掉的。豆豆鼠，你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不停地吃东西，这个贪吃精灵好可怕。范范，范范肯定是去梦幻镇找吃的了，你们快跟上吧。
2: 我好饿呀。咕噜咕噜变。刚才我怎么会魔法了呀？不管了，去变其他东西吧。把树变成巧克力怎么样？咕噜咕噜变。不好吃，不要了。
3: 范范吃了贪吃精灵，拥有了强大的魔力，不过也开始被贪吃精灵影响，变得嗜吃起来了。

0: 范范果然来过这里，要是这样吃下去，森林都要被他破坏了。
1: 范范在那里，范范快停下来。
2: 豆豆鼠，我就是要吃巧克力，你阻止不了我的。
3: 范范快停下来。
2: 你阻止不了我的。
1: 路被挡住了，范范快要走了。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对呀，这些都是巧克力，很容易被摧毁的。
0: 鼠阿大，我们快走。
2: 咕噜咕噜，
0: 千万别过去，不然会陷下去的。
1: 那该怎么办啊？
0: 有办法了，你快把这些树变成巧克力。
1: 嗯，好。咕噜咕噜变。

0: 我的魔力这么快就消失了，还不如范范。
1: 啊，没事，鼠阿大，我们刚好可以走过去了。
0: 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不要追我了，我要把你们变成巧克力，咕噜咕噜变。
1: 糟了，范范，
0: 我怎么变成巧克力了？
2: 没办法，只能等魔法失效了。
0: 我知道了。
3: 范范，你回来了，你怎么变成巧克力了？
0: 大蛋糕。
1: 范范，这蛋糕本来是奖励你不吃巧克力的，现在不能奖励你了。
0: 我知道错了。
2: 知道错了也没用，范范，你现在是巧克力人，不能吃东西的，不然那个精灵又会影响你的，那可就糟了。这个蛋糕还是给我们吃吧。
0: 不要啊，我的蛋糕。
4: 鼠阿大，你还想吃蛋糕，都是你弄的胖吃精灵。
5: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出乎我们所料的是，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
1: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天微笑，也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6: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7: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6: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捏住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建议他们在那个错误的送去的中的尿的这个阴电子。
1: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
1: 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是。报告祖师，
1: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0: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0: 是樊梨花姑娘。
2: 那是我
1: 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他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0: 是。哦，樊姑娘。
2: 表叔。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2: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
2: 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
2: 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逃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
1: 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2: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1: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2: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
1: 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
2: 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1: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关投降，归顺朝廷。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好，
2: 一言为定。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
1: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2: 表叔，我先走了啊。
1: 好。
3: 陈老先生，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0: 张毅啊，他认罪了，而且态度很好。哦，
3: 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0: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
3: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武和李山回青龙关。
0: 是，
3: 走，咱们看看去。
0: 请。
2: 来者何人？竟敢在此挡路！
4: 我是玉翠。

0: 山山主薛应龙，你是何人？
1: 过路人。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哼，
0: 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哼，
1: 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哼，
0: 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1: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0: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0: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1: 好，一言为定。
0: 好，驾，驾，娘，嗨，驾。
1: 怎么样，服不服气？
2: 好，我愿赌服输。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1: 乖儿子，起来吧。
2: 是。
1: 你呀，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2: 娘教训的是。
1: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2: 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2: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1: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2: 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1: 我是原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啊，
2: 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1: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2: 知道。
1: 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慧根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啊，
2: 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1: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2: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1: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关。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2: 孩儿谨遵义母之命。
1: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地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2: 谨遵义母之命。
1: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2: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义母，你将去何处？
1: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2: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义母。
1: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
2: 嗯。
3: 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
4: 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
3: 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4: 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
3: 驾。
5: 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
4: 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5: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 怎知？

0: 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你应该知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1: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2: 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
1: 道经之语。
2: 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哎，
0: 说的太对了，你这个猪头啊你！
2: 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1: 晚辈
2: 不敢。
1: 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2: 末将不明，他是说不分是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哎，
0: 太对了，你
2: 不知祖师想的怎样？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官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0: 此话当真？
2: 绝不食言，
0: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2: 可以，我陪你观阵。
0: 一言为定。
2: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0: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
2: 你若破不了此阵，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
0: 不可。
2: 为何？
0: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
2: 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你认为如何？
0: 好，我答应你。
2: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
0: 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撤。
3: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为何？你真是个猪头！哦，哎，末将明白了，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
2: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0: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2: 便是。
1: 会不会讲话，猪头？丁山呐、啊，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4: 程老千岁，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1: 丁山呐、啊，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
4: 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傅骊山老母和你师傅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0: 可刚才她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1: 丁山呐、啊，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她斗了。
0: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她了，义不能反悔啊。 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4: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啊，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1: 哎，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
0: 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这事改好了吗？
1: 改好了，祖师。
0: 怎么改的呀？
1: 我在那个镇底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0: 啊，改得好。
1: 哎，
0: 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1: 哦，夜深了，请祖师，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0: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

0: 去，末将告退。夫人请。
1: 下去吧。
0: 是，夫人。

0: 相公。啊，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
0: 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
1: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0: 你累了吧，喝碗莲子羹吧。
2: 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4: 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2: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
4: 受何人之托？
2: 樊梨花。
4: 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2: 就是这个。
4: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2: 那你是他何人？
4: 啊，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哦，
2: 交给你也可以，义母提起过你。嗯，那就拜托你了。
4: 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
2: 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
4: 好，慢走。丁山哥，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哦，你看，锦囊啊。谁送来的？樊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
1: 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
1: 嗯，哎，她是托谁送来的？
4: 哦，一个14-15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
1: 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
4: 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
1: 那就改日吧。嗯，
4: 好。
0: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1: 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
1: 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此话何意？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0: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2: 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棺，如何？让我再想想。
1: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棺前，我听你回话。

0: 祖师，朱副将，你来的正好。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镇中生路之出口啊？
1: 那还用问？肯定知道。
0: 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1: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
0: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猪头，祖师为何又打我？
1: 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你竟然这么回答我。
0: 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啊！主意我倒是有，
1: 说来听听。
0: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献官归顺，这样免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1: 你这是何意啊？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献官。
0: 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献，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1: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镇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
0: 他不知道镇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官献给你吧。
1: 这样多体面，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0: 是啊，骗他嘛！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
1: 你这个，
0: 祖师为何又打我？
1: 你还是个猪头啊你！
0: 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1: 祖师为何伤心了？哎，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0: 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1: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0: 是。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
2: 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2: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2: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将官找梨花。
3: 是。
4: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5: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6: 薛大王，你义母……
7: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重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6: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7: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6: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7: 一定会。

0: 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有人来了。咦，哼，你是何人？为何挡路？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1: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
0: 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1: 你胡说八道！
2: 我义母怎么会驾驭你？你休想！铿锵！呀呀呀呀！放开我！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
3: 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轩辕帅恕罪，我错了。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4: 是。
3: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哈哈哈，
5: 丁山呐，你是怎么打算的？是我错过了梨花。
3: 我对不起他，我会向他道歉的。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5: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哈哈哈，
3: 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汉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
5: 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 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3: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5: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哈哈。

0: 来人，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是吧？
1: 对。
2: 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骊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3: 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3: 这还差不多。
1: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

0: 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1: 要管。
0: 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哼，
1: 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
0: 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 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嗯，我知道了。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这，这，这。
2: 祖师可在城上？
3: 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僭越不成？
2: 笑话，贫道从不僭越。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
3: 你再说一遍。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如果你说错了呢？
2: 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3: 那你说吧。
4: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
3: 神箭呐，祖师，绝不可与此人相斗。哼，拿着。
2: 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
3: 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2: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撤，走。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1: 这是为何？
2: 是啊，
0: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
1: 现在祖师正在犹豫，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要动动脑筋，紧力劝。
0: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3: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0: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1: 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
0: 没问题。 没问题，
4: 祖师。

0: 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哎，真是！
1: 该用膳了，祖师。
0: 我说了要用膳了吗？饭总是要吃的。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1: 一边吃一边想吧。
0: 我，这是我。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1: 说的轻巧，那么简单呢？你给我想想看。
0: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什么？
1: 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像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0: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0: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3: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4: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健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3: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4: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3: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4: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3: 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4: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王姑娘，
4: 祖师，
5: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呢。
0: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5: 此话何意？
0: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5: 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啊，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0: 祖师，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5: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今天饶不了你。你为何不躲？
0: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5: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这真是个猪头啊！
0: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5: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调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
0: 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5: 我是观音菩萨？
0: 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只服偷。
5: 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0: 祖师，你要去哪里？
5: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0: 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0: 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祖师，
1: 你别诓我心，让我去死！
0: 住手！
2: 表叔，
0: 你这是做什么呢？
2: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3: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
4: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席不到一分钟啊！
5: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席不到一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6: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7: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
3: 不光取暖效果好啊，还有三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灭克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8: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 家里能暖和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被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儿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还叫个热闹？
4: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 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
3: 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一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 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0元。

0: 1,6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 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

0: 区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

0: 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尝试用灭火器材灭火。当发现火势失控时，请务必立即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喂，您好。撤离时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以减缓火势和烟雾扩散，保障人员安全疏散。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一条又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2: 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4: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啊？哦，工资补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素质技术骨干，业务好，素质高，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7: 王八蛋，
8: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7: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
11: 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跟街溜子屁股，
12: 上厕所还不洗手。
13: 哥，
11: 我现在洗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4: 团团圆圆，生活。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0: 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杏花。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胆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朱将军，你先下去吧。可是，
1: 这有我在，你总是不会有事的。好的。哎，丽华，你来干什么？
0: 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说吧。是这样的，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
1: 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好，那我去告诉爹。帝相哥，
2: 哎，罗章哥，
1: 哎啊！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什么事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但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
2: 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
1: 你一定是看花眼了，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0: 哦，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

0: 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可现在我已经县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1: 表叔素颜即逝，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0: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1: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0: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
2: 杨将军，扭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3: 扭头祖师也来了。
2: 是。范梨花，
3: 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2: 两位请。
3: 给我统统退下。
4: 是。
1: 娘子，坐下吧。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5: 叫你啊！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
3: 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2: 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给你薄面？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3: 你想怎样？
1: 表叔，别跟那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3: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哼，
1: 这是你写的吧？
3: 没错，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
1: 这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3: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1: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3: 哎呀，别这么凶嘛！我现在才不怕你呢。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一次会死在我前头。
1: 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 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5: 表叔，咱们走。
3: 慢着。
1: 你们都不能走。为何？
3: 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1: 你想关押我们？
3: 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1: 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3: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 把他们带下去。
1: 是。
3: 你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
6: 元帅。元帅。

0: 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官，而且在开门献官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
0: 嗯，
1: 哎，那扭头祖师呢？
0: 他事后也认同了。
1: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0: 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2: 报，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1: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2: 是，
1: 走吧。
0: 好。
3: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4: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2: 站住！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一定晚上有大餐吃哦。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
2: 我军已休整3日，将士们再操练几日。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嗯，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
3: 丁山，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嗯，程老千岁说的是。
0: 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适合我父亲。
4: 哥，娘来了。哎，娘，您怎么来了？
5: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0: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4: 李成回来了。啊，
0: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4: 梨花姑娘呢？
0: 没有接到房姑娘，她不在韩疆。 不在韩疆，那会去哪儿呢？听樊老夫人说，他为了救他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密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3: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就想这样走了吗？你想怎么样？本将给你件行当，不必了。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宁皇，后会有期。
1: 我们走。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哭一声，末将不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2: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

0: 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1: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2: 一木，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
0: 哎呀，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 嗯，是啊。
3: 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献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
4: 嗯，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
3: 献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
4: 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
3: 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4: 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
3: 遵命。
4: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
3: 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
4: 好，文武斌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3: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4: 罗章，
5: 末将在。
4: 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5: 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4: 唉，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
2: 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军爷？
0: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
0: 小心。小心。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1: 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1: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掌

0: 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他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1: 这简直是禽兽啊！
0: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2: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
3: 慢走啊，老人家。
0: 俊爷，您慢走。
2: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
2: 驾！
3: 撵
2: 白滚
3: 撵错
2: 驾
3: 射
2: 驾
0: 出发！
1: 出发！
0: 驾！
4: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5: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4: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金铃才是啊。
5: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6: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5: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6: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7: 哥，
5: 哎，啊，金莲，你怎么来了？
7: 梨花嫂子回来了。
5: 哦，人呢？
7: 在后堂呢。
6: 这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7: 嗯，
5: 程老千岁，这
6: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7: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5: 就你馋嘴。
4: 开门开门。

0: 三弟怎么了？大哥二哥，怎么了？三弟，
1: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压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抵他们不过，我被那压粮官打伤。压粮军队有多少人？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压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0: 压粮官又有几人？
1: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0: 宰了他，一个不留。
2: 是。
1: 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0: 快，
3: 是。

0: 你就是那个压粮官尉迟兴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压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报仇！

啊！

老人家，咱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

0: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
1: 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0: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好吧？
2: 哼。

0: 君爷，快点跟我走。
1: 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0: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1: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0: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剑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1: 多谢了老人家。
0: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2: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3: 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4: 老千岁，
5: 丁山，
1: 请老千岁。
5: 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6: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1: 知道了，快去吧。
6: 那我先回去啦。
5: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1: 我会的，程老千岁，请放心。
7: 元帅，不好了！
1: 孙成，怎么了？快说。
7: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0: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1: 能。
0: 来，来坐。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1: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0: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得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1: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0: 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哎，
1: 那就谢谢您了。
0: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1: 那您让我怎么报答你？
0: 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
8: 梳妆。
9: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

0: 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地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地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

0: 消炎消肿，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7: 看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6: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8: 换了人间。

0: 天，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8: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8: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8: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4: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20: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

0: 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1: 来人，在，带孙丞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2: 是。
1: 谢元帅，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
0: 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影山。
1: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2: 千岁，请明示。
0: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2: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0: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2: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监狱粮草。
0: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2: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户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0: 嗯，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2: 是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3: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您了吧？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4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1儿1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
4: 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 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
3: 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 孰不可忍呐！本来我都不想活了，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 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2: 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

0: 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1: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0: 使不得，不行不行，
1: 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1: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0: 孩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我儿快快请起。
1: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0: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1: 义父，
2: 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2: 快去吧。
3: 是。
2: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4: 元帅有何吩咐？
2: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
4: 是。
2: 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喝一杯，再喝一杯，好酒量，好酒量，
1: 酒啊，
0: 多喝点。
2: 这个当量，
0: 满上，满上，
2: 放心了。

0: 相公。
1: 丽华。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
2: 门外何事？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你下去吧。
2: 是。
3: 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气

夫而去，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刚常廉耻，休得乖乱，扬帆摆脱。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李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
0: 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1: 是，杨帆绑押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0: 那扭头祖师呢？
1: 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0: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1: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 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
0: 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
1: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0: 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1: 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0: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
1: 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你放心，我这就走。 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我对你至死不渝；第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

0: 来，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嫂子，嫂子，娘来了。
1: 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
0: 嗯。
1: 哎呀，孩子，别难过了。
0: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嫂子，
1: 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仙童找来。
0: 哦。
1: 来，
0: 大嫂。
2: 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
0: 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

0: 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他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哎，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
1: 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
0: 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看来，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堂，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
2: 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梨花，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
3: 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遐布，人伦倒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哎呀，看来丁山，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
0: 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吗？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1: 嫂子。
0: 你要去哪儿啊？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生。哎呦，我们薛
1: 家做了什么孽呀？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避入空门，真是作孽啊！
0: 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 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 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情在妹妹，理在妹妹，情真意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 既然如此，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姐姐起来再讲。如果妹妹答应，我马上起来；否则，长跪不起。姐姐，请讲。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 可你答应我。

0: 我不学法，我求你，姐姐，你就别再劝我了。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没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 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袭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 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学法，待发修行。
1: 你们快起来吧！哎，小六，我最近刚练了一门武功，
2: 是吧？
1: 要不要我给你展示一下？
2: 好啊，
1: 想得美！<笑>

0: 元帅，进来。
1: 报告元帅，空中发现信号弹。
0: 什么颜色？
1: 蓝色。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0: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怎么都死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
1: 哎呦，豆腐粥，你怎么了？撞鬼了？
0: 比撞鬼还可怕！好多的血，好多的死人，
1: 死人了，
0: 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1: 谁杀的他们？
0: 我怎么知道？没准是天兵，他们坏事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惩罚他们。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取得了胜利，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您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好，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1: 是。
0: 将。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啊！
0: 我说是吗？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呀，
0: 苍天开眼呐！
2: 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呢。
1: 我会的。

0: 这个新的是什么呀？
1: 对呀，看这个。
2: 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3: 太好了，
4: 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2: 哎呀，天苍苍，地惶惶啊！
1: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5: 是啊。
2: 哎呀，真是好啊！
0: 他们终于死了。
1: 太人心的好吗？
2: 这可以过好日子。
4: 是啊，是啊。
6: 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2: 哎呀，这真是他们作恶多端。

0: 撤！尉迟将军，尉迟将军，江虎，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啊，都谁来了？我们边走边说，小厮还在那边等我们。好，撤！
0: 江将军，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四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
2: 很好，那粮草呢？
0: 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2: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0: 是。
3: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
2: 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0: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2: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他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
0: 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
2: 听说能对付之人必

0: 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灵才行。要破此灵，那就一定得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灵，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
1: 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义父保重，义父保重，义父，我走了。孩子，请保重，驾驾，义父保重，
2: 孩子保重。
3: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这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4: 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
3: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
4: 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3: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成都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辜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
5: 来见何人？
6: 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师也。
5: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6: 好。
5: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一会儿我打得鸟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来！ 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0: 第二下我又亲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哎呀！
1: 并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
2: 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红里达手下留情。

1: 让小将请。兄弟，我来会会你。哼！刁将军，请。嗯，哼！
2: 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1: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 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2: 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1: 那怎么会？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2: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爹也是。

0: 大小姐，你说什么？
1: 没有什么。撤！
0: 大小姐！
1: 撤！
0: 大小姐！大小姐！
1: 撤！休息，带女儿来杀子将。
2: 女儿，小心着。
3: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1: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3: 哼，好。

0: 哼，雕姑娘的金铃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2: 看来你很自信呐。
0: 不信你就试试。
2: 雕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金铃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0: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铃了。
2: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0: 那你可得马上坐稳了。
2: 雕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铃啊。

0: 没事了，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1: 孩子，听命令，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2: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
3: 是。
4: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哎，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
5: 亲自去求薛元帅，求他把金铃还给你。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
4: 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5: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
4: 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

0: 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
1: 爹，你放心，不会有事的。求薛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
0: 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2: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好，爹不去，你打算几时动身呢？
3: 明日。
2: 以至家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 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
4: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
5: 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吗？
5: 好吃，真好吃。嗯，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
7: 嗯，
5: 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 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
7: 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这个呢是。
2: 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
8: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蘸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9: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脂肪含量还低，三高人员也能吃，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边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
7: 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7: 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7: 打开
5: 就能吃。
7: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7: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给大家尝一下。 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
0: 太香。

0: 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无味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火爆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火爆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无味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5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

0: 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

0: 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火爆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9: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给你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接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4: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诸位想想看，刁印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铃，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1: 刁姑娘丢失了金铃，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
2: 哦。

0: 此话怎讲？
1: 我曾听师父说过，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宝在。
0: 这么说，那就是宝毁人亡了。
1: 正是如此。
2: 地藏哥，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

0: 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那是当然了。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了。
1: 嗯，我看也是。
0: 罗将军呢？
2: 哦，我觉得也是。
0: 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 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3: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
0: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0: 将金陵还给刁姑娘。
4: 那可使不得。
0: 要是把金陵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陵伤害我们怎么办？
3: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她不会的。此次交战，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她也不迟。
4: 嗯
3: 嗯，那就试试吧。对，我看也可以试试。对，试一试。我觉得要还此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傅。他师傅一高兴。
5: 还会劝其归顺朝廷。嗯，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末将在。
6: 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末将遵命。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陵也被敌军夺去。
5: 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 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王副将，从明日起。
7: 城外高挂面站牌，
8: 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9: 是。
7: 小兰，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嗯，
9: 知道了，大小姐。
7: 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9: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7: 大小姐，你别吓我。 为什么回不来呢？老爷知道吗？
9: 我爹他不知道。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免得他担心。
10: 这可如何是好？只能听天由命了。
7: 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
10: 月娥。
7: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10: 月娥，老爷，怎么了，爹？月娥，收拾好了吗？
7: 收拾好了。
10: 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
7: 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
10: 总之，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
7: 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
10: 嗯。
7: 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9: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怨有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7: 徒儿清楚丢失金陵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9: 人在，灵在，灵失人亡。
7: 既然徒儿清楚，又当如何？
9: 以死谢罪。
7: 徒儿，请自便吧。

0: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是师父为亲娘。可我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徒儿，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了，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
1: 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
2: 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1: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2: 啊，那请将军慢慢到来。你们都统统下去。
3: 是。
4: 慢着！
5: 来者何人？
1: 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5: 为来何事？
1: 听说圣母要处罚刁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5: 与你何干？
1: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铃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5: 何关之有？
1: 请圣母答应我，如果金铃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
5: 那是当然。
1: 圣母，金铃我已经给刁姑娘拿来了。刁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铃？
0: 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铃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0: 他为何这样？我战败了，失去了金铃，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1: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
5: 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1: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0: 本姑娘在此谢过，谢学元帅救命之恩。
5: 我看光谢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
0: 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1: 不用谢。
5: 秦汉，你家元帅将金铃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铃伤你家军中大将吗？
1: 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铃还给刁姑娘是对刁姑娘的极大信任。堂堂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
5: 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
1: 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他们父女能够献官归顺朝廷。还有元帅让我将此灵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
5: 嗯，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1: 还请圣母成全。
5: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1: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
5: 你以为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铃，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1: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
5: 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

0: 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翎，差一点要了轩元帅这先锋罗章的性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1: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
0: 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
1: 我曾听我爹说过，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 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才是最好的良机。
2: 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
1: 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
0: 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是觉得不妥，喜良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
3: 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
0: 嗯，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
4: 免遭涂炭吧。徒儿明白了。如此看来，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
5: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 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
4: 同样有防守之重责。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否则本军将无能为力。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
5: 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4: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
5: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
4: 包括他自己本人。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
5: 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
4: 杨将军果然高明，这样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10000了。 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
5: 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嗯，
4: 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笑>

0: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0: 那么我呢？ 我做何安排？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啊？
2: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0: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2: 将军，刁将军，我回来了。
0: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派了多少？
2: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刁将军，刁将军怎么了？
0: 将军。 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
2: 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
0: 去吧。遵命。
2: 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秦将军，我回去了。
0: 相关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1: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
0: 嗯，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2: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也出去。
2: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2: 好的。

0: 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没事了，爹。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
1: 好啊，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0: 爹，
1: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0: 爹的此话何意？啊，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
2: 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您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
0: 孩子，你去了无名山之后，我看这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洪立达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爹。
2: 你真是太糊涂了，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0: 嗯，
2: 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
0: 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 我们为何不趁眼下行事？

0: 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
1: 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 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献关呐。
2: 但是，不必多言了，
1: 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3: 末将参见杨将军。
4: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杨将军，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1: 那先说好消息吧。
4: 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
1: 哼。
4: 那坏消息呢？
1: 坏消息，
4: 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和唐将在一起？
1: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唉，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4: 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1: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
4: 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1: 实不相瞒，
4: 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
1: 县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
4: 可刁应祥没有说要县官呐，是他女儿想劝他去县官。
1: 唉，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
4: 以处死相要挟，比起交出主帅之位，大王那边由我上表保荐，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1: 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4: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
1: 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4: 哎，起来起来！我估计刁月娥劝其赴县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可出发。
1: 那末将呢？
4: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他父女的行踪，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
1: 是。
5: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亲自率领10000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
6: 好，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
5: 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6: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5: 好，你早点休息吧。
7: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
8: 好。

0: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玉祥，何以来这里？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来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1: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0: 那小子应该如何称呼你呢？
1: 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0: 明日，这么快？
1: 说不定就是今晚。

0: 我们得赶紧回去，不然斗生来不及了。<笑>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是，朱将，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是。
1: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2: 好的，
1: 好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2: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吁，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
0: 哼，将军请吧。驾。驾。驾。驾。洪主将，
2: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0: 我就不是，
2: 我好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1: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2: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1: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吗？
2: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1: 立刻动手，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再说。
2: 杨将军，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得小心才是。
1: 她没了金铃，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
2: 去。人在呢，没问题，走。
3: 小兰，这么晚了还没睡，你要去哪儿啊？
4: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1: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
0: 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
1: 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
2: 刁姑娘，听说你县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问话。
1: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2: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
1: 哼，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
2: 要抗敌，首先要清除内奸呢。
1: 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0: 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1: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
2: 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这四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喉咙。
0: 把他带走。

0: 把丫鬟全部抓起来，别让他们通风报信。是。树桩，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香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 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文参。

0: 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

0: 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

0: 要不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交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
1: 开炖，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 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试1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号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
0: 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 来，我倒1杯，你们来尝尝。哇，
4: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这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4: 好嘞。
0: 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 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农至交，性价直降，1块钱，石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 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
5: 鲜参蜜片，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4: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5: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4: 好嘞。嗯。
5: 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这人参呀、啊、特别鲜，嗯，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 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4: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
2: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

0: 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耳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耳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1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出乎我们所料的是，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5: 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
4: 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

0: 会终止或推迟。
1: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

0: 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女校，我要没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2: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11: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13: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11: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14: 过了过了，
13: 现在就不用那么蹦蹦跳。
11: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15: 大家好，我是小青。
16: 我是小海，
15: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青海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各企业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企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建立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15: 应急安全无小事，时刻绷紧安全弦。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应当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17: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2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2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

0: 锤就是纸老虎们。
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积极探索自然教育新路径，不断拓展生态认知与自然体验的广度与深度，推动自然教育从馆内走向馆外，从课堂延伸至野外，在更多人心中播散生态保护的种子。
1: 这是我们猎户星空小豹机器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帮助我们的游客进行一个游览，它会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场馆里的相关内容，
2: 带我参观。
3: 随着一声指令，小豹带着记者开始参观。作为电子讲解员，他一边引导路线，一边介绍场馆内容。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态全貌在讲解中逐渐清晰起来。作为青海省首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类科普馆，馆内设有巍巍祁连、中国狮岛、多彩生命等六大展区，通过生态场景复原、标本陈列、多媒体互动等方式，展现祁连山的生态价值、生物多样性与科研成果。
4: 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对于来访者深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理解，深刻地体会到生态保护工作的艰辛和价值，同样也对祁连山生态系统当中的脆弱性和重要性有着更直观的认识。
3: 除了构建室内认知，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联动周边社区和自然资源，以室内科普馆加户外教育镜的方式，配合野外实际观察，向公众提供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多元路径。
1: 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立足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任务与体制试点方案实施需要而规划建设，是开展自然教育、生态宣教的重要平台，依托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平台，共建自然教育课堂，将生态保护实践融入思政教育。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还将科普课堂送进了校园，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5: 青藏高原的一棵小草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魔力？
3: 在西宁市城西区行知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进校园活动正在进行，同学们全神贯注，仔细聆听着关于祁连山居民的故事。
6: 这次讲座主要以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中的特色植物为切口，讲它们的形态特征、生存策略和资源价值。我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节课，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对生命的敬畏、对科学的向往，以及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多一些责任感。
7: 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爱护野生植物，不采摘，不破坏，珍惜野生植物，积极向身边人宣传保护祁连山生态的重要性，用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珍惜物种，保护大自然。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正以多元路径推动自然教育走深走实，目前已签约自然教育专家顾问和讲师50名，课堂覆盖省内外23所学校。随着自然教育触角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人正走进祁连山，读懂祁连山，并加入到守护祁连山的行动中来。
0: 今年以来，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以绿色生产技术创新赋能传统藏毯产业，实现

0: 现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工业生产深度融合，推动青海特色轻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走进盛源地毯集团。

0: 全新活力。依托青海优质西宁大白毛原料，企业构建从牧场到车间的全产业链生产模式，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以数字化设计、精细化品控、创新化研发补齐产业短板，把传统加牙藏毯非遗技艺与现代智能制造相结合，打造定制生产线，兼顾规模化量产与个性化订单需求。
1: 当前国内外订单任务比较集中，生产环节是一环扣一环，我们从原料上机制造到后期修剪成品质检，全程紧盯工艺标准，严把每一道工序、每一块地毯的质量关口，在保障生产进度的同时坚守产品品质底线，保证产品质量按期完成订单交期，以稳定生产推动企业持续向好发展。
0: 在产品研发与设计环节，企业引入数字化智能化创作模式，通过数字化设计将高原生态元素、民族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丰富产品品类，满足高端酒店、文旅空间、海外市场的多元化需求。生产过程中，企业严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优化自动化染色生产线，降低生产能耗与原料损耗，升级污水处理与循环利用设备，实现生产废水达标排放，毛料、边角料回收再利用，以国家级绿色工厂标准构建起环保、高效、可持续的全流程绿色生产体系。产品不仅供应国内酒店、文旅项目，还远销欧美、中东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上半年，整个这个销售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大概有一个20%不到的这么一个增量。进入这个第三季度之后，持续在13%左右。通过24年、25年，我们对于这个盛源的生产线的一个升级改造、智能化改造之后，现在盛源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小订单的和个性化需求更强烈的一些订单的生产了。
0: 多年来，盛源地毯集团持续深耕藏毯研发创新，累计获得各类专利80多项，多项产品通过国际环保阻燃认证。一张藏毯串联起高原农牧、非遗文化、轻工制造，从单一品类到多元高端产品，盛源地毯以创新激活传统产业生命力，持续擦亮青海藏毯特色产业金字招牌，为全省特色轻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10月13号，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等，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经济社会发展、技能人才培养、教育科技事业发展等领域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在履职实践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紧密结合青海实际，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议题，找准履职抓手，助力党委政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等，强调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推动省委部署要求落实到全省政协系统和广大政协委员中，广泛汇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冲刺四季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强大合力，以务实履职成效回报党中央、全国政协和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厚爱。
3: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工信厅、省能源局公布青海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确定西宁南川工业园区、干河工业园区、北川工业园区、青海零碳产业园、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查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德令哈工业园为省级零碳园区建设范围，标志着我省零碳园区建设形成国家级省级梯次培。

0: 域，以零碳园区建设带动区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新格局。
1: 10月13号，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青海省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在西宁市城中区华罗庚实验学校西宁分校举行。459名少先队员换戴大号红领巾，并在队旗下重温入队誓词。
2: 我会牢记入队誓词，听党话，跟党走，在平时好好学习知识，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主动做好每一件小事，磨练自己，不怕困难，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小小的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3: 飘扬的队旗，铿锵的誓言，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堂鲜活的思政课。我们希望借助这样庄重的活动，让孩子们能重温少先队员的光荣使命，厚植爱党、爱国、爱少先队的情怀，引导他们把入队的自豪感转化为日常行动的动力，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建队纪念日期间，全省905个少先大队规范举行小学新队员入队仪式和初中7年级建队仪式，在庄严仪式中增强光荣感与归属感。同时依托少先队活动课等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引导队员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队员。
4: 10月13号，由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青海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暨青海师范大学宏志驻杭秋季大型双选会在西宁举办。
1: 本次招聘紧扣国家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就业工作导向，精准匹配毕业生求职需求，吸引149家省内外用人单位进校揽才，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864个，其中包含央企、国企35家，教育类优质用人单位32家，岗位充沛，与师范生专业求职需求高度契合，为应届毕业生搭建起双向选择的就业对接平台。现场求职学子手持简历，主动咨询交流，求职氛围热烈浓厚。
5: 因为我是师范类专业，对语文教育自身也比较感兴趣，同时也有语文教育方面的实习经历，所以今天着重了解了一下相关岗位，刚刚也投了简历，希望今天能有比较好的收获。
6: 我们去年来这个学校参加过一次招聘会，然后也招到了我们比较心仪的学生。这一次呢，我们专程来参加，我们能够提供30多个岗位，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到了100多个简历，对学生的话也比较积极踊跃的来报名。
1: 据统计，活动当日3552名毕业生到场求职，累计投递简历7104份，585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双向选择成功率稳中有升。为更好服务毕业生求职，本次双选会现场还设置了简历门诊、政策咨询服务区，现场帮学生打磨简历，解读就业扶持政策，打通求职当中的堵点，让同学们在投递岗位之余还可以收获针对性的求职指导。
7: 经过简历门诊的专业老师给我讲析之后，我们需要找到这个专业对口性和技能的一个匹配性，把这一个简历给写得更加专业，政策宣讲能让我更加直观地去了解到现在的一个就业形势是如何的。今天的招聘会上来说的话，对我的帮助也特别大。
8: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房企拓岗专项工作，开拓更多的岗位资源，多种形式的开展专场招聘和求职辅导活动，精准对接学生需求，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4: 金秋时节，草木丰盈，正是高原倾注收割、储备越冬饲草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加紧有序推进倾注玉米相关工作，足额储备优质越冬饲草，筑牢畜牧业安全越冬保障根基。
9: 在青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标准化饲草种植基地，连片倾注玉米长势喜人，大型倾注收割机有序作业，机械化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高效推进，新鲜草料及时运送至各。

0: 养殖基地，通过标准化压实、密封窖储发酵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饲槽营养，为冬季畜牧养殖储备充足优质饲槽。
1: 新储育米今年总种植面积是5000亩，通过这两天的测产，每亩的产量大概在2.5到3吨左右。今年的新储育米，我们这个品质也是较往年来说得到了一个提升。今年要累计完成秋收面积在7万亩左右。
0: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标准化倾注存储模式，不断提升饲草生产储备现代化水平，有效降低本地养殖成本，提升畜牧业抗风险能力。同时，饲草秋收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改良、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近日，海北州祁连县莫乐镇的34户牧民现场领到了25.6万元牦牛奶奶款，这笔及时的真金白银不仅让牧民鼓了钱袋子，也印证了当地牦牛乳产业稳定结算机制的成效。
2: 多年来，我们始终优先保障牧民收益，实行鲜奶保价收购，解决了牧民鲜奶销售难、价格不稳定的问题。同时，我们深化产业链升级，把原生态牦牛奶、纯牛奶进行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带动祁连牧区群众稳定致富、长效增收。
3: 长期合作以来，不用再操心买奶问题，企业按时上门收奶，奶款月月结清，房屋收入特别稳定，生活压力小了很多。
0: 据了解，今年1到8月，莫乐镇共有34户牧户参与奶源合作，累计兑付牛奶款95万元。一笔笔及时兑现的奶款，成为连接企业与牧民的坚实纽带，让牧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4: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5: 10月14号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青海大学举行标准化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活动紧扣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国际主题，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结合生活实例向学生普及标准化知识，引导青年认识标准、了解标准，营造全社会学标准、用标准的良好氛围。10月13号，以深耕创新方法、聚力新智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青海区域赛在西宁开赛。此次参赛民营企业占比创历史新高，涉及智能装备、大数据、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共有212个项目报名参加。据了解，该赛事举办9届以来，累计为598家企业开展培训，成功解决1044个生产研发中的技术难题，授权专利340项。
6: 10月13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西宁市城西区体育公园开赛。来自全省省属企事业单位及驻京单位的35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将进行为期4天的角逐。赛事不仅为全省职工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日前，灵秀嘎楞金秋穿越摄影展及自行车摩托车越野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嘎楞乡举办。本次越野赛事设置自行车、摩托车2个组别，赛道穿行于秋日林海之间。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沉浸式欣赏秋日层林尽染的风光。本次活动以文体为媒，以文旅聚力，打造当地生态文旅名片，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4: 金秋时节，西宁市大通县达坂山迎来唯美初雪，群山披素，峰峦凝白，尽藏青海秋日独有的诗意。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吗？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
10: 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
9: 他从小就能捏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

0: 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意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您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2: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
0: 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

0: 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 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
1: 苗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
0: 我的女儿。
1: 我当然要了。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就休怪无情了。
2: 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你所说之配合将是如何配合？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0: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1: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
0: 还有呢？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
1: 如今看来不行啊！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
0: 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
1: 如果你答应的话。
3: 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
1: 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不是我非要关押她，只是怕她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
3: 你自己想想吧。你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
1: 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不要为难我爹。刁将军，你女儿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 白白送死，
3: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1: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4: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洪礼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

0: 雨莲，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1: 赵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愿至死相随。
0: 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2: 王副将，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
2: 那你所求为何？
1: 在下所求仁义、良心。
0: 王将军，当初老夫点将之时，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洪立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
1: 将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错在眼而不在心，末将有何记恨之理？
0: 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1: 将军，
0: 去吧。
1: 末将遵命。

0: 蒙将军怎么样？
1: 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0: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
0: 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1: 啊，谁？
0: 小兰，怎么是你？
2: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0: 去跟谁报信？
2: 去唐营找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0: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恐怕有麻烦。
2: 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0: 交了，到时候再夺回来。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2: 要不我们两个去唐营送信。
0: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2: 嗯，
0: 那好，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
2: 小兰，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0: 嗯，知道。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好的，知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
0: 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2: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0: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以儆效尤！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2: 大人，念其初犯，这次就饶了他吧。
0: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2: 起来吧，
1: 谢大人不杀之恩。
0: 你们再也不可说。

0: 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1: 是大人。
2: 站住！
0: 干什么呢？
2: 我是刁府的丫鬟。
0: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2: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0: 那你速去速回。
2: 谢大人。
0: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嗯，没事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姑娘您请。
2: 谢谢。

0: 洪将军，
1: 末将在。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1: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账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1: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
1: 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嫡兄向秦将军报告。
0: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
1: 不能闯入，不能进去，
0: 不能入内。
2: 不要找秦汉将军，
1: 姑娘，你回去吧。
2: 我真有事情。
1: 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2: 进去，求求你们了，不要找秦汉将军。
0: 知道了，是。
2: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0: 什么事？
2: 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你是何人？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0: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2: 是杨帆和洪礼达。
0: 杨帆、洪礼达，
2: 苏贼的人。啊，
0: 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2: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肚兜，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0: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2: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事，爹，你呢？
0: 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1: 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了。
0: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1: 莫非她去了那边？
0: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
1: 你放心。
2: 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哦，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红里达手里夺回观印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10000军队。
1: 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我认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
2: 嗯，说的对，一路人马从红里达那里夺回观印兵符，一路人马救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10000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1: 没有，千真万确。
2: 元帅，我去见面这10000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
3: 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程千中和秦英派2000人马，再后压阵。
4: 是。
2: 元帅，这第二路就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嗯，非你莫属。谢元帅。
3: 元帅，这红里达就交给我吧。
2: 好，那你一定得把红里达的观印兵符给夺回来。
4: 明白。哼，能对付得了吗？哈，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哼。
2: 哎，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哼，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2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4: 是，
2: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杨帆。对，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 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5: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嗯，
2: 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6: 得令。
2: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一个时辰后出发。是。
5: 红主将，红主将，红主将，嗯，你这是为何？想吓死我不成啊？
7: 我是来给红主将道喜的。一想到红主将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5: 你这是什么话？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
7: 俗话说，焉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
5: 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7: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你啊，
5: 就会溜须拍马，
7: 这也是本事嘛。
5: 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7: 我要求不高。
5: 当个副将就可以了，还不够？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7: 小人不敢。
5: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酒菜来，
7: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
5: 对，就弄些上好的酒菜来，
7: 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
5: 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酒菜。
7: 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5: 是，主将。
1: 分明是有声音，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是，该去公堂了。外面怎么那么黑呀？那是窗户没开，
0: 快！快去打开！
1: 是，打开。
0: 你怎么还不开呀？你去赶抗命。
1: 我正在开。
0: 什么人？
2: 我是大小姐的丫鬟。
0: 小兰，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0: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逃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她抓起来。
2: 你干嘛？
0: 走，
2: 放开我！
0: 走，快点！
2: 放开呀！
0: 走。快点！
2: 这就是王副将，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
3: 我是窦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洪丽达。
0: 我跟，你带秦将军去吧。
4: 是。
0: 陈武，你带他去找洪丽达。
4: 是。
3: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
0: 好的，分头行动。好。

0: 干什么的？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2: 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
0: 开门。

0: 你就是洪礼达，要叫洪主将，洪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1: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0: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鲁副先锋窦一虎。<笑>一个后鲁先锋，还是个副的，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原来就是先锋张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0: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洪礼达，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还要你狗命！说，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1: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
0: 只求你们别杀我。
1: 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
0: 起来，还不快去！

0: 佟旅长，你快点儿！飞虎，这儿有没有暗道？
1: 不知道，没听说过。

0: 去吧，把他们的衣服换上。是。
1: 你是何人？我是洪礼达，你们是杨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2: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0: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窦一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窦一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2: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
0: 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2: 那我呢？行吗？
1: 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雷啊，把它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杜将军，你怎么来了？
2: 这红利达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这样。
3: 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好的，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杨帆的动静。好。梳妆。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 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800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5: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5: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6: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思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7: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6: 好看。
3: 当然

0: 以后你再也不用献别人了。
1: 嗯，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2: 是啊。
1: 你们是朋友吗？
3: 是啊，
4: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5: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

0: 这个侯总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呢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3: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5: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4: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5: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了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4: 阿姨心情怎么样？
6: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了。哎
4: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7: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8: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这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9: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3: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真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2: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上。

0: 工厂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不到等。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2: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愣接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还是你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4: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天能起来林子。
1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12: 我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13: 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
1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14: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

0: 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
1: 是。
0: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2: 我们明天公堂集合。是。爹。
0: 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3: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0: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 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他呀，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笑什么呀？
3: 秦将军，你回去吧。
0: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4: 女儿啊，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
3: 爹爹有何想法？
0: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呢。
3: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0: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
3: 爹，我愿意，
0: 我一百个愿意。听听，
3: 爹，我不理你了。你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
0: 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
5: 哎呦，哎呀！
3: 爹，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
0: 哦，嗨，我才不管呢！
6: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
7: 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可是我女儿都不管他，我管得着吗？我又跟他非亲非故的。
8: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哈，
0: 刁将军，
6: 一壶小厮，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
0: 3次以上，这四大高手可是扬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刁将军。
9: 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0: 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9: 这是太好了，刁将军，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0: 好，你先下去。
9: 是。
0: 一虎小厮，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 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9: 好，
7: 小四，你去通知薛元帅吧。
10: 好，我这就走。

1: 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慢走。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
0: 好，请。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立达设下的圈套。 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2: 不答应！
3: 不答应！不答应！
0: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
4: 报告将军，杨帆来了。
0: 好，来得正好，叫他进来。
2: 是。
0: 哼哼，你为何在此？
5: 杨帆，你这话问得太蹊跷了。
0: 我乃玄武关的主将，
5: 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在此呢？
0: 洪立达将军呢？
5: 呵呵，那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已经被本将军斩首了。怎么，你想见见他吗？
0: 你竟敢杀得皇朝大将！哈哈哈，
5: 我乃大唐子民。
0: 朝廷的将领，
5: 洪立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0: 刁英祥，你也太放肆了！你竟敢明目张胆的投靠朝廷！
5: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
0: 哼，你别以为。
5: 夺回了关运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0: 哦，是吗？哎呀，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不可能，不可能！<笑>
5: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6: 报，
0: 杨将军，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怎么样？
5: 罗章神勇无比，唐军个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这可败，胆不可见。
0: 与四大高手何在？哈哈哈哈哈哈！
5: 杨帆，忘记告诉你了，你那四大高手三死一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0: 就算没有四大高手。 你能把我怎么样？
5: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0: 你休想！追！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首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2: 好，
0: 你们起来吧，起来吧。
2: 窦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
0: 迎接大军进关。
2: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0: 秦将军，感觉如何？感觉完全好了。哎，龙下地了，全好了吗？哎，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没好就别下地嘛。哎，医官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1: 那个秦将军，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你赶紧走。哎，
0: 你真坏，我不理你了。
2: 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嗯？嗯？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 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谢谢薛元帅。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谢薛元帅。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杨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4日，4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3: 休整4日？
2: 嗯，这次和以往不同，4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对了，罗将军，你负责整编部队，2日能够完成吗？
3: 没问题。
2: 嗯。 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又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3: 想不到，朝廷大军如此神速。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
2: 但我邦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10万，前往白虎关相助，谅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4: 好，皇叔言之有理，孤家即刻传旨。
2: 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死死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5: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5: 哎，丁山。 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刻，剑鼎山还有些文韬武略呢。啊，程老千岁，
2: 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5: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刁姑娘用金翎伤了你的先锋大将，你夺得了金翎之后，没有一起勇士，反而又送还了金翎。
2: 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啊，
3: 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桓灵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啊，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
5: 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嗯，
3: 提醒我。
5: 是啊，征西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领桓陵。 不正是此种策略吗？
2: 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

0: 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1: 听程老千岁之言，晚辈真是茅塞顿开。
0: 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口开河呀！啊。
1: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0: 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官的手下，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
1: 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0: 薛元帅，下官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
1: 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0: 少则10日，多则半月吧。
1: 哎，这10日可不短呀。
0: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
1: 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
0: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啊，
1: 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
0: 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1: 哦，刁将军，但说无妨。
0: 这次变故，秦汉将军2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
1: 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关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娶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
0: 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老夫尽快去办。好，下官告辞。
1: 刁老将军，恕不远送。
0: 好，留步，留步。丁山呐，你真是高明啊！啊，你兵不血刃，不但夺了官，还得了几名良将啊！
1: 程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2: 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1: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2: 是。
1: 孩儿见过父亲。
3: 我儿免礼。老千岁一向可好啊？
0: 老夫还是老样子啊。贤侄啊，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
3: 啊，再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
0: 贤侄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喝喜酒的不成吗？
3: 哦，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
0: 哦，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
3: 哎，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丁山他娘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好，太好了，太好了！
3: 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
0: 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
3: 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无云不下雨， 地下无媒不成婚嘛。哎，
4: 说的也是啊，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旦挑了。哎。

0: 有劳老千岁了。哎，金莲
1: 啊，
0: 为父与你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2: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0: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3: 哎，我又没说反对。
2: 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3: 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
2: 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
0: 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3: 哎，我
2: 那就等一虎回话吧。
0: 哎，夫人，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2: 她肯回来吗？
0: 肯不肯回来那是她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韩姑娘要是能回来呢，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2: 说得对，
4: 仁贵。
0: 哎呦，老千岁来了。哎，老千岁，快来，来上座上座。
5: 哎呀
0: 哎呀，您向一虎提亲了吧？
5: 哎，提了。
0: 他同意了吗？
5: 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
2: 他说什么？
0: 他难道不同意？
5: 嗨，臭小子太不讲理。
2: 哎呦，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0: 对，您说呀。
5: 他说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记忆遁入空门，尘世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
2: 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就你这个小冤家，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
1: 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
0: 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1: 不回去了？
0: 为什么不回去？
1: 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
3: 我离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
0: 父
3: 正是用人之计，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
4: 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
0: 是啊，难得的好姑娘。
1: 丁山呐，以后不能让他再受委屈了，啊！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0: 嗯，好，先吃东西吧。啊，
1: 哎，
0: 父亲，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
4: 啊。

0: 啊，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啊，为何？为何？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 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扬帆那个怪兽七杀阵，降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1: 各位将士听令，
2: 有，
1: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
3: 准备好了吗？嗯，我们向爹爹辞行吧。
4: 好，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
5: 是。
1: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4: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
1: 孩儿一定谨记。
6: 爹，女儿走后，没人照顾您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梳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9: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10: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13: 得了糖尿病。
6: 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
14: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
6: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3: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3: 贴一贴；
6: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尵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尵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尵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尵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13: 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
6: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3: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3: 贴一贴；
6: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

0: 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9: 看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8: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7: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

0: 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女小我没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5: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5: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吧？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听爹话，别哭了。秦寒，月娥从小丧母。 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对他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他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1: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他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0: 快走吧，别耽误了行军。
2: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0: 放心吧，知道了。

0: 夫人，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哎，
1: 你去哪儿啊？看我的孙子呀！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哎呀，
0: 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丁山说了，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
0: 真的？
1: 嗯。
0: 哎，夫人。
2: 还是你来娶，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娶也一样啊。
1: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娶，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1: 薛勇，
0: 夫人，你认为如何？
3: 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
0: 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那就更美了。
3: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0: 真的。 哎呦，夫人，快打赏打赏打赏！
1: 来，
0: 薛元帅要所夫人为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
1: 来，打赏打赏！
0: 快快快，去呀！
3: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好好走好啊！
1: 哎呦，
0: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1: 走，看孙子。
0: 哎，看孙子，走。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
1: 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
0: 香川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2: 来者可是薛应战，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
3: 本将军。

你抢夺人妻，罪在当中。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本将军心头之恨。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是也。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你胡说！ 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杨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延安元帅，啊，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杀！

0: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放马过来呀！
1: 撤兵！这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2: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1: 程老千岁说的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3: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
1: 也叫人打探过，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0: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1: 正是。
0: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1: 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程老千岁以为如何？
1: 老夫以为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
0: 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1: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0: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1: 不妥，
0: 为何？
1: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0: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1: 一是不可，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0: 父亲，你
1: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
0: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笑>
1: 这怎么可以啊？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同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2: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1: <笑>嗯，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哎呀！
1: 丁山，不要再犹豫了。
0: 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

0: 汉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
1: 是。叛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 怎么没胆了，杨帆？快出来！怎么了？没胆子了吗？

0: 能扑吗？追，放他去吧！
1: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2: 去吧，
1: 我也去。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
3: 几人挡，跟我走。

0: 叛贼杨帆，拿命来！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哼，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1: 正是老夫。
0: 你儿子抢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1: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 来啊！我拿下！
0: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哈哈哈哈。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青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了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2: 是。

0: 我们的大将军杀了千岁，我爹呢？报告元帅，薛元帅与杨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油炸！
1: 拉出去斩首！相公，爹，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
2: 快斩老夫啊！
3: 铁顶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监禁三个月。
1: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2: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0: 爹。

0: 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张希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爹，你有没有信心喝上皇上赐的御酒啊？
2: 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2: 爹，爹。

0: 安容，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住手！
0: 元帅！
1: 元帅，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让我
1: 死！
0: 让我死！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1: 人鬼！
0: 元帅，
1: 哎呀，人鬼！
0: 我们只有杀了叔贼，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丁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 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
1: 来人呐，
2: 在，
1: 传众将领
2: 是。

哎，丁山！长老千岁，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

0: 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三军不可无帅，正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我知道。
1: 也只有我和氏了。让千钟陪着您一起去吧。千钟就不必了。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沮丧三日，三日之内。 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不能让杨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少爷，你回来了。
1: 老爷呢？
2: 老爷在房间里。玉玉说他很危险。开门。老爷，
0: 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
1: 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
0: 孩儿只是担心。
1: 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0: 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
3: 父亲早日康复，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去吧。
4: 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
3: 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
5: 是。
3: 宣程老千岁觐见。
5: 哎呀，皇上，皇上。 老千岁，快快请起。谢皇上，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
3: 啊，那赶紧派人去救啊！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 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啊！梳妆，
6: 人老脚心老。
7: 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8: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7: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对多难受了。
8: 从一出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12² 3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1││2││2││3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1││2││2││3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 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
9: 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8: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伸延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9: 高档健步鞋，宜兴。 二暖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8: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0: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

0: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九十九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1: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 浑身都轻松，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九十九元，整整四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 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五成老人呀，脚变长，仅七成老人脚变宽，仅四成老人脚变宽，仅四成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 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易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量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 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精的接靠垫，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清洗，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 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 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 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 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99。

0: 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输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输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天地雄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啊，垃圾丢了，别丢楼道啊！
1: 你搞的位置以为是花钱买的，怎么就不能放了呢？
0: 我在存折，我在存折，我在存折。
1: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木组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当。

0: 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3: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4: 你图他什么呀？
3: 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
4: 他从小就能接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0: 哥，我现在洗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的。王兄，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正兴，又屡建奇功。
1: 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伤心呢？
0: 皇上，丁山弑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请皇上节哀顺变。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2: 皇上所言之事，
3: 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
0: 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
2: 程兄，我怕是不行了。
0: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
2: 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先死，现在你休想！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程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0: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云贵阵亡了。
2: 你说什么？
0: 仁贵阵亡了。是的，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顶山之箭而死的。
2: 天呀！
0: 贤弟，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 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

0: 龙哥。
1: 哎，小翠，义母呢？
0: 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0: 报丧？报什么丧？
1: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0: 应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1: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2: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1: 我回来了，义母，老元帅他……
2: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1: 可是，义父他痛不欲生啊！
2: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1: 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2: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3: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2: 师父，你怎么来了？
3: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2: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
3: 当然，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2: 救我夫君？
3: 嗯。
2: 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
3: 啊，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2: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3: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2: 徒儿明白了。
3: 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2: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3: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2: 为何？
3: 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啊，
2: 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3: 我知道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2: 三请？
3: 嗯，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1: 明父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明父伸冤呐！
2: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

0: 丁山，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
1: 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0: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 也好为你们泄恨。
1: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0: 为何？
1: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
0: 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1: 起驾。
2: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
1: 你可有话说？
0: 请皇上按律治罪，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
2: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3: 是。

0: 相公，
1: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盼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1: 相公，我窦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香哥，丁香哥，丁香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有何举动？杨贼知道丁香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香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香哥，回来！啊！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1: 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
0: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

0: 救啊！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山哥，快去！丁山哥，去呀！
1: 贤弟，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0: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有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2: 丁山哥，去呀！
0: 走啊，
2: 丁山哥，走啊，
0: 走，走。

0: 确定斩强国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1: 哼，前帝且慢，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
0: 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姐姐，让我来。如我于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鼎！呀！
2: 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驾，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
0: 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死贼，相公何必被处于极刑？我一定要杀了他！天帝，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一时，听我话，快回来！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大嫂，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帝，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午时三刻快到了。
1: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2: 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
1: 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2: 不该杀。
1: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
2: 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
1: 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2: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之孝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卫国呀？
1: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卫国。
2: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1: 此言怎讲？
2: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3: 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1: 情况如何？
3: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出阵，力战杨帆。
1: 战况如何？
3: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1: 退下吧。
3: 是。
1: 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2: 微臣在。
1: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2: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1: 何人呢？
4: 皇上，皇上，皇上，
1: 免了免了。
4: 皇上，老臣有急事。
1: 准了，走。
4: 准了，
1: 准了啊！
4: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5: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4: 哦，
5: 快快快！
4: 哦，好好。
1: 徐良，
2: 微臣在。
1: 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
2: 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1: 何人呢？
2: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1: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2: 不可。
1: 为何不可？
2: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1: 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2: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1: 哦，快说来给朕听听。
6: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9: 别跑！

0: 罗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0: 叫
1: 叫，
0: 于律，
1: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杨帆，你给我出来！
1: 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价？杨帆，本将军是前陆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1: 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
2: 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2: 你
0: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2: 杨帆。
0: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2: 想见高低，就必须进阵。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0: 此话当真？
2: 当然当真。
0: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2: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
3: 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0: 一言为定。好，驾。
3: 驾。
0: 怎么还没找到沈金鼎？
3: 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0: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3: 是，将军。
2: 啊。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定山押回大营。
2: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3: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遵旨。传薛丁山觐见。
2: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
4: 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的死罪。苏庄，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补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

0: 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2: 我今天特别想知道啊，就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2: 太好吃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哇，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嫩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4: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2: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 好
1: 我们来看看。
2: 来，哇塞，这个牛了，
1: 哇，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2: 你看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

0: 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
2: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4: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4: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4: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4: 对，
5: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4: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5: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4: 懂行啊，一个字
5: 香。
4: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5: 哎，谢谢哈。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儿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4: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4: 非常方便。
7: 对对，
4: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便宜
4: 便宜，
8: 好吃，又不贵。
4: 是，
8: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4: 年轻时的味道，
8: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4: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4: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4: 三大特点，
6: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哇，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小腐烂。
9: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

0: 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建阳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炸锅的烹饪的时间只能用上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2: 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3: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时候多实惠。 好
4: 我们来看看，
3: 来，哇塞，这个牛了，
4: 哇，来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3: 啥事也别干了。
4: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3: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4: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3: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3: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3: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3: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3: 对，
6: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3: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6: 而且呀， 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3: 懂行啊，一个字
6: 香。
3: 行，喝哪让您慢慢吃。
6: 哎，谢谢哈。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

0: 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江阳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3: 塞牙很难受啊，
2: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3: 非常方便。
2: 哎，对对，
3: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4: 便宜，
3: 便宜，
4: 好吃，又不贵。
3: 是，
4: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3: 年轻时的味道，
4: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3: 是，
4: 而且啊，量大。肉厚，
3: 是
4: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3: 三大特点，
1: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出乎我们所料的是，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

0: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
0: 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
2: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6: 我要每个女性都能袭击，我要挣大钱。
7: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8: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9: 工资改革了，
10: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1: 业务好，素质高，
10: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2: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3: 王八蛋，
1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5: 也该谈恋爱了。
16: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8: 哥，我现在洗手。
19: 时间过得真快啊，
15: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谢皇上不杀之恩，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寒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1: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
2: 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圣旨到，樊梨花接旨。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 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京定，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那处天塌起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0: 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
2: 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
3: 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仙童，我走了。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4: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3: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
4: 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3: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
4: 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 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

0: 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1: 相公，请讲。
0: 金鼎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 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寒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1: 相公，请放心，金鼎妹妹跟我情同手足。 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那我先走了，
1: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依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采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唉，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
0: 将对丁山不利。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皇上会舍得斩他吗？应该是舍不得的吧。
0: 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嗯，哎，梨花。

0: 五，
1: 嗨，
0: 六，
1: 嗨，
0: 七，
1: 嗨，
0: 停。报告樊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2: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里来的？
1: 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
0: 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2: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来者何人？
0: 他说他叫薛丁山。
2: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3: 多谢。
0: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4: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3: 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0: 这樊将军，
3: 还不快
0: 去？是。
2: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他在外面淋雨过夜啊？
3: 是啊，大小姐，您就让他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
2: 是。
0: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
1: 等一下，
0: 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
1: 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0: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丽花，干什么？站住！有话这里说。丽花，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

0: 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想，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
1: 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
0: 什么都不是，庶民一个。
1: 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0: 是皇上的旨意。
1: 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
0: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啊？
1: 行，等补到圣旨。
0: 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梨花，站住！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 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吾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良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2: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罪臣无话可说。
1: 来人，
3: 在。
0: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4: 是。
3: 慢。
0: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才。
3: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徐金池言之有理。
0: 请皇上恩准。准奏，
5: 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寒江关，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 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0: 徐兄，梨花他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他呀。
5: 贤弟诧异，你与他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他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以我之见。
6: 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火。哎呀，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师傅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 我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7: 报，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6: 快说，
7: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6: 斩了？
7: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请不到将。

0: 我们要将他送回去，将他送回去，斩立决。
1: 再谈。
2: 是。
1: 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孩子，娘也担心。 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
0: 娘，我该怎么办啊？
1: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

0: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1: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0: 什么？不可能。

你怎么就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休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十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0: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2: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这个世上？
0: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复职，你等着我。

0: 你是丽华，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丽华她已经死了。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 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见驾出兵啊！
1: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0: 我的傻相公，走吧。

0: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哎，
1: 好，好，
0: 去韩福娘家歇歇也好啊。哎，
2: 对，去他家吃好吃的。哎，
0: 启
3: 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1: 传
0: 是。
1: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罪臣薛丁山樊梨花，
4: 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两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1: 樊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 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
0: 罪臣之罪，
1: 薛丁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真算你大功一件，就赞免你的死罪。
0: 谢皇上不杀之恩，
1: 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将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0: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1: 樊梨花听旨，
4: 微臣在。
1: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

0: 我们要在白虎关的西北角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1: 臣领旨。
0: 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2: 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
0: 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今日就完婚吧。
1: 谢主隆恩。

0: 巨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

0: 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定了时间，直夸他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2: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宫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0: 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古茂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古茂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古茂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醇桃酥。
4: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5: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

0: 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 地道好食材山药，1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 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 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 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 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 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1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
6: 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
8: 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儿，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儿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1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
11: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0: 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凑的送去中的鸟类这个阴间去。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了？哦，工资补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捏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3: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0: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1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7: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8: 星星之火到了。

0: 桃园之事，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丁山贤弟，哎，啊，许兄，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1: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0: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1: 对，但不全对。
0: 杨帆失计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是，但不完全是。愿闻其详。
1: 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笑>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0: 嗯。
1: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
0: 可见，梨花对征西之重要。
1: 你说，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 为国建功呢？
0: 皇上班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

0: 那就好。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1: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0: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嗯。
0: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1: 好。

0: 二夫人，唉，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口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1: 嗯。

0: 娘。
1: 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0: 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1: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
0: 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
1: 你要抓她？
0: 是啊，娘。怎么了？
1: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0: 看来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1: 娘告诉你可以，你不能抓她。
0: 她在哪里？
1: 她就在我们家里。
0: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犯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她，将功赎罪吧。找到她了，兄弟们跟我来。
2: 三娃，三娃，站住，谁也不许进。
0: 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1: 你这个畜生，娘的话你都不听了。
0: 娘，在家里还是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杨将军的命令啊。娘，
1: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0: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1: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0: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1: 有何为难之处？你就当着没看见就是了。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孩子，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
0: 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
1: 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好，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3: 大娘，不要为难他了。
0: 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3: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0: 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3: 韩副将，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
0: 你这是何意？
3: 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舒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0: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3: 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对抗天下百姓？
0: 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
3: 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舒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致使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
1: 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
3: 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啊，
0: 娘，孩儿知错了。娘，
1: 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
0: 多谢陈将军教诲，是韩某茅塞顿开。
3: 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
0: 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3: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 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0: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1: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
0: 好的，陈将军。娘，我先走了。走。
3: 大娘，韩福将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
1: 哦，好的。
0: 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亦属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4: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5: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0: 邢高火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十几条人命。
6: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2: 三娃，
0: 娘。娘，你们下去吧。
5: 是是。
0: 娘，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没事。啊，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现在没事了。
0: 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
1: 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
0: 知道了，娘。嗯。表哥，
7: 三娃来了。
0: 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7: 我还能忙什么？不是医就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0: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不过我是来拿药的。
7: 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0: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7: 什么药啊？
0: 创伤药。
7: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哎，
0: 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7: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了呀。
0: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
7: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0: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7: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0: 正是。
7: 他是何人？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

0: 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1: 姑妈？
0: 正是。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
2: 站住！你等一下。
0: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
2: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
0: 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2: 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0: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2: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0: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韩副将，请留步，小队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什么事？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嗯。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却是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一房走出去了。竟然有这种事，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1: 女儿，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0: 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2: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你说我是何态度？
0: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1: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2: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0: 不知道。来。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1: 我一定尽力，
0: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1: 是，我走了。
0: 记住，千万要小心。
1: 你放心。

0: 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
3: 在。
2: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3: 是，
2: 快去。还有你，
3: 是，
2: 带2个军士，速去将程医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3: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3: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啊！

0: 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1: 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0: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

0: 可以保全我性命。
1: 哎，是啊，有道理。
2: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 你就是程一官，
3: 这是你们是
2: 带走。
3: 是，哎，你们为何抓我？哎，为何要抓我？
2: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
3: 带走，
2: 走，
3: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4: 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末将不知。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0: 真的没有。
1: 大胆！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1: 真的没有。
0: 那如果有呢？任凭将军处置。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末将明白。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锭，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
2: 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
3: 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
2: 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
0: 应该相信事实。
2: 事实。
0: 好吧，你想揭开事实。
2: 来人，
3: 小人参见将军。
0: 韩副将。
2: 你可认识这个人？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锭，岂能不认识？
3: 行哥，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是的。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锭，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0: 可有此事？
1: 回将军，绝无此事。
0: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1: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0: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1: 一个士兵。
4: 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医官，
0: 带上来。
4: 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
0: 我就是个软骨头。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锭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义馆在内。
1: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 末将无罪可认，
0: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
1: 我看你是自。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你还有令堂在上，蝼蚁尚且偷生。 何况人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好，把人关进大牢，明日发落。
1: 是，
0: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将军。呀！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一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一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0: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将，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快下去。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关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少尉，没有搜到。
3: 报告吕少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我看你说不说。
2: 不要冲动，
1: 说，冷静点。说，说，说不说？到底藏在哪里？
2: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快说。

0: 说，说！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你敢骂我？
1: 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鼠窖。鼠窖？啊，那以前是鼠窖，现在已经是茅厕了。哼！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嗯。

0: 快，二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一路刀？
1: 据我所知，这一鲁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0: 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2: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3: 樊元帅，有人找你。
0: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
3: 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0: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3: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0: 小尼，
3: 是师父身边的小尼。进来吧。师妹，你怎么来了？
0: 师姐，
3: 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3: 一路刀。
0: 一路刀。
3: 一路刀。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
1: 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
0: 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
2: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
1: 那里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0: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
1: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樊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0: 现在就去啊！
1: 嗯。
0: 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可是。 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西征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1: 你如此顾全大局。 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啊，是我啊，老伯。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啊，
1: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0: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1: 喝什么喜酒啊？
0: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今夜与樊元帅圆房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难道又怎么了？没事，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0: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1: 啊，多谢了。
0: 哎。

0: 啊，元帅，末将饮酒误事了，请薛元帅治罪。
1: 快快请起，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哎，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
2: 哎呀，我有急事，辛苦你了。
1: 好，我这就去。
2: 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3: 那好吧，我走了。
1: 啊。

0: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贪杯误事，请薛先锋治罪。
1: 快快请起。
0: 这事属紧急，我没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2: 是有紧急任务吗？
0: 嗯，这是一路刀，速速打造五十把，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2: 何时破阵？
0: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
2: 给我两天时间。
0: 两天能够吗？
2: 按说是不够，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
0: 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
2: 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0: 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2: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3: 是。
2: 薛先锋，你先回去吧，两天后来拿刀。
0: 啊，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
0: 梨花，
1: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放心，我不走了。
1: 嗯。
2: 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
2: 先锋，就是此人。
0: 你是何人？
2: 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

0: 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1: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
0: 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1: 啊，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0: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1: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0: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
1: 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0: 不知道。
2: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0: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2: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1: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
0: 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
2: 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
0: 还有南门虚，东门实，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
1: 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1: 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
0: 是。
1: 啊，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2: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走吧。
1: 孩子。
0: 啊，哎。
1: 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0: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
1: 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
0: 对。
1: 来，吃吧。
0: 谢谢大娘。这，
2: 唉，真是于心何忍呐！
3: 梳妆。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6: 看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5: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4: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8: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

0: 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0: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源自青海高原，天然好粮，杞科优品，陪伴毛孩子成长。
3: 从海拔3000米到它的碗里，
2: 麦博斯匠心品质，中山市麦博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6: 我要每天都笑，每天喜气。我要挣大钱，
7: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8: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9: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业务好，素质高，
9: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1: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6: 王八蛋，
8: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6: 也该谈恋爱了。
1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蹬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4: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6: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6: 预备，
1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0: 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本书的名字叫《交易之奢利：忘记动物园》，但是读下来您就会发现，真正被教会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野生动物最好的归宿，从来不是人类的宠爱与喂养，而是山野里的风雪与自由。学会了爱的最高境界，不是占有，而是放手。更是学会了每一个生命都该回到它本来该在的地方。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科普宣教负责人齐新章，欢迎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所以咱们亲手把它救助回来，但是又要亲手把它推开，让它去回到自己的家园。为什么这只猞猁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归野外？
1: 留下的是因为没有野外生存能力，而它有最大的问题。是右眼失明了，但是2个月我们给它治疗好了，复明了。正常的猞猁，雄性的猞猁，45斤到60斤这个范围，它当时刚1岁就已经长到63斤了，非常的强壮的一只猞猁。猞猁大概1岁开始尝试离开妈妈独立生活，1岁半一般就完全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了。它被救护的时候接近1岁。就是兔子这些已经能抓了，后来我们甚至观测到有一只小麻雀误入了它的那个活动场里面，它曾经跳起来就一巴掌就把它拍下来了，跳跃能力、捕捉能力、定位能力都非常强。而且为了保证它能够重新回归野外，我们给它带了卫星定位项圈，给它搭建了避难所，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保证它尽可能的能够成功的回归野外。至于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因为它来自于野外，只要我们有让它回归野外的可能性，就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它回归野外。
0: 那其实不只是这一只猞猁，我们对于这个救助回来的这些野生动物，它们放归野外的条件、硬件都有哪些？
1: 有一些可能确实就很难回归野外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4种：老弱病残。像那个凌霜，它其实属于是典型的弱，幼年的时候发育不良，然后营养不良，所以成年之后体型非常瘦小。正常的雌性雪豹60斤到90斤，它最重的时候也就60斤，甚至连3岁的羊羔它都咬不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去放归野外了。像凌小哲、凌小芒这种，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凌小芒主要是小的原因是，它还没有学会野外的生存技能就来了。你虽然现在把它养大了，但没有

0: 学会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他回去以后不面对岩羊，他不知道怎么抓，他抓不住，吃不到。林小哲呢，除了小之外，他的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在动物园生活绰绰有余，但是在野外，你让他在崇山峻岭里面去飞檐走壁去，他可能做不到了。就像我们救护的林不服，他来的时候牙齿都已经磨平了，已经在野外处于一个被淘汰的状态了。你就算把他的全身的病都治好了，你把他重新放归野外，他依然是被淘汰的那个层次。那哪些能放归呢？其实就是通过治疗以后康复了，又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就是体型啊、体态啊、运动能力、捕食能力，包括身体的健康程度，都满足这些条件，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把它放归野外。
1: 那其实呢，我也特别好奇，您这些年救助过的这些野生动物特别多，雪豹、兔狲、荒漠猫、猞猁，然后为什么偏偏会选择这个天线宝宝把它编写成书？
0: 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救护过程太完整了，是一个特别好的科普的一个素材，这是原因之一。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这些行为对于我的情感上的触动实在是太强烈了，我希望他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能够更好的传播，最好是大家永远不要忘了曾经有这样一只坚强的、勇敢的、强壮的、可爱的猞猁，曾经陪伴过我们一整年的时间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除了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还有配套的那个猞猁的重生，在今年的9月份，我刚刚又有一本新书面世了，叫做《傲雪公主驾到》。这个其实就是讲述了2016年6月10号在西野出生的一只雪豹幼崽傲雪的成长的故事。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只人工繁育的雪豹，我是以第一人称的这种视角，然后用他自己的口吻，然后用日记体的形式，几月几日，星期几，天气怎么样，出生第几天。傲雪公主当时连征名都是通过网络来征名的，所以她是被全网关注到的第一只明星雪豹。到2026年，她已经10周岁了。这10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野生动物的救护也好，后来的繁育也好，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明星，有很多的人其实已经遗忘了最初对于雪豹的宣传，第一个最大的功臣是傲雪。我觉得10年了，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需要让大家重新看到它，重新记起它，把这个也作为一个给他的10周岁礼物，告诉他那些当年陪伴他成长的那些个体、那些人，他们现在怎么样。
1: 那您是从2013年开始做园长这个账号的哈，那现在呢，全网呢也有是300多万的粉丝，包括进校园做宣讲，当校外的辅导员，然后再写这本书去影响更多的读者，再到推动雪豹之都这个 IP， 把这一个物种做成了整座城市的名片。那这十几年下来，您觉得做账号、写书、打造这个 IP， 他们本质上是不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0: 没错，在动物园的第一块科普牌上，那3句话，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这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逻辑，也是我做的这些事情的逻辑。通过去做科普宣讲也好，去做网络传播也好，包括写书也好，都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关注、关心青藏高原的本土的野生动物，帮助他们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争取到更多的保护资源。就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雪豹之都，那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之后，我们西宁市民对于雪豹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能说100%吧，但90%差不多是没问题的，就大家基本上都认识雪豹了。在这种情况下，西宁市已经开展了很多关于雪豹保护的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大同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我们放归天线宝宝的地方，他们已经进行了几年的科学的调查，在去年的11月份发布了一组数据，仅仅在保护区里面就识别出来了57只雪豹的个体。今年的2月24号，我们的城北区一只野生雪豹进入了，一只雪豹猛兽进入城市，对于很多城市的人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会引起极大恐慌的。你会发现我们西宁市民不光没有恐慌，
1: 很淡定，
0: 对，非常淡定，甚至非常骄傲。我看到很多人晒朋友圈，你们的城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动物，我们的

0: 城市是有雪豹的。
1: 所以它能出现在咱们城市里面，也说明我们整个生态环境都是在持续向好的状态。
0: 这些年其实包括大同在内，雪豹它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过程。2020年第一次排到，到2025年的57只，然后黄原是2021年第一次排到，我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雪豹。今年黄中区也发现了野生雪豹了，那现在其实雪豹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这就意味着它的食物，它食物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都是稳定的，我们的生态系统很完整。
1: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就着咱们这个主题，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哈，然后来向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两句话。
0: 青藏高原它以它独特的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塑造了一个跟大家认知上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呢也是非常的美丽，因为它非常的神奇，有很多独特的野生动物，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雪豹啊、荒漠猫啊、兔狲啊，包括甚至藏羚羊、普氏园林等等，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把目光投向青藏高原，投向青海，投向西宁，来关注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们，关注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大家都了解、都关心、都关注，他们的未来才会更美好。
1: 从孤身一人在网上发动物日常，到300多万人一起追更，从孩子们认不出雪豹，到整座城市都以雪豹之都为荣，从救护一只受伤的猞猁，到让无数生灵回归山野，齐信章老师用10几年的坚守，把我和我的动物朋友的小故事写成了一座城市、一片高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文章。再次感谢齐老师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每一位为生态保护默默付出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新一轮的冷空气正式影响我省，全省迎来大范围的降温降水天气过程，高海拔地区降雪特征显著。此次天气过程降温幅度明显，各地的气温持续走低。京南牧区高海拔山区以降雪为主，部分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现象。持续的雨雪降温天气将对交通运输、日常出行造成不利影响，高海拔路段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结冰的风险较高。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以及共和、新海、尖扎、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阵风8级以上。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到12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0到10度。海东小雨，3到13度。乐都区小雨，3到13度。德令哈阴转小雨，0到8度。共和阴转小雨，3到12度。海晏阴转雨夹雪，0下2到8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0到13度。马庆小雪转小雨，0下2到11度。铜仁阴转小雨，3到13度。格尔木小雨，3到9度。民和小雨，5到14度。麻癌阴转雨夹雪，0到8度。都兰阴转雨夹雪，0下2到4度。乌兰阴转小雨，0到8度。大柴旦小雪，0下1到7度。贵德阴转小雨，6到15度。

0: 九至小雪转阴，零下2到13度。间札阴转小雨，6到14度。河南多云转小雨，0到10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1到12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5: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0: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0: 也该谈恋爱了。
1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3: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1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1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寸衣。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2: 现在就不用那么过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
0: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今年前8个月，我省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美好的愿望和热切的期盼。我们党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力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命在肩，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我们定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实，渐渐落地。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十五五”时期健康侵害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建设优质高校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期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景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

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气候条件复杂。九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联合省气象局，通过立体监测和长期数据积累，逐步构建起覆盖冰川、冻土、降水、植被等关键要素的生态气象监测体系，让生态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
1: 像这种祁连山地区野牛沟，它的土壤饱和度目前达到了70%以上等级。目前根据这个我们地面的监测结果，我们会相应的发布一些地质灾害风险的提醒。
2: 在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内，工作人员正认真研判祁连山的气象情况。因近期天气不稳定，基于对新一期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气象公报的数据准备，他们要做好特殊时段的生态气象监测评估工作。
1: 我们做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态气象监测评估，核心的目标就是给这座生态安全屏障建一份长期的连续的体检档案。我们通过立体监测系统追踪气温、降水、冰川、冻土、积雪、植被这些关键要素，针对冰川退缩、冻土退化等问题，我们建立了早期的风险预警。
2: 要实现对冰川、冻土、降水、植被等要素的持续追踪，稳定的观测站网是基础。为弥补观测站网稀疏的不足，省气象部门联合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在原有站点基础上布设16套气象站，从东到西分布在门源、祁连、天峻、德令哈等地。站点建成后，日常运行维护和数据的持续采集成为关键。
3: 为了保障这些站网的监测的数据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呢，我们采取了远程监控和定期巡检的这种模式。通过这样一些监测呢，我们呢明显的提升了对这个祁连山地区生态系统的综合监测。
2: 气象监测能力的提升，最终要服务于生态保护的实际需求。从数据积累到科学决策，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正用9年的坚持，让数据逐渐读懂这座生态安全屏障，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越来越精准的科学依据。
4: 联合省气象部门呢，开展这个气象林草联合监测工作，持续跟踪植被物候、水源涵养能力的一个动态变化。连续9年开展气象生态评估，为林草保护修复工程成效评估、科研监测、生态公报的编制提供标准化的气象数据。
0: 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16.4%，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23.9%。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 RCEP 市场贸易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10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指出，要以学促干，抓好工作落实，精准对接基层工作需求，开展学习，把学习所得体现到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履职质效上。要以监督实效、服务发展大局，扎实细致做好关于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询问的各项准备工作，强化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跟踪督办工作，提升人大监督刚性和实效。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要求贯穿日常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今天是国际盲人节，青海省图书馆联合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盲人协会共同举办弘扬长征精神、共读时代新篇主题阅读推广活动。青海省特殊教育

0: 学校师生、社会视障读者及陪同家属、青海大学志愿者等190人参加。活动以朗诵、读书分享、合唱等形式展开，让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青海大学志愿者、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及视障读者代表先后登台，围绕《七律长征》《可爱的中国》《遵义会议》《金色的鱼钩》等经典篇目，以声传情，以书会友，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长征岁月，感悟长征精神。
1: 可能用眼睛没办法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但是通过那些作者老师写下的文字还有文章，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与美丽。
2: 当下呢，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个视障群体的阅读，有声读物不断地更新，然后这个盲文书籍也越来越丰富了。社会的温暖和善意为我们视障群体打开了一个温暖的天地。
0: 活动中，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向现场读者介绍了图书馆公众号及长征听读资源，方便视障朋友后续持续获取优质阅读内容，让视障朋友在书香中感受温暖，在阅读中收获力量。
3: 读者通过诵读、讲述等方式走进红色经典，感受长征那种坚韧不拔、英勇无畏、团结协作、乐观向上的精神，让全民阅读覆盖到每个群体。
4: 元青杯足球邀请赛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在海东市举行，来自山东、江苏、浙江、青海的4支队伍参赛。北京、天津、上海元青指挥部将协调足球明星、知名裁判、明星解说员等参与赛事及相关交流活动。根据赛程，参赛的4支队伍抽签进行淘汰赛，于10月17号上午、下午各赛一场。10月18号决赛前，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与受邀球星、参赛省市球员代表混合组队进行一场比赛。随后，淘汰赛胜方队伍将展开冠军争夺。赛事最终将产生冠亚季军，并向参赛队员发放青海好物特色产品作为纪念奖品。赛事期间，主办方将同步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集中展示对口支援成效和6省市对口支援特色亮点。
5: 10月13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海南赛区暨海南州第8届农牧民职工运动会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幕。19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尽显高原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精神风貌。
0: 开幕式上，各方队依次亮相，特色文艺展演融合民族风情、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元素，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设置摔跤、射箭、民族赛马、篮球等特色群众体育项目，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动农体文旅深度融合。此次运动会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体育聚民心、促交融，切实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赋能地方多元产业发展。
4: 青海省果洛州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长奚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我省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各地依托地域优势，以科技赋能特色农牧产业，稳产增收，富民兴村，绘就高原秋日丰收画卷。在位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海晏县，青稞油菜的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当地紧盯高原天气特点，建立农技气象联动抢收机制，全面推广机械化收割和机收减损技术，科学调度，确保作物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全程安排技术员分片驻点，摸排成熟情况，实时对接气象信息动态调整收割计划，以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这个抢收原则，有序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
0: 在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线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晾晒期。田间洪浪翻滚，户户晒焦成景，当地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管户。

0: 订单收购，延伸辣椒深加工、农旅融合产业链，实现多元增收。
1: 今年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种植了鲜辣椒。今年鲜辣椒比去年长势好一点，亩产达2600斤左右。
0: 化隆县205亩试点龙牙白菜长势良好，农户在科技专员全程指导下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通过标准化种植提升菜品品质。相关部门采取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订单销售模式，双向带动农户增收，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打造示范样板。
2: 为有效破解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难题，助力本地劳动力稳岗增收，西宁市大通县依托政府主导、专业运营的零工市场，打造一站式综合就业服务平台，让灵活就业更有保障，企业用工更加便捷。西宁市大通县零工市场设有6个服务窗口，可一站式办理求职、招工登记、就业指导、政策维权咨询等业务。同时构建县级总站、乡镇零工驿站、社区就业小站3级服务网络，推动就业服务下沉基层。零工市场通过直播带岗、线上推送、大屏实时更新岗位信息等方式，依托大通护工劳务品牌优势，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路径。
3: 以前打零工不稳定，没保障，在零工市场登记后，我成功入职，这份工作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能安稳顾家。
2: 同时，大通县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活动，精准发布用工信息，精准匹配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助力群众就近择业，顺利上岗。
4: 我呢是这个学机械专业的，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符合我专业要求的一些单位在这边招聘，本次招聘会我也找到了几家合适的单位，也签订了相应的协议，现在呢等着入职。
2: 精准的用工匹配模式既帮助群众稳岗增收，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用工短板。
5: 零工市场帮我们物业企业精准匹配了本地工人，解决了用工缺口，我们也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落实各项福利，实现用工和增收的双赢。
2: 今年以来，大通县将高质量就业服务列为重点为民办实事项目，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夯实就业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全力保障群众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
6: 截至目前，大通县零工市场已累计帮扶10000人次劳动者上岗就业，月均对接1000人次。依托大通护工劳务品牌，已经带动1000多人走上家政护工岗位，线上年均发布岗位超15000条，就业服务成效显著。
0: 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土美人乡柴开村深挖本地产业资源，大力发展乡村劳务经济，整合光伏运维、饲草收储、基建管护等岗位，让牧民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金秋时节，柴开村秋收除草设施建设同步推进，村里依托劳务公司统一组织，机械化开展芦苇收割、打捆作业，村民抢抓工期搭建除草棚，全力保障牲畜安全越冬。同时依托辖区大型光伏基地优势，柴开村常态化承接光伏清洗、园区道路运维等劳务项目，形成冬夏接续、四季稳定的务工模式，有效拓宽牧民增收渠道。
7: 我们牧民收入主要靠牛羊，赚钱路子窄，现在乡里把附近的活留给本地人，不用跑远路，光伏基地建在家门口，冬天起光伏，夏天收草，既能管好自己的家的牛羊，又能多挣一份工资，这就是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目前柴开村劳务产业已覆盖光伏运维、饲草加工、草棚搭建、设施维护等多个领域，带动4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发放劳务报酬超过100万元，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
8: 稳扎稳打，把现有的这些项目就是干实干精，带动群众分红增收，实实在在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老百姓真正能够享受到产业带来的这种实惠吧。
9: 10月13号，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护监测途中，在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羽色鲜明、形态特殊的雁类，经现场。

0: 拍摄取证、影像比对和专家鉴定，确认该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一种小型雁类，该物种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雁类。近年来，随着湿地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封湖育鱼、环湖环境综合治理等举措深入推进，青海湖生态本底持续向好，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日趋完善。新纪录种的出现，既是鸟类分布新动态的客观反应，也是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效最鲜活的证明。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
8: 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
9: 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5: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0: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12: 国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9: 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
1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0: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

0: 坚决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发达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战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

0: 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例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4: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5: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

0: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

0: 物质。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

0: 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三轮第7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

0: 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

0: 劳工部十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九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十四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九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带的照片，
13: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12: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14: 过了过了，
13: 现在就不用那么蹦蹦跳。
12: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15: 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
16: 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
15: 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
17: 即将播出《换了人间》，
1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总的原则是，在南京，我们要利用蒋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一边来。这样做，我们就会避免渡江作战，双方也都会减少很大的伤亡。在北平，你要把一个个和谈代表都变成少利子先生。
1: 嗯，
0: 这样做。

0: 不仅有利于和谈的成功，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上得很多分呢。
1: 嗯，对，我认为只要主席出面，像

0: 好了，坐吧。
1: 哎，
2: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
0: 刘伯承、陈毅、小平等发来的渡江作战计划，我和恩来仔细研究过了，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
2: 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1: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老首长，他和粟裕同志等军事首长早就已经开始动员在江南的军民全力配合我军的渡江行动。您看，这是他们发来的电文。
0: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2: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1: 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再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0: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陈毅他们正式下达任务了吗？
1: 啊，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陈毅、粟裕同志已经向叶飞、韦国清同志下达了江阴要塞起义的指示。
0: 好啊。
1: 主席，周副主席，这儿还有一篇随军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讲的是陈毅同志的部下派一位女侦察员渡江南下的故事，我看可以加工成一篇文艺作品。主席您看。
0: 恩来告诉我，你原来也是搞文艺的
1: 啊？
0: 听你的口气，恐怕连作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吧。
1: 是啊，我想就叫渡江侦察记。主席您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啊？
0: 渡江侦察记。
3: 这个我们华东局啊早就派出了专家杨帆同志啊，配合这个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
1: 是，
3: 还有我们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开展工作，哎，很有成效啊。
1: 这太好。
3: 现在啊就要发起渡江战役了，我们华东局啊考虑到渡江作战的全局，就决定啊把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这个任务啊交给你们十兵团。
4: 是，陈老总放心，我们十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3: 哎，先别着急，听我呀给你们交代任务。
4: 嗯，
3: 我们党内啊有一位老同志，是华中大学的教育长唐君照同志，在苏北啊也算是一位老教育家了，你们可要记住啊，他有两个兄弟在江阴要塞工作，一个叫唐炳民，在江阴要塞炮台当总台长，另一个叫唐炳玉，在江阴要塞工兵营当营长，原国防部三厅的一个参谋长
4: 啊，
3: 刚调到这江阴要塞工作不久。这两个人啊可是我们党的特别党员啊。
4: 哦，这太好了，先不要高兴，听陈老总继续讲。
3: 哎，我不讲喽。哎，这个江阴要塞啊比我双方的情况太复杂，讲多了你们两个也接不住。哎，小王
5: 到。
3: 嗯，
5: 好，
3: 都写在这里头了，回去以后啊认真研究落实。
4: 是是，
3: 你们回去以后啊有个姓王的科长也该赶到司令部了，具体任务啊由他来完成。
4: 他了解情况吗？
3: 啊，管文蔚和陈丕显啊已经给他交代情况了，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出主意解决困难。哎，你们两个可不要小看这个年轻的王科长啊，他跟着我在山东啊做了很多震惊全国的大事。
4: 大事？
3: 比方说这个济南战役的时候啊，就是由他策反守敌吴化文将军起义，很了不起啊。
4: 提前祝四位一切顺遂，大功告成。

0: 吃菜吃菜，来吃。我们边吃啊，我便向四位交代一下具体任务。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咱们是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老百姓，绝对不能暴露出一点解放军的行为和气质。大家清楚了吗？
1: 是。
0: 我觉得这也算是机器难改吧，但是也一定要改，就由徐教导员监督负责。
2: 是。
0: 下面我交代任务，四位渡江之后不得发生任何横向关系，关于设置新的交通台、联络电台、通讯等问题，一切呢都要听那边通知的。联络方法，去守备部队沪潮港南詹文桥北找吴广文总队长。首先要找到政治交通员吴明同志，一定要记住暗号，对方问从何处来，找何人，你们要回答说由义林珠行来，找马春林先生。
3: 马春林是谁？
0: 是吴明同志的化名。吴明同志的联络方法是，来人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要回答说珠子不能出口，在当地卖掉，有没有人要，去的人叫王福生。
3: 清楚了。
4: 主席，柯伦同志报告说，我们打入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进展很顺利啊。
5: 我这儿也收到了渡江前指给我发来的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们下达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命令了。原来啊，这场武戏我们胜券在握，也不需要什么所谓大段唱腔，一阵积极风下来就结束了。可这文场戏
4: 就相当的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次谈判是谈给全国人民看的。
5: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争取民心民意的斗争啊。
4: 嗯，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5: 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看，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因此啊，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在这期间，我和恩来老总调兵遣将，一方面把华北最后的钉子太原团团围住，近期就可以解放。另一方面，把二野、三野、四野三支大军陈兵江北，准时推进到渡江作战的位置。现在我可以向书记处保证，百万大军一夜之间便可以打过长江去。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手准备，那就是以我们共产党人诚恳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看到，破坏和平的是蒋介石。为此我和恩来还要继续与南京方面派来的代表和谈。
4: 与其说是和谈，不如说是主席苦口婆心的一个又一个的做南京和谈代表的工作呀。
5: 无论和还是打，占领南京、解放上海等大中城市都要在下半年解决。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出一套管理城市的经验，同时啊，战争后援问题、新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等等事宜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中央书记处必须明确做出分工，我们这五位书记才能担负起这个极其复杂而又伟大历史转折的光荣使命。下面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书记处的分工情况。
4: 好。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一，主席副总责，在渡江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和谈与备战方面。二，我协助主席处理日常工作，时下主要是搞好和谈。三，朱老总协助主席抓好备战渡江。四，少奇同志为了总结城市管理的经验，近期 将赴天津搞调查研究。五，毕氏同志由于身体不好，主席的意思，你在养病的同时要抓好公卿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1: 我呢准备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会后我发给每位书记一份，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啊，随时可以告诉我。
2: 少奇同志啊，你准备何时动身去天津？
1: 4月10号。
2: 哦，从21年建党，我们经历了28年的奋斗，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1: 是啊，新中国就快成立了。
2: 我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同志们，我们已经进入了未曾经历过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可是，我们如何管理已经解放和就要解放的城市？如何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这是一个新课题。说句老实话，我毛泽东只有革命者的自信，尚无具体的治国良策呀。
1: 最为困难的是，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呢，都来自于农村，大城市他们连见都没见过呀。可历史又把改造建设大城市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上。
2: 他们还不知道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地主有什么区别。进了城市以后又如何与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处理各种关系？当然了，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的资本家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土八路啊。举例说吧，时下不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城市的工人就没有人开工资，失了业就没钱，一家老小那就得忍饥挨饿。
1: 是啊，所以呢，我们占领城市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中的各种关系。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城市，让各界人士都心悦诚服，打心里说出啊，这些土八路不仅能够攻占城市，还能够建设管理城市。
2: 这比当年我们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要复杂得多呀。
1: 是啊，
2: 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了你。
1: 可能是我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长一些吧，
2: 尤其是你在天津工作过很长时间。我的意见，第一，首先解决城市人民吃饭的问题，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充分发挥有了翻身感的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作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不要打乱生产机构，让资本家尽快开工复产。第三呢，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1: 主席啊，这任务可是够重的。这样吧，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放心吧，
2: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再见。
2: 好。

0: 主席，
1: 恩来，今天的谈判有所进展吗？
0: 进展很艰难啊。
1: 坐吧。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集体谈判的方式啊？
0: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从明天开始，改变谈判的方式，我和他们一个一个的谈。
1: 我从旁也帮你和他们谈。
0: 那就太好了。
1: 对荷兰代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对于主政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尤其是坐镇西口的蒋介石，就一定要用武力来压迫他们。

0: 周公，我听说你连早餐都没有吃啊。嗯，哎呀，我真的没有胃口啊。那也不能为了和谈把老命都搭进去吧？啊，先不说这个，周公，你能否把你们的底线都告诉我？我们在前面的谈判中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现在这个谈判局面，你能否再对我一个人？
1: 说句推心置腹的话，可以，我们坐下谈吧。好，黄启涵先生，我们为了早日收拾全国这盘残局，早日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出乎我们所料的是，
0: 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周公，谢谢你。
1: 我尽快回南京一趟，把你们的问题与德公讲清楚，希望他能认清大事，把下面的和谈继续进行下去。我赞成你回南京，也请你向李宗仁、白崇禧先生转达我们的几条意见。好。
0: 快说说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过长江，但在和谈之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撤到汉口、北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能够让出安庆。
2: 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啊，
0: 周先生真诚的希望德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最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谈何容易？周先生，考虑到德公的安全，
2: 他认为，您可以调桂系部队的一个师进驻南京进行保护。在这期间，万一受到蒋军的攻击，只要坚持一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支援您了。嗯。方才啊，我跟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仲荣先生回南京一趟，
3: 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再促促他们，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关头能看清形势，向人民靠拢啊！嗯，钟荣先生，你敢回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你能够平安回来。啊，<笑>好，主席，我敢回去，您就下指示吧。
2: 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说吧。当然了。

0: 对待蒋介石的部队也是这样，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他要亲自出席谈判，我也出席谈判，但是谈判地点只能在北平，不能在南京。一旦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我们的条件还算是平等吧。
1: 如果换位思考，蒋介石，包括李宗仁，他们应该都不愿意和谈。哈哈哈哈，
2: 这一点，主席最清楚了。他们一定会加大兵力，对我们实行新的军事行动。
0: 我们总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请你再转告他们二位，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希望他们不要上美国人和老蒋的当。
0: 好，我一定负责转达。
1: 恩来，尽快帮仲荣联系一下飞机，去南京的飞机。
2: 好，
1: 我立即联系南京政府，让他们派专机接仲荣先生。
2: 哦，既然有专机，那就多派些人过去嘛，做做工作。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席。 计划同行的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运山先生，代表李济深先生，南下游说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的李明新先生，还有刘子恒先生，是南下游说参谋总长顾祝同的。
0: 仲荣啊，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点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打败他们。
2: 而是想让人民少受点损失啊！
1: 主席这样做，对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周副主席，您还有什么指示？总的来说，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具体的问题，我们下面再谈。
2: 好。但是有两点你必须做好：第一，一定要照顾好朱老。
1: 在是要把少老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回北平来。
3: 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指明了方向。
2: 啊，我已经从他们的广播中听到了，黄启汉已经去了武汉，向建生报告了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今天你又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请他们二位飞来南京，我们一起谈。
3: 好，
4: 报告，何营长到。
2: 有请何院长。
3: 是，
4: 德国，何应钦院长来，好吗？
2: 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过来听听。

0: 父亲，这是李德林发给北平和谈代表并转交给毛泽东的信。
1: 念一下吧。
0: 是。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以遵邀力评，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
1: 你扶摇为乞怜的奴才相，这是丢尽了国民党的脸面。
0: 还有一封是李德林的捉刀人黄雪先生发来的密件，是关于黄启汉、刘仲荣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分化桂系的实力，挑拨我们和桂系之间关系的内容。
1: 几群蝇营狗苟之徒，
0: 究其所言，无外乎是让我们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父亲，您必须再次重申有关和谈的宗旨。第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0: 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1: 你看他毛泽东现在还会在乎你说的这些条件吗？这些文章只能是做给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看。
2: 既然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是非打下去不可了。他们还谈什么别的条件了吗？
0: 毛泽东还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桂系的部队也就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以后，一旦成立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我们还请他带兵，请他带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2: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该考虑的时候，整容案目前顶顶重要的就是看共方在和谈上有没有真诚实意，如果有就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不要过江。我的态度也很清楚，能让我们尽可能让，不能让坚决不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果共军依然坚持要战斗过江，那国共和谈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啊，那就只有战场上见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毛泽东，哦，也是李济深先生让我转告你的。现在国民党处在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这种情况下和谈很难呐。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谈判了。
2: 钟荣，我向你提个问题
3: 啊。
2: 美国人出于他在华利益的考虑，他会不会坐视不管，错失良机呢？再从世界格局上看，美国和苏联现在在欧洲，特别是在东西德的问题上争的是你死我活，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钟荣，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命运在谁之手？谁胜谁负？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
4: 主席啊，
5: 哎呦，
4: 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黄绍竑先生。
5: 主席啊，
6: 久闻大名啊，将来史学家写桂系历史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啊。
5: 将来史学家写国共和谈史，我还希望能沾毛主席的光啊。
6: 这都要仰仗你们的努力了，免得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呢。
4: 主席啊，这位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斐先生。
7: 主席你好。
6: 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人吧？
7: 啊，我是湖南醴陵人，和主席临县，是近老乡啊。
6: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来来，坐。
4: 好好好，我们里面谈吧。
6: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白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邵力子、张世钊谈了，今天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一谈。
2: 嗯，
6: 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吧。
5: 啊，主席，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的派系上来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反对内战，希望国家统一。

0: 桂熙早把我排除在外了。
1: 这我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和谈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我的这位小老乡刘斐先生。啊，是这样的吧？
0: 是是是。
2: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增加了聂荣臻同志当代表，以示对等嘛。哎，
3: 世人都清楚，我也是被他们拉来添数的。因为我曾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了，才要桂系出来求和。眼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的能力可以左右的。
1: 刘斐先生所谈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0: 主席，我是完全赞成你这一看法的。坦率地讲，今天我希望能多听听毛主席的意见。
1: 好啊，那我就多讲一点。你们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呀，简而言之吧，他现在是六亲无靠啊。
3: 主席，何为六亲无靠呢？
1: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是靠不住的；第五啊，现在南京人民支持李宗仁，是支持他搞和谈，如果他不搞和谈，那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啊。你们二位想想看，我毛泽东说的是不是事实啊？
3: 是。主席，我们的李代总统还能靠哪一亲呢？
1: 最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啊。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守信用的。
4: 主席，准备开饭了。
2: 好，
1: 民以食为天啊，咱们边吃边谈吧。
2: 好，
0: 好，好，好，
2: 好，这样。
5: 德公，这份经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和谈方针的五条件，完全是老蒋授意搞的。
0: 这我还不清楚吗？
6: 关键是啊，如果按照这个和谈文件精神执行，那就等于葬送了和谈。您听听啊，这上面的第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哎呀，德公，这不就等于宣布根本不要和谈吗？

0: 令我更为作难的是，这不仅仅是老蒋一个人的主张，我们桂系中的白剑生，他也是这种态度。如此一来，和战都没有希望了。啊，
1: 德公，柳仲华从北平打来长途电话，毛泽东和周恩来。 已经和南京和谈代表分别谈了话，
0: 有什么结果吗？
1: 毛泽东明确告知，如和谈，立即开始。请转告南京，留给李宗仁的时间不多了。
0: 最后的期限是何时？

4月20日，4月20日，是。今天，周恩来已经给张治中发了最后通牒，谭成也好，谭败也好，解放军在4月20日一定要渡江。

0: 方面让我转告你，近日中国航空公司要派专机飞北平，接黄少红和屈武等人，请你陪同少夫人、傅学文等人回北平。
1: 好。
2: 这么说，无论是坦诚还是坦白，少老都不会回南京了。
3: 老总，恩来带着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城打嘴架去了，你我这对老搭档留在这里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发兵江南，对此有何感想？
4: 感想实在是太多了。老马，你说在井冈山的时候啊，蒋介石口口声声天天叫嚷要杀猪宰毛，到现在21年过去了，朱毛不但没有成为他蒋某人的刀下之鬼，相反，你我今天坐在这个风景秀丽的香山，指挥千军万马调兵遣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你说这
3: 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代价太多了。
4: 是啊，10年内战，抗日战争，再加上3年多的解放战争，
3: 未来的新中国是用几千万人的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有人责难这个新中国，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应全国共讨之，共诛之。
4: 说得对，如果后人有人责难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的历史，他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老马，这次和谈有几成胜算啊？
3: 难以预料啊，只有给敌人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才能使和谈多一分成功的胜算呢。
4: 我建议啊，太原战役发起最后攻击的时间也退后一周。
3: 万一和谈成功，就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
5: 同志们，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3野战军、第8、第10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3野战军、第7、第9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
6: 以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营地。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0: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1: 我们有一个
5: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2: 国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0: 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
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奇迹，我要挣大钱。
6: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3: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7: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5: 王八蛋，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5: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5: 林董事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7: 老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9: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8: 看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5: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1: 即将播出《换了人间》，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正在播出《换了人间》。

0: 现在啊，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明确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第二，要他们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嗯，
0: 首先，第10军以杨公的手段包围安庆守军。 并封锁安庆东西所有江面，保证我主力部队渡江作战。我主力部队，第11军、第12军，由安庆以东。

0: 至枞阳站渡江，
1: 由兵团司令员陈其廉、政委谢富治统一指挥。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十三军、副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和第十五军为第一梯队，第十四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指挥。第五兵团所辖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第十八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十六军为第一梯队，第十七军、第十八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统一指挥。
2: 第七兵团所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二团、骑兵团，由枞阳镇至窑沟段渡江，其中以第二十一、第二十四为第一梯队，第二十二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统一指挥。第九兵团所辖第二十五、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四团和第一团一个营，由窑沟至玉溪口段渡江，除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并伺机渡江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第三十三军为第二梯队，由司令员宋时伦、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
3: 第八兵团所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和第一团一个营，除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位于乌衣、全椒、宜征、扬州地区外，第二十、第二十六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士举、政委袁仲贤统一指挥。第十兵团所辖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警备第六旅、第八旅以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五、第六团、第一团一个营，由龙梢岗至张黄段实施渡江，其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统一指挥。
4: 是他们吗？
5: 对。
4: 王科长，这是南岸的领导安排的。
5: 嗯，
4: 他们都是一些惯常到北岸倒卖肉菜的农民，万一上岸前遇到了巡警，你不要出声，一切由他们来对付。
5: 好。
4: 走吧。
5: 啊，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开船，
6: 啊，过去吧。
7: 哎，嗯，
6: 敞开。
7: 哎，好，
6: 走吧。
7: 啊，哎呀，好好。哎，好嘞。
6: 啊，过去吧。
4: 哎，哎，停停停停停，
6: 下一个。
4: 来，不用找了。
7: 哎，好，谢谢。
4: 徐表哥。
7: 哎呀。
4: 你这混得不错呀，都当上军官了。还记得我这个经商的表弟吗？
7: 哎呦，王表弟，是乃振峰把你给吹到江阴来了。
4: 哎，你应该能知道咱们家乡已经变颜色了吗？还能让我这样的商人活下去吗？
7: 嗯，
4: 没办法，为了活路，我就大着胆子带了点钱来找你，帮我谋个混饭吃的室友。
7: 嘿嘿，行，你啊先跟我回家歇息几天。
4: 好，
7: 然后我再给你找室友啊。
4: 好好好，
7: 走。
4: 啊，走吧，
7: 来。一会儿啊，到家先喝两杯。
4: 好好好。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唐炳麟同志，你先讲。
8: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

0: 房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1: 知道原因吗？
0: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1: 第二个重大变故是什么？
0: 第二，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受上峰的排挤，被扣以放船的罪名遭到免职。
1: 他遭到敌人迫害没有？
0: 没有。当我们得知吴广文遭到排挤而被免职的消息以后，就抢先秘密地把他转移到无锡去了。
1: 哦，这太好了。
2: 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江阴要塞的守军只听命于吴广文团长一个人。宣布起义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让守军起义啊。
3: 是啊，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4: 得想办法呀，
3: 要不然行不通啊。
1: 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啊！为了控制部队，立即派人把吴广文同志从无锡秘密接回江阴，等到宣布起义开始前夕，再把他派回部队。
0: 好，
5: 对，
0: 当时就把他新上任的团长逮捕。
1: 没错。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断及江阴要塞各炮台及至南京的联络；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7: 清楚了，
6: 清楚了。
1: 这是我们商定的江阴要塞起义的计划书，必须在今晚送到江北岸，交到叶飞、韦国清二位首长的手里。大家看一下，哪一位交通员可以担此重任呢？
3: 这谁去合适？
1: 同志们，我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困难，但是大家
8: 不要说了，我去。每天晚上敌第21军坐船去江北买菜，到时候我设法通过关系将作战计划交到首长手里。
1: 陆团长，此事事关大局，如果中途遇险负伤，你就是爬也要爬到司令部去。
8: 是。
9: 我二野三野百万大军一起行动，打过长江已成定局啊。接下来就是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部署问题了。
10: 为了确保打过长江去取得完全的胜利，我认为应该再次强调牵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兵团，以防他沿长江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此，我认为由四野组成的12万先遣兵团似乎是少了一些啊。
11: 丁彪，那就把12万倒过来，变成20万。
0: 主席，没有问题。
9: 哎，这就确保无虞了。
10: 这样一来，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同志，就成了四野百万大军下江南的先遣官了。
0: 我想，他一定会完成逢山修路、遇水架桥的任务。
11: 中央军委初步拟定，由萧劲光同志组建海军，我先打个招呼，你心中要有数。一旦中央军委下调令，你必须放人呐。
0: 是。
10: 林彪同志，为了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由主席提议，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亚楼同志组建空军，到时候我会跟他谈一谈。
11: 这样一下子从四野挖掉2员大将啊。
0: 主席，我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9: 由于刘亚楼同志调离四野，他已留下来的参谋长一职由谁接任呢？中央军委决定调萧克同志到四野任第一参谋长。

0: 嗯，
1: 周副主席。嗯，城里来电话说，刘仲荣先生陪着少夫人已经回到北平。
2: 啊，林彪同志，中央军委的意思是清楚的。你还可。

0: 仲荣啊，我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南京的于右任、于大胡子来了吗？
1: 哎，南京保密局盯得太紧，人上飞机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被变相的扣押了。
0: 哎，再来不就难喽？仲荣啊，
1: 哎，
0: 李宗仁和白崇禧对和谈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啊？
1: 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愈加摇摆不定，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估计白崇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0: 那就是说，李宗仁还有点希望。
1: 他还有争取的可能。
0: 你给李宗仁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我希望他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的时候，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还有我毛泽东会以贵宾规格款待他，那时候和谈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啊。
1: 毛主席的心胸太宽广了。
0: 哎，这不是心胸宽窄的问题啊。战端一起，炮火无情。因此啊，我在下达渡江作战命令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这是关系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啊。
1: 哎，可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根本不理解主席这份良苦用心，为蒋某人马首是瞻的。

我们的会谈能取得圆满的结果，我们也期待。好，请。 请大家都坐吧。今天，国共双方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下面，我代表中共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做一个大概的说明。第一条第一款，为了分清是非、探明责任。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0: 父亲，早安。
1: 君儿，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啊，4月15号，国共和谈双方今天进行第二次合议。
1: 这个我昨天就知道了。我就想问，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0: 今日不知，请父亲示意。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值此国难之际，今儿不敢言及自己的生日。
1: 要敢言，要堂堂正正的直言。此时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呢、啊，应该是明理之年。
0: 可是，今儿40却
1: 是父亲一生中的最低谷。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说，是今儿你最好的起点。
0: 是父亲，今儿一定走出父亲，重建辉煌。
1: 在你的生日，父亲也没有什么好的礼品送给你，只给你写了几个字。

0: 玉立帅气。父亲。
1: 对。玉立帅气。
2: 恩来吗？
3: 啊，是我呀，主席。你们修订过的国内和平协定我看过了。就以此定稿。
4: 如果南京方面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2: 那也只好委屈他们了。一句话，想借口有意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3: 嗯，明白。主席，你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2: 为了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尽快接受我们的条件，我已经电告渡江总前委，请他们在20号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浦口、浦镇以外的江北一切据点。
3: 好，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0: 恩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3: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0: 好吧，干脆

0: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我就立即电告南京。
1: 我没意见。
2: 没意见。
3: 我没意见。
4: 啊，我也没意见。
0: 那好，那明日由黄绍红、屈武二位带着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回去，一切由他们裁决吧。
3: 好的。
0: 哦，对了，绍红先生，散会以后请您去一下会客室，周恩来先生找您有事。
3: 好的。
0: 那就散会吧。
2: 周公。
4: 啊，
5: 绍红先生，你此次南巡的任务很艰巨啊。
2: 我知道，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尽人事而已。
5: 你是很了解李德林的。你认为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文本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呀？
2: 我分析吧，50-50吧，或者说更少一点。不过周先生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
6: 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16日上午黄绍红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与某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与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
2: 总之啊，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三番五次的修改，才达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呢。实事求是地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我想提醒各位一句，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的地位，也不同于1937年的地位了。大势所趋，谁能改变得了呢？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为难你了，阁下。像这样的条件，你也能带回来？
0: 哎，你
1: 不要斗气嘛。不要斗气。
2: 何院长，你说几句。
3: 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我把这份文件带回行政院，研究讨论之后，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的期限还有几天。
4: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这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兹等居然接受转达，是成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5: 父亲，您对中共所发表的合议文本有什么看法？
4: 这是什么合议文本？这分明就是一份投降书。
5: 既然是这样，这个张文白他为什么还能够同意这样的条件呢？
4: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5: 父亲，既然您认为是丧权辱国，就应该坦然拒之。
4: 父亲，这是权宜之计，意在一个拖字。再过2个星期，江南就到了梅雨季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只要下令过江，我就炸开长江大堤。这是为破例宗人不在协议上签字，我写了3点意见，立即发给在广州的中央常委会，让他们公开声明反对在此投降书上签字。
5: 是，我现在就去发。
6: 太原前线指挥员徐向前、罗瑞卿等发来电报，他们认为如果16号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7: 打和停只有一个目的，促和。时下为了促使动摇不定的李宗仁下决心，我认为应该授予太原前线这样的权利，他们认为什么时候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开打。
8: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老蒋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可是我们怎么办？为了桂系的前途大计着想，所以我决定开这么一次内部会议，都是自家人，可以畅所欲言。
9: 少竑啊，还是你打头一炮吧。
0: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德公签署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德公可以卸掉压在背上的包袱，同时呢，还可以当未来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第二，

0: 由建生统帅的广西20几万子弟兵都可以保存下来。第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我保证过，在两广2年之内不实行土改。
1: 照你这意思，如果说啊，德共不签署这个协定，那么我手下那20几万广西子弟兵就会死无葬身之所，我白崇禧也会像项羽一样先演出霸王别姬，然后再乌江自刎。
0: 我并不想和建生理论这些事情，我讲的上述三条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局发展到今天，我们桂系和老蒋的决裂是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3: 爷，
2: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4: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负托之重。
0: 那就看建生如何挽回败局，转危为安了。
4: 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0: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沾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我家乡的这个父母官说得好啊，而且说的是时候。
1: 怎么样，我这副灵丹妙药来的还是时候吧？
0: 知我者恩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是你送来的这份电文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和桂系实现局部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退一步说，如果桂系主战的白崇禧仍执迷不悟，起码我们能先实现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吗？
0: 通知张治中先生，限期一到，我们就发起渡江战役，勿谓焉之不欲。

0: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1: 老蒋反对，行政院也不赞成，广州中央常委会还发来了拒绝签字的命令。我真的是孤掌难鸣啊。
0: 文外从北平又打来电话了，他让我转告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并且决定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
1: 凭借牢固的江南防守，抵抗几个星期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我呀，这身体也不好，也有些顶不住了。望德公好自为之吧。
2: 听你的口气，你是要离开南京？
0: 是的。好，我决定今天下午3时乘坐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然后从广州再去香港养病。
2: 德公，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1: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2: 好，
0: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1: 他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3: 来，从这里啊。
4: 喂，
5: 小平，陈毅同志，立刻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
3: 是
0: 是，
5: 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3: 好。
6: 伯承同志，李达同志，
7: 请你们立即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3: 是。
7: 伯承同志，请务必做到出战必胜啊。
3: 邓政委，请放心。
8: 现在已经是21日凌晨了，诸位看了历代总统何敬之院长发来的拒绝电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9: 我们这些代表啊，已经完成了尽人事的工作。这份电文，我看抄如令制，交于中共代表团，算作我们南京代表团的最后答复吧。
10: 我们的任务啊，也只能算是抄送公文的事了。

0: 周先生，这是李宗仁和英钦发来的拒绝签字的文本。
1: 我也正式通知你们代表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今夜子时发起渡江战役。啊！看来长江两岸的战火又要不息了。文白先生多虑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毛泽东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突破长江西线江防，正大踏步地向江南进军。我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为此，我命令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东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渡江战役，横扫一切干预抵抗的国民党军队。二，逮捕一切护恶不迁的战争罪犯，
3: 不管他们逃至何处。
2: 军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
3: 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
2: 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为此，我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迟滞两天进攻南京。
4: 蒋介石的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不到一天的时间，长江防线就全都垮了。老总啊，若能亲临前线观战，一定会想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个典故啊。
5: 是啊，先有草阿瞒率所谓83万大军下江南，因为他的军队来自中原。 绝大多数不识水性，所以就中了火烧战船之计。这曹军几十万精兵，就付之一炬。再一个就是苻坚了啊，也是因为北方官兵不通水性，又上演了罢工山上啊草木皆兵的历史悲剧。<笑>
2: 这次参加渡江作战的军队啊，绝大部分来自北方，也不识水性。可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全部乘着木船打过江南去了。老总啊，你说这是为什么？还是那两条：一是党的绝对领导，二是有群众的拥护。报告。
3: 主席，司令，粟裕张震发来急电：
4: 有4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艘被击伤，3艘逃走。这4艘军舰到底是哪家的呢？
3: 哼，一是外国的，二是国民党军舰伪装的。
4: 那我们如何处置呢？
3: 不管真假。 凡是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均可袭击，一律按国民党兵舰对待。
4: 是，今非昔比了。
1: 外国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要打出中国人的志气。
3: 主席，总司令，我给你们送喜报来了。
2: 哦，喜报？莫非与江阴要塞有关？
3: 是的，江阴要塞起义，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哦，双方伤亡如何？
3: 我方基本上没伤一兵一卒，在我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共俘获了江阴要塞守敌炮兵、步兵共7000余人，同时还缴获了炮台各种型号的大炮70余门。
1: 嗯，
3: 至于枪支弹药、船只等军事物资，正在统计之中。
2: 很好啊，这要给你李克农记上一大功啊！一定要向参加起义的人员转达，跟他们说都要记功、嘉奖，
1: 还要军民一起开庆功会。

0: 老王啊，咱们也没好好聊聊啊！
1: 老许，你说是不是？就是啊，
0: 老王，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
1: 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和你们一起回忆江阴要塞起义的事情，其中唐炳林同志说冒险过江送起义计划的事，令我感动不已。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大家好，我是小青，
1: 我是小海，
0: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 在青海，强对流天气、雪灾、地震、山体滑坡是最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农村牧区要经常查看是否有应急、气象等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信息，这样可以在灾情发生时提早做好防护。
0: 强对流天气通常会伴随大风、雷暴、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威力巨大的灾害天气。在村落和草原要远离电线杆等地域设施，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以减少雷击的可能性。
1: 为减少冰雹造成的损失，农牧区的朋友会对农田、牲畜采取紧急的保护措施，记得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此外，还要远离可能发生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域，在低洼地区的房屋需要加注防水措施，或及时远离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
0: 地震发生时，在平房里的人可以立即逃往室外开阔地避震，在楼房里应迅速就地，在坚固的承重墙墙角或桌椅下躲避。如果在河边，要迅速离开到高地避险，因为地震可能造成河堤、水坝破坏垮塌。如果在山体岩石边，则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避险。
1: 冬季来临时，农牧区需要提前储备人员和牲畜的过冬物资，注意暴雪预警信号，等积雪掩盖草场，将野外牲畜赶到圈内喂养，加固棚架等易被雪压的临时搭建物。大规模雪灾发生时，首先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防御工作，在等待救援的同时尽量减少损失。
0: 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众，在本年度12月到次年的7月，如果存在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困难的，政府会依据青海省自然灾害救助指导标准，为受灾群众提供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
1: 当农牧区发生地震、洪水、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有时会造成农户自有住房倒塌或损坏。为了帮助农牧民重建家园，减轻农户经济负担，青海省制定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住房保险实施办法》，为农户参保提供政府补贴，农户只需要缴纳10块钱保费，就可以享受最高3万元的保险赔偿金额。
2: 青藏铁路它有3个重大的难题。
3: 青藏�铁路经历了3代人建设，
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5: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6: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7: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个音响，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吗？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捏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营装甲步兵一连。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5: 父亲，是个好消息。
16: 好消息，
15: 共军在长江击伤英国军舰一事，在欧美诸国引起轩然大波。哦，各家报纸都在头版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16: 这是吓不倒毛泽东的。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呢？他的态度是什么？
15: 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17: 流水落花春去也，中国又换了一个朝代了。
18: 回动！
17: 发生了什么事情？
19: 换了人间，
11: 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
20: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 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这一段在基本上他都看到这个阴影了，他不敢过了，全部都停下了，今天就不过，是两三天了，他就跟着徘徊，完了就退后了。我们从2003年开始进入河西，进入五道梁开始监测的，实际上我还捏着一把汗，到底今年能不能过，明年还是后年，到啥时候能过，其实当时我没有底。
1: 一条钢铁天路，一群高原精灵，20年前他们遥遥相望，彼此试探，20年后他们在青藏高原上找到了共同呼吸的节奏。

0: 张扬从我们车头前面快速的就奔跑离开，比较难接近。
1: 我能听到蹄子踩地踩石头那个声音，石头哗啦哗啦啦的响。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特别有力量，有速度，然后觉得特别特别美，一种很享受的一种感觉。之后就想每年都想上去。
2: 藏羚羊每年春夏，他们会成群迁徙到卓乃湖等地产羔繁衍。青藏铁路刚好横穿他们的迁徙通道。为守护生灵，建设者多措并举，温柔护生。
3: 青藏铁路格拉段一共是1108公里，在这个区段，它主要是要经过科西里保护区和三陵园保护区。这个保护区段是以藏羚羊、藏野羚类分布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青藏铁路建设期间，整个格拉段设置了33个动物通道。青藏铁路在铁路建设史上第一次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措施提高了这么一个高度。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5月上前去参展的时候，到8月期间参完之后回来叫它回潜，在这两段我们要长期去在那一块驻守。

0: 一天天等吧，他一直等到6月29号早上，我早早就观察到小羊很大一部分已经探出母体了，恰好在我这个掩体边大概200米的地方就停下来，专心的开始生产。母羊的话不停的跪下来再爬起来，尾巴甩来甩去，特别艰辛。3-40分钟以后，这只小羊就咕咕坠地了。生下来以后，它立刻就掉转头去舔舐它的羊崽。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黑乎乎的，一点点被妈妈舔干了，颜色也淡了，然后它也能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慢慢慢慢朝前走。整个这个过程啊，对我的冲击啊特别大，我就觉得呀，这个生命啊，只不过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1: 第一次拍到藏羚过了通道，藏野驴也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收集到它的，不管是照片跟视频资料。2006年的应该是6月30号左右吧，我们拍到藏野驴过通道，拍到照片直接开车就下到格尔木去300多公里，跟我说第一个藏野驴过的照片有了。青藏铁路开通的时候出的这一本《青藏铁路建设之野生动物保护》，第一次系统公布了从2003年到2005年3年期间，每一段检测数据准确到个位数。这个数据说明青藏铁路建设动物通道设置的合理性、有效性。
2: 33处通道，每一处都设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科学是最好的尊重。2015年青藏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中，原定的可可西里站站址恰好与藏羚羊的迁徙通道重叠。为了保护这条走了千年的生命之路，国家决定车站北移，为羊让路。
1: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它的原则是保护第一，只要不破坏生态环境，或者把破坏降到最低，多少钱国家都愿意出，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
3: 这张图是30年以前的一张老图，你看，铁路原来是从这儿绕了一大圈，现在直接改线，改的你看，直接直线上去以后，现在我们的直插站也在这个地方。1996年我们种了460亩，1997年种了500多。原来是。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区域啊，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刚开始啊，有人说这个区域啊是风是活的，沙也是活的，你种树能活吗？我们不信这个邪，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琢磨吧。
4: 哎呦，您条都让那个吃掉了，都让兔子吃掉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兔子多了说明这个里边生态环境还比较好。
3: 小苗子第一年栽下去以后它会死，第二年我们又栽下去它又死了，然后第三年再下去活了几颗，哎，我们就有信心了。一颗活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4: 整个这个区域啊，我们从最初的一片黄沙到慢慢的把沙丘固定下来，乔木、灌木加草本的这个立体的这个综合防护效应，整个生态系统稳定性更加趋于完善，也有力地保障了咱们青藏铁路的这个运行安全。5、6、7、8、9、10，11，这棵树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长了11年了，就跟一个青少年一样，年龄差不多了。

0: 常问我，你干这项工作是不是感到值得？我可以说是金钱是无法衡量的。到秋天八九月份的时候，你们过来看，这一片的美景特别美，特别好看。我们现在栽下去的时候，在我的这个有生之年，也许你看不到成绩，但是过上50年、60年以后啊，它会给后人留下一片宝贵的财富。
1: 三代人40年，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他们把答案写在了大地上。戈壁苍茫，风沙横行，为了不让黄沙漫上铁路，他们年复一年在这里种下一种名叫红柳的树。
0: 4月份正是种植红柳的好时节，红柳它耐寒耐旱以及耐盐碱的生长特性，我们把红柳呢也叫做安全卫士。我刚来的时候红柳只有这么高，经过几年的生长，如今我身后这些红柳都比我高了，它的根系呢也会往下生长到10几米甚至20几米。在柴达木戈壁深处，红柳呢能够有效地防风固沙，是这些红柳守护了这条天路。
1: 红柳无言，只管把根往深处扎，他们和种树的人一起长成了这片戈壁的一部分。

0: 在西藏自治区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青藏铁路古路站选址于此。建设者们遇到的是一片无法绕开的天然湿地，但高寒缺氧，植被脆弱，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
1: 当时修铁路的时候，我12岁左右，铁路修的时候，家里面人呀，村民都担心咱们这个湿地就没有了。
0: 为守护这片生命栖息地，建设者做出惊人决定，不破坏，只迁移，给湿地搬家。
1: 后面铁路建设者就湿地挖过去放在其他地方，后面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现在的话，湿地比原来大的很多，黑颈鹤和水鸟们的家在这里，他们每年都飞回来。
0: 当年那个12岁的小学生，如今和黑颈鹤一起见证着这块搬回来的湿地。

0: 黑颈鹤对栖息地的变化极其敏感。拉林铁路选线时，设计方案特意绕开了他们的主要越冬区域。
1: 因为我们拆迁了三条继续的干巴间，大约一几个，后天我们拆迁了当地干巴间，然后马拆迁了当地有的把都东海下头，都在都住嘛。等于我们拆迁了亚大，我都见那个老的跟着进来，后天给的给的怎么，我都见那东西，哦，现在在俺这解决，第二又上了去，跟着其他都住。今年也跟跟那我们拆迁了，我就能心里自己得水脱的，后天亚马都都怎么解脱皮那里，老没解。啊，干巴间每当年不，每几年每当年的春节，干年不直接就开了干巴间，到底还在马马座里爬出去，每年再不是马当节，等待着这这都出生。
0: 路在延伸，归途还在，他们用翅膀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京藏铁路有一条特殊规定。列车上的污水一滴都不能排到外面，因为这些列车穿行的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

0: 2234已经入库，2234入库，各组抓紧时间作业。
1: 我们即便的工作呢，分工是比较细的，车上部有车上部的工作人员，下部有下部工作人员。为什么分工这么细呢？因为我们要保证从西宁到格尔木到拉萨，不让我们的车辆呢一滴的污水流入到青藏线。
2: 经过我们检查，加热棒状态良好，不需要更换加热棒。
0: 324的这个车子二位厕所进行日常的检修，
3: 压力表正常，侧管路安装良好，
0: 现在做即便的实验。

即便抽真空符合标准，即便作用良好，我也骄傲地说，咱们这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0: 列车进库停稳，我们做好防护就可以开始干活了。把吸污管对接好，阀门打开，真空泵一抽，一辆进藏列车的污水大概20多分钟就清空了。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让火车干干净的来，干干净净的回去。
1: 我的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经常不着家。我儿子小的时候呢，就老问我说是爸爸，你是干什么的？我就给我儿子说呢，爸爸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一趟车出去，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变。
2: 2000公里的路，从西宁到拉萨，有人守在起点，有人守在终点。一个关于洁净的承诺，在高原上跑了20年。

0: 2026年4月2日，上鞋线进行身皮照检查作业，负责人杨小波。
1: 我们互相提醒完了之后，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2: 上行封锁，
0: 上行封锁。
2: 下行暂时入车，
0: 暂时暂入车。
2: 人员可以上道作业，
0: 人员可以上道作业。
1: 俯视园林这个动物胆子特别小，我们安装身皮罩就是为了降低火车来回跑的这个声音，不影响俯视园林在我们这个铁路周边的正常生存。
0: 这是隔音板，你看这些小孔就可以，火车过的声音就可以吸附掉一部分，对我们这周围的这居民啊、小动物啊，噪音的影响就会减小。
3: 两条，
4: 四条。
1: 最大范放宽一个毫。
4: 最大放宽一毫米。
1: 我上班也十几年了，刚上班那会儿，俯视园林就不经常见到，见到也就很少的几只。现在我们上班过程中也能经常见到，这说明我们铁路周边的这个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而且我能见到它在铁路周边安静的喝水，我想也有我们的努力，我觉得这份工作挺有意义。接下来我们还会天天查，我们查的不是那些水泥板，我们查的是俯视园林生活的那份宁静。
5: 2026年5月，裴敬德又一次。

0: 才来到可可西里。
1: 昨天我们观察以后，应该有一些羊应该是到铁路桥的那边等待集群。
2: 那我们可以把机器就架在那儿，正对着这个桥。
0: 架机器，调角度，动作很轻。
2: 藏羚羊从这里冲出去，比较有冲击感。
1: 希望你

0: 两个人，两个地方，都在等一群羊穿过一座桥。
1: 这个位置是青藏铁路五笔大桥，这个是藏羚羊的主要通道。我们在这附近，看一看，这群羊昨天下午到这区域以后，应该天黑了，他们就开始在这一块卧息。这有可能这一群羊一会儿就会迅速的通过这个五笔大桥。
2: 你看，这现在离这个架设的机器大概我们有一点三公里左右。
1: 嗯，
2: 你看，像图传各方面信息还是挺强的，这样的话就不会惊扰野生动物了。
1: 现在全起来了，这一群要过这个五笔大桥，有可能十点多，如果到桥跟前就很快就会过去，就要靠头羊决策是过还是不过，他一过，整个这一群都过去了。这小群有可能是昨天有一群里落下来的一个小群，这块就汇集成一群站在这，就等他的行动了啊！你看后面这慢慢往前都聚过来了。
3: 哦，要过了，
4: 过了。

0: 现在就不用那么跳，他有时不过，不是因为他害怕，他是在看他这一个小区里头都来了没，他发现哪些没来，他要等，所以这就是他那种团结的精神。
1: 从图纸上的一个规划，到屏幕上跳动的生命，20年的守护，就在每一次的过与不过之间，悄然书写。
2: 从最早的，就包括丈量通道的那种阴影，他不敢过，他都是跳过去。现在就有些羊子杆子上踩了，就慢慢建立起来这种信任。
3: 经过这么多年野生动物逐渐接纳的这个青藏铁路，它已经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一部分。就比如上次的话，藏羚羊当时已经进入恋爱季节，啊，一只雄性的藏羚羊还有5-6只母羊正在嬉戏啊，火车来了，动静还是特别大的。那个雄性的藏羚羊的话，熟视无睹，根本就不把火车当回事，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大圈。
1: 从小心试探到习以为常，这条路他们走了20年。20年来，从设计图纸上的一笔一画，到高原上的一草一木，这条天路用行动证明，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

20年前，有人问藏羚羊能过去吗？20年后，他们用矫健的身姿回答：能过。钢筋混凝土不会说话，红柳和草方格也不会说话，但藏羚羊知道哪里是回家的路，黑颈鹤知道哪里是安全的湿地。这些不会说话的存在共同说出了一件事：人类修了一条路，然后把家还给了他们。

0: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3: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2: 针灸有哪些作用？
13: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2: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3: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2: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3: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

0: 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谈了七个，谈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5: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6: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6: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
6: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毛人凤局长，在尽快布置在全国的潜伏人员，以作为我们将来反攻复国的接应。
1: 是，这些潜伏台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上海解放以后的各级党的组织。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电台，为我们破获敌人的情报服务呢？
2: 这是一个既专业又危险的工作，是一把双刃剑。
3: 所以，周副主席让我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当回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炬，这就是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实，渐渐落地。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十五五”时期健康青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展跟踪督查、专项督查，锤炼干部能力、作风和责任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以全省一盘棋引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气候条件复杂。9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联合省气象局，通过立体监测和长期数据积累，逐步构建起覆盖冰川、冻土、降水、植被等关键要素的生态气象监测体系，让生态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
2: 像这种祁连山地区野牛沟，它的土壤饱和度目前达到了70%， 以上等级。目前根据这个我们地面的监测结果，我们会相应的发布一些地质灾害风险的提醒。
0: 在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内，工作人员正认真研判祁连山的气象情况。因近期天气不稳定，基于对新一期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气象公报的数据准备，他们要做好特殊时段的生态气象监测评估工作。
2: 我们做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态气象监测评估，核心的目标就是给这座生态安全屏障建一份长期的连续的体检档案。我们通过立体监测系统追踪气温、降水、冰川、冻土、积雪、植被这些关键要素，针对冰川退缩、冻土退化等问题，我们建立了早期的风险预警。
0: 要实现对冰川、冻土、降水、植被等要素的持续追踪，稳定的观测站网是基础。为弥补观测站网稀疏的不足，省气象部门联合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在原有站点基础上布设16套气象站，从东到西分布在门源、祁连、天峻、德令哈等地。站点建成后，日常运行维护和数据的持续采集成为关键。
3: 为了保障这些站网的监测的数据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呢，我们采取了远程监控和定期巡检的这种模式。通过这样一些监测呢，我们呢明显的提升了对这个祁连山地区生态系统的综合监测。
0: 气象监测能力的提升，最终要服务于生态保护的实际需求。从数据积累到科学决策，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正用9年的坚持，让数据逐渐读懂这座生态安全屏障，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越来越精准的科学依据。
4: 联合省气象部门呢，开展这个气象林草联合监测工作，持续跟踪植被物候、水源涵养能力的一个动态变化。连续9年开展气象生态评估，为林草保护修复工程成效评估、科研监测、生态公报的编制提供标准化的气象数据。
5: 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16.4%，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23.9%。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 RCEP 市场贸易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1: 10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指出，要以学促干，抓好工作落实，精准对接基层工作需求，开展学习，把学习所得体现到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履职质效上，要以监督实效服务发展大局。扎实细致做好关于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询问的各项准备工作，强化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跟踪督办工作，提升人大监督刚性和实效。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要求贯穿日常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今天是国际盲人节，青海省图书馆联合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盲人协会共同举办弘扬长征精神、共读时代新篇主题阅读推广活动。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师生、社会视障读者及陪同家属、青海大学志愿者等190人参加。活动以朗诵、读书分享、合唱等形式展开，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青海大学志愿者、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及视障读者代表先后登台，围绕《七律长征》《可爱的中国》《遵义会议》《金色的鱼钩》等经典篇目，以声传情，以书会友，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长征岁月，感悟长征精神。
6: 可能用眼睛没办法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但是通过那些作者老师写下的文字， 还有文章，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与美丽。
7: 当下呢，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视障群体的阅读，有声读物不断的更新，然后这个盲文书籍也越来越丰富。

0: 赋了社会的温暖和善意，为我们视障群体打开了一个温暖的天地。
1: 活动中，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向现场读者介绍了图书馆公众号及长征听读资源，方便视障朋友后续持续获取优质阅读内容，让视障朋友在书香中感受温暖，在阅读中收获力量。
2: 读者通过诵读、讲述等方式走进红色经典，感受长征那种坚韧不拔、英勇无畏、团结协作、乐观向上的精神，让全民阅读覆盖到每个群体。
3: 10月13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海南赛区暨海南州第八届农牧民职工运动会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幕，19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尽显高原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精神风貌。
1: 开幕式上，各方队依次亮相，特色文艺展演融合民族风情、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元素，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设置摔跤、射箭、民族赛马、篮球等特色群众体育项目，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动农体文旅深度融合。此次运动会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体育聚民心、促交融，切实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赋能地方多元产业发展。
3: 近日，我省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各地依托地域优势，以科技赋能特色农牧产业，稳产增收，富民兴村，绘就高原秋日丰收画卷。在位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海晏县，青稞油菜的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当地紧盯高原天气特点，建立农技气象联动抢收机制，全面推广机械化收割和机收减损技术，科学调度，确保作物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4: 全程安排技术员分片驻点，摸排成熟情况，实时对接气象信息动态调整收割计划，以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这个抢收原则，有序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
3: 在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鲜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晾晒期，田间洪浪翻滚，户户晒椒成景。当地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管户、订单收购，延伸辣椒深加工、农旅融合产业链，实现多元增收。
5: 今年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种植了鲜辣椒。今年鲜辣椒比去年长势好一点，亩产达2600斤左右。
3: 化隆县205亩试点龙牙白菜长势良好，农户在科技专员全程指导下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通过标准化种植提升菜品品质。相关部门采取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订单销售模式，双向带动农户增收，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打造示范样板。为有效破解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难题，助力本地劳动力稳岗增收，西宁市大通县依托政府主导、专业运营的零工市场，打造一站式综合就业服务平台，让灵活就业更有保障，企业用工更加便捷。
6: 西宁市大通县零工市场设有6个服务窗口，可一站式办理求职、招工登记、就业指导、政策维权咨询等业务。同时构建县级总站、乡镇零工驿站、社区就业小站3级服务网络，推动就业服务下沉基层。零工市场通过直播带岗、线上推送、大屏实时更新岗位信息等方式，依托大通护工劳务品牌优势，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路径。
7: 以前打零工不稳定、没保障，在零工市场登记后，我成功入职，这份工作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能安稳顾家。
6: 同时，大通县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活动，精准发布用工信息，精准匹配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助力群众就近择业，顺利上岗。
8: 我呢是这个学机械专业的，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符合我专业要求的一些单位在这边招聘。本次招聘会我也找到了几家合适的单位，也签订了相应的协议，现在呢等着入职。
6: 精准的用工匹配模式既帮助群众稳岗增收，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用工短板。
9: 零工市场帮我们物业企业精准匹配了本地工人，解决了用工缺口，我们也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落实各项福利，实现用工和增收的双赢。
6: 今年以来，大通县将高质量就业服务列为重点为民办实事项目，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夯实就业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全力保障群众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
10: 截至目前，大通县零工市场已累计帮扶10000人次劳动者上岗就业，月均对接1000人次，依托大通护工劳务品牌，已经带动1000多人走上家政护工岗位，线上年均发布岗位超15000条，就业服务成效显著。
3: 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柴开村深挖本地产业资源，大力发展乡村劳务经济，整合光伏运维、饲草收储、基建管护等岗位，让牧民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金秋时节，柴开村秋收除草设施建设同步推进，村里依托劳务公司统一组织，机械化开展芦苇收割、打捆作业，村民抢抓工期搭建除草棚，全力保障牲畜安全越冬。同时，依托辖区大型光伏基地优势，柴开村常态化承接光伏清洗、园区道路运维等劳务项目，形成冬夏接续、四季稳定的务工模式，有效拓宽牧民增收渠道。
11: 我们牧民收入主要靠牛羊，赚钱路子窄，现在乡里把附近的活留给本地人，不用跑远路，光伏基地建在家门口，冬天起光伏，夏天收草，既能管好自己的家的牛羊，又能多挣一份工资，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3: 目前柴开村劳务产业已覆盖光伏运维、饲草加工、草棚搭建、设施维护等多个领域，带动4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发放劳务报酬超过100万元，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
12: 稳扎稳打，把现有的这些项目就是干实干精，带动群众分红增收，实实在在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老百姓真正能够享受到产业带来的这种实惠吧。
3: 西宁市黄中区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城乡交通路网，畅通乡村出行与产业发展通道，以交通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3: 在黄中区汉东乡冰沟村、干河滩镇卡月村等村落，村级道路全面升级，平整的柏油路通村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4: 路都比较宽敞了，有路像在铺着大门口的料，花园已经准着那个叫小道口啊，对头，村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3: 乡村道路重建设，更重管护，各村落实常态化养护机制，党员带头，村民共治，持续守护道路建设成果。
15: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划分道路管护责任区域，常态化开展公路清扫、隐患排查、破损修补等养护工作，同时积极发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良好公路，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改善成果。
13: 近年来，黄中区优化五横四纵、两环七设交通路网布局，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全区通车里程达1942.7公里，15个乡镇实现通3级及以上公路，380个建制村道路通畅率达100%，城乡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今年黄中区投入1.55亿元交通专项资金，实施农村公路改建、亮化、安防升级及便民桥梁改造等8项工程，覆盖全区多个乡镇村。
16: 以交通加为抓手，推动交通与产业、旅游、物流深度融合，促进物流降本增效。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本书的名字叫《交易之奢利：忘记动物园》，但是读下来您就会发现，真正被教会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野生动物最好的归宿，从来不是人类的宠爱与喂养，而是山野里的风雪与自由。学会了爱的最高境界，不是占有，而是放手。更是学会了每一个生命都该回到它本来该在的地方。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科普宣教负责人齐新章，欢迎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交易之奢利，忘记动物园。所以咱们亲手把它救助回来，但是又要亲手把它推开，让它去回到自己的家园。为什么这只奢利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归野外？
1: 留下的是因为没有野外生存能力，而它有。最大的问题是右眼失明了，但是2个月我们给它治疗好了，复明了。正常的猞猁，雄性的猞猁，45斤到60斤这个范围，它当时刚1岁就已经长到63斤了，非常的强壮的一只猞猁。猞猁大概1岁开始尝试离开妈妈独立生活，1岁半一般就完全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了。它被救护的时候接近1岁。就是兔子这些已经能抓了，后来我们甚至观测到有一只小麻雀误入了它的那个活动场里面，它曾经跳起来就一巴掌就把它拍下来了。跳跃能力、捕捉能力、定位能力都非常强，而且为了保证它能够重新回归野外，我们给它带了卫星定位项圈，给它搭建了避难所，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保证它尽可能的能够成功的回归野外。至于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因为它来自于野外，只要我们有让它回归野外的可能性，就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它回归野外。
0: 那其实不只是这一只猞猁，我们对于这个救助回来的这些野生动物，它们放归野外的条件、硬件都有哪些？
1: 有一些可能确实就很难回归野外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4种：老弱病残。像那个凌霜，它其实属于是典型的弱，幼年的时候发育不良，然后营养不良，所以成年之后体型非常瘦小。正常的雌性雪豹60斤到90斤，它最重的时候也就60斤，甚至连3岁的羊羔它都咬不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去放归野外了。像凌小哲、凌小芒这种，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凌小芒主要是小的原因是它还没有学会野外的生存技能就来了。你虽然现在把它养大了，但没有学会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它回去以后不面对岩羊，它不知道怎么抓，它抓不住，吃不到。凌小哲呢，除了小之外，它的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在动物园生活绰绰有余，但是在野外，你让它在崇山峻岭里面去飞檐走壁去，它可能做不到了。就像我们救护的凌不服，他来的时候牙齿都已经磨平了，已经在野外处于一个被淘汰的状态了。你就算把他的全身的病都治好了，你把他重新放归野外，他依然是被淘汰的那个层次。那哪些能放归呢？其实就是通过治疗以后康复了，又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就是体型啊、体态啊、运动能力、捕食能力，包括身体的健康程度都满足这些条件，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把它放归野外。
0: 那其实呢，我也特别好奇，您这些年救助过的这些野生动物特别多，雪豹、兔狲、黄毛猫、猞猁然后为什么偏偏会选择这个天线宝宝把它编写成书？
1: 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救护过程太完整了，是一个特别好的科普的一个素材，这是原因之一。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这些行为对于我的情感上的触动实在是太强烈了，我希望他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能够更好的传播，最好是大家永远不要忘了曾经有这样一只坚强的、勇敢的、强壮的、可爱的猞猁曾经陪伴过我们一整年的时间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除了交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还有配套的那个猞猁的重生，在今年的9月份我刚刚又有一本新书面世了，叫做《傲雪公主驾到》。这个其实就是讲述了2016年6月10号在西野出生的一只雪豹幼崽傲雪的成长的故事。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只人工繁育的雪豹，我是以第一人称的这种视角 然后用他自己的口吻，然后用日记体的形式，几月几日，星期几，天气怎么样，出生第几天，傲雪公主当时连征名都是通过网络来征名的，所以她是被全网关注到的第一只明星雪豹。到2026年，她已经10周岁了。这10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野生动物的救护也好，后来的繁育也好，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明星，有很多的人其实已经遗忘了。最初对于雪豹的宣传，第一个最大的功臣是傲雪。我觉得10年了，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需要让大家重新看到它，重新记起它，把这个也作为一个给他的10周岁礼物，告诉他那些当年陪伴他成长的那些个体，那些人，他们现在怎么样。
0: 那您是从2013年开始做园长这个账号的哈，那现在呢，全网呢也有是300多万的粉丝，包括进校园做宣讲，当校外的辅导员，然后再写这本书去影响更多的读者，再到推动雪豹之都这个 IP， 把这一个物种做成了整座城市的名片。那这十几年下来，您觉得做账号、写书、打造这个 IP， 他们本质上是不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1: 没错，在动物园的第一块科普牌上。那3句话，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这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逻辑，也是我做的这些事情的逻辑。通过去做科普宣讲也好，去做网络传播也好，包括写书也好，都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关注、关心青藏高原的本土的野生动物，帮助他们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争取到更多的保护资源。就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雪豹之都，那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之后，我们西宁市民对于雪豹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能说100%吧，但90%差不多是没问题的，就大家基本上都认识雪豹了。在这种情况下，西宁市已经开展了很多关于雪豹保护的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大同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我们放归天线宝宝的地方，他们已经进行了几年的科学的调查，在去年的11月份发布了一组数据，仅仅在保护区里面就识别出来了57只雪豹的个体。今年的2月24号，我们的城北区一只野生雪豹进入了，一只雪豹猛兽进入城市，对于很多城市的人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会引起极大恐慌的。你会发现我们西宁市民不光没有恐慌，
0: 很淡定，
1: 对，非常淡定，甚至非常骄傲。我看到很多人晒朋友圈，你们的城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动物，我们的城市是有雪豹的。
0: 所以它能出现在咱们城市里面，也说明我们整个生态环境都是在持续向好的状态。
1: 这些年其实包括大同在内，雪豹它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过程。2020年第一次排到，到2025年的57只，然后黄原是2021年第一次排到，我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雪豹。今年黄中区也发现了野生雪豹了，那现在其实雪豹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这就意味着它的食物，它食物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都是稳定的，我们的生态系统很完整。
0: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就着咱们这个主题，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哈，然后来向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两句话。
1: 青藏高原它以它独特的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塑造了一个跟大家认知上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呢也是非常的美丽，因为它非常的神奇，有很多独特的野生动物，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雪豹啊、荒漠猫啊、兔狲啊，包括甚至藏羚羊、普氏园林等等，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把目光投向青藏高原，投向青海，投向西宁，来关注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们，关注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大家都了解、都关心、都关注，他们的未来才会更美好。
0: 从孤身一人在网上发动物日常，到300多万人一起追更，从孩子们认不出雪豹，到整座城市都以雪豹之都为荣，从救护一只受伤的猞猁，到让无数生灵回归山野，齐信章老师用十几年的坚守，把我和我的动物朋友的小故事写成了一座城市、一片高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文章。再次感谢齐老师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每一位为生态保护默默付出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3: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4: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5: 孩子，你们放心。
3: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8: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9: 我要每个女性都能洗净，我要挣大钱。
10: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工资。
1: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3: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4: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接住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5: 哥，我现在洗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就是这片啊，以原有的建筑群为基础，按照咱们的规划，周围扩建，这片可能动的会大一些啊。咱们歇会儿，前面凉了。哎，
1: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0: 啊，你们先去吧。
1: 我们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哎，逼我走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你继续住着也没事儿，我们这个民宿开发啊这一块摊子大着呢，不差你这一块啊。但是我们得把这房子周围的基础工作做起来，该开挖的开挖，该平整的平整吧。
1: 不是你们这都已经开工了，你让我怎么住啊？我跟你说过的，合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0: 陈磊，那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享受，就停下我们文旅经济发展的脚步吧？还有啊，老何已经签字了啊。对了，你知道梭罗为什么能在瓦尔登湖盖房子吗？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艾默生买下了那块地，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0: 老哥，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之前不是同意让我继续住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签字同意让他们开发了呀？
1: 来了，张老师。
0: 我之前就是看你这个人觉得可靠，我才没跟你要签合同。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太不讲诚信了吧？
1: 对不起啊，张老师。
0: 不是，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老哥，咱们之前是有口头协议的，这租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搬走的。
1: 沈老师是确实我对不起你，我不讲不守信用。但是之前他们找过我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你看你给小雪辅导功课辅导的这么好，你就是我们家恩人，我不可能，就算你没有这个，我租你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对吧？但是前几天村长带着我们之前的村民，还有几个是我们家的邻居老邻居，还带着长辈来了，他们说这统一改建呢有这个补贴，钱还不少呢。当然这不是钱的事儿，关键是我要是不签字，就是他们谁也拿不到这个钱。统一嘛，确实是这事儿是我不守信用，确实是我对不起你沈老师。小雪吧，这段时间你辅导的特别好，学习劲头也足，还听你的，我得把他的学费呀、这个生活费都给挣出来呀。要不这样吧，你在我家住啊，等那个山上房子弄好了之后，然后你再搬过去，你想怎么住怎么住，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行不行？

0: 胡吉他，不是都同意喝奶粉了吗？怎么又喝这玩意儿啊？你婆婆让我炖的。
1: 你觉不觉得我像是在坐牢啊？嗯，你为什么要来当月嫂？
0: 不是说过了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了。
1: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在家待着，不用工作呀。
0: 我需要挣钱，你老公也可以赚钱呀。嗯，也不能就指着他一个人吧。你离婚了？
1: 那没有，我们挺好的。
0: 没离婚还挺好，感情好怎么可能让你出来做这个工作呀？ 这男人都一样，有点钱就给人画饼。年轻的时候想骗你生孩子，就说要养你。我就是相信他这鬼话了。结婚不久，大女儿就出生了。孩子小，你说我又不能去工作，我得照顾她呀，找保姆我也不放心，让我婆婆带吧，她这人重男轻女，我更不放心。 熬着熬着，孩子3岁了，我想终于可以，终于可以喘口气儿，可以上班了。结果没想到又怀孕了，终于等到了儿上幼儿园了。我也40岁了，他们又说想抱孙子。我这人生40年，除了读书。
1: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孩子，你也帮我复盘。你说我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导致了成今天这个样子？你这个情况呢，就是生产完激素水平不稳定，过一段时间会好一些的。谢谢你啊。
0: 听我说了这么多，哎，你在这儿也挺好的，没事还能陪我聊聊天儿。多少喝一口吧，一会儿凉了。哎，谢谢。
2: 这边啊，谢谢。哎，您请留步啊。那这次就交给你了。
3: 你放心，我们派出的可都是精兵强将。哎，拜托了啊！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合作愉快啊！谢谢，慢走啊。哎，咋样？嗯，感觉如何？
2: 你感觉如何？我感觉挺好。
3: 那行，那我们回去就开工了啊。
2: 一定要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让客户满意，是吧？
4: 我肯定满意啊，但你们这活干的呢，也别太好了，你超过我们也别超过太多。
2: 这有点难啊，你我们毕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苹果呀。<笑>
4: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 这跟我们代码做的够不够规范、考虑的够不够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就着急动手了，不光得聊产品开发吧，你项目背景、使用人群、商业模式这些东西，你不都得聊清楚才动手吗？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5: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天天跟催命似的，你去摊一个看看。
6: 行行行，一出 bug 就说我们仓促，怎么？
1: 我们不仓促就不出 bug 了。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啊？
2: 怎么说话呢你？
1: 是你们组长先不礼貌吗？
3: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来来来，我们讲道理，讲道理。来，翻到第六条第二小点，看看这个学校，可以发现用户处于危险或异常状态中，触发安全保障系统自动报警。这根本就做不到啊！啊，这么蠢的需求，为什么要满足他们？就算最后勉强做出来了。再出一大堆漏洞，让我们来替你们擦屁股。我们是安全中心，不是保姆中心。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说你怎么了？你们就是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怎么了？
5: 听懂了吗你？啊，
1: 信不信我说揍你？
5: 来来来。
1: 坐下说，坐下说，
6: 不是能解决问题吗？
1: 不是为工作啊，咱们有什么话坐下说。坐坐坐。
6: 哎，你们组长呢？人呢？
7: 大俊呢？
8: 不知道吗？
9: 四个柜门，三个螺丝都坏了，早不修呢？
7: 好的，好的。
9: 哎呀，
10: 李总，
9: 啊，那是人啊！哎呀，哎，我最近怎么总在这个地方看见你呢？就熬夜加班一晚上没回家，来这洗澡来了是吧？
10: 哎呦，熬啊！我们那不天天熬吗？
9: 我不用这么敬业，
10: 是
9: 吧？身体最重要，该休息休息。
10: 是
9: 啊，你们这部门轻松多好。
10: 那行，你们忙着吧。
9: 啊，不过那个什么，你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你这洗澡洗身上。不洗头是吧？是怕发型搞乱了吗？
10: 没有
9: 啊，
10: 我不愿意用自己东西嘛。
9: 哦，
10: 然后我就来一趟，我忘拿了，我回去就取一下。
9: 行，那快去取去吧。
10: 好好，
9: 取去吧。
10: 啊，我先过去了啊。啊，
9: 少熬夜
10: 啊
9: 啊！您熬夜都记性不好了。
10: 好，
9: 这个淋浴间呀，就是咱水质太硬，这花洒头都堵了。

0: 你们有没有觉得组长最近有点不对劲儿？
1: 咱公司有一个对劲儿的吧，我也不对劲儿。哎呀，
0: 不是，他这两天老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隔一会儿突然出现。前天睡中心过来撕的时候也是，撕一半人又消失了。
2: 对，
0: 哎，组长是不是背着我们干坏事去了？
3: 组长，
4: 组长
5: 啊啊。

0: 阿俊，
1: 哎，刘总，
2: 你什么情况？这会没开完，你怎么人走了？
1: 我刚上了个厕所。
2: 啊，这么久啊？
1: 对，早上你没吃好，还是拉肚子。
2: 这会的重要性你比我清楚呀，人家研发部等着你拿解决方案呢，结果你人不在，算怎么回事？
1: 这样，我现在跟他们说一声这个问题。
2: 不用了，我都替你解释完了，下不为例啊。
1: 好，下不为例。
2: 研发部这帮货是挺顺的啊。
1: 是，咱们这干活没脑子，我跟他们说一声。

0: 老司机啊，带的我。
1: 什么呀？
2: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地躲开枪口的？太鸡贼了。
1: 我去上厕所去了。
0: 尿遁，这事儿太心机了。不过组长啊，下回你也让我用用行不行？哎，吓唬我。
1: 行，
2: 排号啊，不许插队。我俩工位离得近，我先来。
1: 干活，
2: 快点。行。
3: 我们吃饱了，是不是？吃饱了，好乖呀。我们只要吃饱了，又不哭又不闹，对不对？哎呦，小表情，好玩了。哎呀，
4: 听话的时候就是天使，哭闹的时候就是魔鬼呀、啊。
3: 多可爱呀、啊，我们，是不是？要不要？你看妈妈呢？嗯，想到妈妈那儿吃是不是？
5: 抱抱你吧，
3: 来。呦呀，跟妈妈笑呢。嗯，乖死了。
5: 看什么呢？小家伙。嗯，
3: 今天来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5: 哦，你快去吧。
3: 哎，好。
5: 你要每天都这么乖，知道吗？哎呀，笑了笑哈。

0: 喂，爸。
1: 玲儿，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家呀、啊。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2: 玲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0: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 你俩堂哥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看见了？
1: 我们都看见你穿着月嫂服的照片了。这样，你现在马上给我打视频电话。
0: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2: 灵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0: 我失业了。
3: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呢？
0: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

0: 是我的工作。
1: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呐，灵儿，你好歹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怎么了？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十个里边有九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2: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
1: 哎，灵儿，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
3: 过清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靠体力吃饭呢。
1: 哎，结果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儿搁？
2: 混成哪样了？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0: 说的挺好听的，老家的房子给我们留着，等我们混不好了，你们接住。接什么呀？现在知道我失业了，我在干月嫂，就觉得给你丢人了。
2: 什么父母指着孩子长脸，就是警告这些
0: 当子女的，没混好就别回来。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家在哪儿？我赶回去吗？我有家吗？
4: 灵儿，灵儿，你爸他不是这个意思。
5: 你现在这样，那位他是怎么想的？
4: 他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2: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0: 小哥，我马上到山顶了，我告诉你，挖掘机从哪往上开。
1: 起来了，早啊！这不马上施工了吗？跟你说一声啊，我们的施工时间是早6点到晚10点，啊，工期短嘛。
0: 没事啊，你住你的，我干我的。
1: 还有啊，我们离得远，不会影响你休息的啊。

0: 林安，这些蔬菜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好了好了好了，孩子，好了呀，不哭不哭，宝贝儿。看看，这些菜啊，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有机的。你爸呀，一大早起来就摘了，待会拿给人家尝尝，也是个心意。里边呢还有两只丽萍家的土鸡，都收拾干净了啊。
1: 在人家里干活，不光得手脚勤快，还得会做人，啊。
0: 是啊。灵儿，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别太拼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还是那句老话，大不了咱回家，咱家的房子那么大，关起门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2: 让你们操心了。
1: 你是我闺女。
0: 就是啊，别人嫌弃你，做爸妈的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上次说的那些话不能再说了啊！你看你，也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电话说挂就挂。
2: 我晚上想给你们发微信呢，没发出去。
0: 好了好了，没事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的，看看你怎么样。
1: 灵儿，这个钱难。
2: 哎呀，不要吧，不要，
0: 拿着，
2: 不要不要，
0: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2: 哎、哪来那么多钱呀、啊？我不要。
0: 我们啊，把老家的宅基地租给人家养猪了，这是租金的一半，另一半给你弟弟，拿着。
2: 我不要。
1: 灵儿，灵儿，
2: 灵儿，能挣钱。
1: 灵儿，听我的。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我和你妈在老家包着菜地，可以养活自己。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不仅花不了什么钱，每年还能省下不少呢。这钱就算是你妈和我给月月和子轩的。你必须要收下，啊！
0: 哎呀，
1: 好了，别了，
0: 傻子，好了好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呢？不哭了啊！
1: 看到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我和你妈得回去了。
2: 你不去家里住两天？
0: 哎呀，不住了，我们看看你就放心了。
1: 车票
0: 回去的票都买好了，是。
1: 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走了。
2: 那我送送你们。
0: 不送了。
1: 灵儿，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事别憋着，一定要跟爸爸说。
2: 哎，没啥大事，爸，你放心吧。
1: 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啊。
1: 你赶紧进去，别让主人家挑毛病。啊，行吧，去吧。走了。

0: 哎呦，
1: 这都有鸡的。
2: 静儿，这是哪里来的呀？啊，
0: 宝宝奶奶，这是我爸我妈来看我，带了一些家里的有机蔬菜和土特产。哦，这个走地鸡特别特别好，炖汤的话很有营养。
2: 哎呀，我们家根本不需要这些。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打包带回家吧。哦，要是太重的话，让家里人来拿。
0: 哦，我是要让他们来取走的。
2: 以后别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要是有东西的话，放在小区门口就行。别让他们进家门。我们家孩子多，你知道的。
0: 对，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是我父母来，他们第一次不知道。
2: 行了，知道就好。哎。
3: 你做这么多东西，跟我说我拿多少？哎，你送。
0: 是，我现在练得可有劲儿了。
3: 什么玩意儿？谁给的？
0: 爸妈拿了一些土特产。
3: 你跟爸妈说了？
0: 沈志国，他们在这边好像有个活儿，让他们给撞见了。
3: 俩嘴怎么这么松啊？你撞见问一下咱们，这不让爸妈担心吗？
0: 他们说的也挺好，免得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3: 我上车。好看。
0: 你挺好的。
3: 憔悴。
0: 哪有，挺好的我。你才是小脸狼。
3: 什么？
0: 爸爸妈妈给孩子的。
3: 咱俩都奔五的人了，还不让你爸妈接济？
0: 谁奔五了？我们四十出头，好吧？这不是遇到点难处吗？我们俩又没有自暴自弃，都在努力工作，那肯定会过去的呀。我爸妈这辈子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肯定能理解的。等咱们缓过来了，好好回报他们呗。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努力干你的就行了。
4: 等你这活忙完了，我那个活差不多也结束了。咱们带着俩孩子回老家看看你爸妈，或者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住一阵，然后让他们看看，就是咱们有忙也有闲，能更放心。
0: 听你的。妈跟孩子都好哈。
3: 行，都好。你怎么不跟我好
0: 啊？我好你不就好吗？
4: 就知道。
0: 哟，你还学会买这个了？
4: 大直男，代购的，
3: 没带专柜买，能便宜点。宝贝儿，行吗？
0: 好呗。
4: 我问你，
3: 为什么老招那种人消毒水啊？
0: 也不是，就是小宝宝比较娇嫩嘛，就一般不到他睡了，我忙完了，我都不抹这些，那手干净。
3: 怎么破了？哎呀，
0: 鞋太划了一刀，你没事。太方便，
4: 这个不给你
0: 啊？还不给我？
4: 我都每次来也能帮你润一润。
0: 我死你怎么了？哎呀，抽空溜出来给你待一会儿，真舒服。我待会儿。

0: 各位啊，
1: 我发现这个厕所计时器啊，并没有有效的改善厕所坑位的紧张情况，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在厕所里蹲着打游戏、磨洋工、消极怠工。

0: 15分钟一到，他站起来先出去，出去以后呢，他再进去一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对，另外我还发现呀，这个消极怠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厕所这个区域，像这个淋浴间、茶水间这些地方，都是磨洋工的重灾区。所以我觉得各位。
1: 我们每一个部门都要迭代一下我们的工作思路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大家都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办法？啊，这样的话，这员工的这个反应会不会比较激烈？
2: 我们市场中心的舆情监控啊，最近检测到了公司的一些负面消息，
1: 说什么咱们公司的员工啊没有便秘的权利，哈，你们听听，底下跟着评论的，太难听了，我就不说了。
3: 我有个想法，不行厕所断网吧，
1: 啊，
3: 这招妙啊！
0: 哎，卢总说的好，哎，断网这招不错，是吧 ？WiFi 5G信号全屏蔽了，蹲那儿干嘛呀？看坑啊！哎，尤其茶水间呀，这个淋浴间这些地方。 你要不断网，他们在那边待起来，没完没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卢总？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所以我觉得让工程部啊，最近赶紧装这个计时器，啊，不是计时器，先装这个屏蔽器，我们先试验一个阶段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办了，好不好？
1: 可以，
2: 行行行，啊，我觉得可以。
0: 各位要没别的事儿，咱就散会，哎。
1: 卢总，那个你最近啊，关注一下纳俊。我刚才说淋浴间的事，我就是说他的，知道吧？啊，纳俊啊，
0: 嗯，
1: 哦，哎呀，您别看我们是个技术部门，但是平常对纪律这一块，我们抓的还是挺紧的啊。纳俊啊，是，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最近好像在工位上老是看不见他。
0: 是吧？嗯，你说他身为一个组长，不以身作则，底下人有样学样，啊，这一定会影响你们部门工作效率的。
4: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多观察一下。
5: 哎，师傅们，哎，都留心点脚下啊，别踩坏了菜地。
4: 到咱们施工的时候啊，这块都做一下防护，好吧？
6: 啊，好。
0: 你们这么大阵仗，还在乎我这几片菜叶子？不得不说呀，你这个菜地管理的是真好。你看，从播种到分类，这都很有层次啊。而且采摘也方便，观感还美观，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片将来呀，都要扩建，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多指导呢。哎，将来呀。 这块儿就是东篱田园，那边儿建水上江南，很快这儿将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啊！哎，有一个词儿叫深圳速度，我也发明了个词儿，就叫南山速度，怎么样？有创意吧？嗯。

0: 干什么去了？
1: 刚才上厕所去了。怎么了，刘总？
2: 出 bug 了，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1: 哦，那我那个，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2: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老娟，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发？

0: 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1: 我没问题了，龙总，我现在全好了。
0: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1: 什么？低级错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上厕所了是吗？
0: 你那是上厕所还是磨员工？你心里头不清楚啊？你最近一天要上十几趟厕所，这正常吗？哎，咱都是成年人，咱说话的时候别把别人当傻子，行不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啊，跟大伙儿通知个事儿。公司开会决定啊，从今天开始，淋浴间的使用时间是每天的8:30，晚上啊，晚上的8:30，到第二天早晨的8:30。也就是说，以后淋浴间在正常工作期间不允许使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防止某些人上班的时候找机会偷懒。
2: 你有病吗？
3: 你什么时候有病啊？你每天不去减少办案发生率，在这就喜欢盯着别人上不上厕所、洗不洗澡是吧？啊，你才有病呢！你还来批评？哎，你要这么说，我还告诉你，我说的就是你，我就直说了。你自己的心里就有鬼，你还不让别人说了啊？跟研发部开会，开得好好的，你人去哪儿了？你是不是跑了？出 bug 会不会找你？会不会找不着？你还跟我喊？你喊什么喊？跟你说事儿呢？你上哪去？什么态度啊这是？
4: 看你这说的，咱都合作那么久，我还能不给你钱？是，我肯定尽快。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1: 你又跟谁不好意思呢？
4: 要钱呢。
5: 哎，那个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小番茄，特好吃。晚上回去你跟卷卷一起吃啊。
4: 高总的钱什么时候打进来？
5: 啊？人家不是刚打了80,000吗？
4: 没了，场地费要付全款。搭建要付定金，主持跟礼仪要提前付，已经没了。
5: 差多少？
4: 老李那儿10,000，小张5,000。人家说了，你要再不给钱，人家不干活了。
5: 敢？不干活可还行。我再给你转点钱，你先垫上。
4: 你还自己出钱啊？不，高总说了，咱不需要垫款的吗？咱这小本经营，这钱肯定得一笔一笔出。不是哥，现在最好是他打进来的钱能把咱们的成本覆盖掉，别再自己垫了。
5: 我也知道，老高呢，愿意跟咱们分这块肉吃，那本身就是把咱们当自己人嘛。为这点钱，你让我这么去催他不合适。那也许就是人家公司忙，或者有什么事儿呢，没来得及呢，就等几天呗，很正常。那以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让人等的时候多了。我先给你转3,000，过渡一下，活不能停啊。
4: 行，听老板的。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5: 还是年轻，您急的，再等等嘛。短期项目很快的，而且要钱的事老高不也包了，还有他表弟那层关系摆在那儿呢。你流程再难也得给咱们放绿灯啊，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就咔完事儿。
4: 喂，
6: 小月，我的公司停车场身体不舒服，你来接我啊。公司停车场 B2。
7: 队长，队长，赶快来人，赶快来人！7-2这边，2这边有情况。先生，先生。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那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根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6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6大板块的边界。除了6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3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0: 这，啊，哎，哇，赶过来了啊！
1: 怎么回事？没事儿啊。怎么回事？你这位是他哥哥。哦，这个是我们领导。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任力的单行。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弟弟怎么了？哦，是这样，他在公司自己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马上就送到医院了。啊，号也挂了，很快就能看。哎呀，反正你们家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
2: 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啊。
3: 师，那肯定得说，他不是为什么？
4: 没，我就是地位疼了，我这边看来我就回去上班去。
3: 我去，健康是最重要的。既然家属都来了，你做检查呗。
2: 我是真没事，因为什么呢？我早上没吃东西，嗯，
3: 一下我就迷糊了。但是我现在没事，我刚吃点东西，我走啊什么的，我就。
2: 哎，你先等我。
3: 这个你的情况呢，我们都看了，我们是觉得。 最好还是休息一下，
2: 是，啊，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啊，病假
3: OA，
2: 我就帮你提交了。不，哥，你听我说啊，我是真没事儿，我一点不骗你们，你这身体我干嘛骗你们？
3: 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好好工作呢？
2: 你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恢复你的状态，还是先检查吧，好不好？先好好做个检查。
0: 等结果出来以后，如实的向公司汇报。
5: 对，卢总，
0: 我肯定是先做检查，检查完了看看医生那个确诊以后是怎么回事，跟你们沟通吧。
2: 哎，谢谢。那我们还是尊重咱们家属意见。
0: 啊，那我们先走了。
2: 啊，
0: 行，好，
2: 卢总，
0: 这样，那个，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休个年假行吗？
2: 可以，没问题。

0: 按时吃了吗？我给你开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啊？啊！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你的这个惊恐症啊，一定要远离致病环境，好好休息，定时吃药，否则的话会不断的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你是觉得你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就不用吃药了是吧？精神和身体一旦不配合，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得明白。
1: 嗯。
0: 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定时定量的吃药，不能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2: 你为什么不吃药？
3: 没事儿，妈，这病都掌握好规律了，能克服。
4: 能克服，你今天能在这儿？
3: 今天特殊情况。
2: 还嘴硬？那医生都说你是不吃药拖成这样，你不知道吗？
3: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2: 不是，那娟，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3: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想什么呢？
5: 不是，我们公司那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6: 我快转精神病院，还在这算钱。
5: 我的钱多呀、啊。
6: 哎。
5: 大七位数了，那都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吗？
6: 你怎么？你现在是先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
5: 哎呀，你们真的别担心了，真的。反正我这有两年年假跟四零假，我先休半个月，完事再打算呗。嗯，
0: 打算给你两个。
5: 那我能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房贷比你高，我要是没工作的话，我跟你嫂子还有小月，咱就组成失业大家庭了。啊，到时候咱那个群名也能改了。还有一个沈磊在外面当野人呢，咱就叫吃妈退休金一家人，行不行？
6: 我不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你不就担心这有一段时间是没收入吗？你难还你能比我难吗？就你以你这能力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活可以的，钱多钱少你不各有各的活法吗？我跟小月这草台班子搭起来不也接到大活了吗？那么年轻又有核心竞争力，你担心什么？
5: 担心找不到钱这么多工作呗，断代了怎么办？你这不白干了吗？
6: 我不爱说你，你肯定是有一笔专门还贷的存款吧？是不是？你有没有？
5: 没有。
2: 有，他有。
6: 这不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的人吗？你能没有这个？再是不够了，我多少有一点小存款，加上你给我那个5万块钱，我没动，给你，咱们几个凑一凑，撑上一两年没什么问题。
5: 那能有多少钱？我主要还是怕咱妈知道咱们都失业了，她受不了。
6: 行，担心妈，你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事儿我都不敢跟妈说。妈已经知道我跟你嫂子失业了。妈说，你们生产自救搞得好。妈说的，还是年轻，以为人家什么都没见过呢，这人家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呀？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不是？我也是要你

0: 健康。
1: 主持人。

0: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1: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因为没法劝。这种事儿他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你看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
0: 他小时候，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嘛，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我这个工作上出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来说，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2: 是啊，我可以理解他，我也很心疼他。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到他。
0: 这没什么方法，你也不用这么想，你。 你的出现啊，对他来说特别好。其实他跟你好了以后，我发现了，比以前开朗多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聚会啊、吃饭的时候，开心，他那个开心样还是跟傻小子似的，就跟以前一样。我挺喜欢。你多陪陪他吧，啊，有时间带他出去走走，会有好转的。
2: 行，
0: 对了，哥，那个，工作室这两天您多上心了。这个老高这个生意咱不能出错。对，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我在家里支援你。行，你就先陪他吧。有事反正我随时联系你，啊。我先回趟工作室，啊，走。
2: 辛苦了。
0: 没事，你辛苦。
2: 多吃点菜啊！你也吃虾，好，给你加虾。你想吃虾？啊，你也吃，给你个虾。
3: 睡吧。
4: 通草猪蹄汤，多喝点儿。

0: 你吃饭就得有个愉快的心情，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两个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

0: 要是实在是喝不下去，我去给你加点调料。
1: 你赶紧端出去，我不喝。
0: 你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不然你把里边那块猪蹄吃了。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我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赶紧拿走，拿走。
0: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1: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0: 先不说听谁的，也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自己，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0: 信。
1: 算你识相。我可以把它喝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你给我做点其他的。
0: 你想吃啥？
1: 酸的、甜的、咸的、辣的、麻辣的、香辣的，反正是有滋味的就行。我得吃香喝辣，我不能再吃这些玩意儿了。
0: 行。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要骗我，明天开始这些汤你喝了它。
0: 不骗你。
1: 拿来吧，
0: 喝一口吧。慢点啊，别闻了。

0: 哎，
1: 回来啦！哎，你马上好了啊！
0: 好，子轩睡吧。
1: 睡吧，睡吧。
2: 腰停下，
0: 没几天就得近视。
3: 近视能做手术的？
2: 手术钱谁出？
3: 你出呗。
0: 该你的。

0: 好嘞，来啦。
1: 哎，嘿，
0: 来。
1: 不行，西红柿鸡蛋呢？
0: 对。味道怎么样啊？看你这忙的，老赶不上饭点
1: 儿。忙点好啊，忙点说明有钱赚。
0: 那你的工作室现在就能挣钱了？
1: 还行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介绍了一个项目，时间短，钱也不少。琳琳，等琳琳忙完了回来，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庆祝一下，搞个自驾游是吧？
0: 好啊，到时候把卷卷跟小院也叫上，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这卷卷也真是的，又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打视频。要不现在就给卷卷打个视频吧。问问
1: 他忙，你别等他忙。
0: 哎，他这个爱加班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啊？
1: 这不是他的毛病。还是公司的病，改不了。我听说他们公司最近还招来一批新人，让卷卷带，你又得带新人，还得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你下了班了，还得是吧，跟小月谈恋爱啊，是吧？新买的房子，你快收拾好了，这一堆事儿全攒在一起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啊，微信里他聊两句。那怎么现在小月到上班的时候老跟我说啊，卷卷什么什么，卷卷什么的。
0: 哎，要不我给小月打个视频，卷卷要在的话，我就看看他。不错。哎，
2: 爸，
0: 咋了？
2: 没事的吧？
1: 没事，坐着我的。没事，坐着。我就想拿点蒜，吃点蒜吧。
0: 哎呦。这么大的
2: 人，爸，你吓死我了！
1: 小点声，别睡着了，没事，你马上算了。
0: 行，我给你拿蒜。
1: 没事。
2: 爸，你放心，没事。
1: 爸，没事，爸，真没事，就磕一下，没事啊，算了，没事。
0: 喝点水。你哥说你妈给我们打视频，不是怎么办啊？打来了，不行，你去厕所。

0: 阿姨就是想问问，你最近好不好啊？
1: 挺好的呀。
0: 你最近好不好啊？阿姨，有时间我去看您哈。
1: 啊，那个卷卷回家了吗？
0: 洗澡呢。
1: 哦，那好，那我不打搅你们休息，好好休息，早点休息啊。
0: 哎，
1: 好，再见。

0: 水了，水了，水了！哇，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呀！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嘛！那虽然不辣，但可香了呢。我加了一点点麻油，我觉得闻起来吃起来都更香。
1: 太好吃了，
0: 还行啊，
1: 真可以，可以，你这手艺真可以。嗯，太好吃了，天哪！你要什么？什么不要？啊。
0: 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怕我把你开了？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那个老巫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坐吧。哎，这怎么能是这个味儿啊？
1: 我多句嘴啊，你，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我呀，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说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说我是图他儿子钱。

0: 哎，反正这2年呢也不争气，连着生俩姑娘。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我真不重男轻女，真的。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你说我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我也不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聪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也没钱养他们，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这想想心里就难受。所以我就说呀，要不然就听他们，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
1: 开开门。锁着呢，锁门干嘛呀？
2: 这
1: 开开门。来了。
3: 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2: 快睡觉了。
3: 这屋子里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
2: 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3: 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

0: 能这样吗？你想得出来这油纸漫画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被子里啊？你们，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1: 阿姨，您别着急，这个葱油鸡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0: 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2: 怎么回事啊？
0: 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们宝宝生下来到现在没喝过一滴奶，一滴奶都没有喝过，可是他整天琢磨着什么呢？就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
3: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点夜宵，怎么了？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洗头，不能干这，不能干那，我天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2: 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啊！别生气啊，妈。
0: 你这是没教养，没规矩。还有你。你一定要记住，是谁给你发的工资？

0: 没问题，可以改。行，那您把那个包装跟导出时间给我们留一下，行吧？您放心，包装出来肯定跟咱再确认一遍。那就今天晚上，最晚今天晚上把那个汇总意见给我们。行，辛苦辛苦，什么玩意？喂，黄哥，说今天晚上把意见给我们。是呢，所以你那个让剪辑师再等一下呗。不会大改了，一定不会大改。对了，都修改那么多遍了，只要咱确认好，我第一时间把那个钱给你打过去。放心放心，实在不好意思啊，行，拜拜。
1: 你们那活动还得多长时间啊？
0: 不到一礼拜吧。
1: 你跟我哥干活去吧。
0: 这不是干着呢吗？
1: 你看你们一共就俩人，你这儿都忙成这样了，我哥那边不得忙疯了吗？你就拿着电脑去找他去，一起。
0: 不行，我跟你哥的态度就是你的身体比工作重要。
1: 不是，我不缺胳膊少腿的，我不用人看着呀。再说你把家里那些表啊、闹钟那些能发出声的东西都静音了，我就更不怕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你去找他，你们两个人一起干活，这更快。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会更焦虑的，真的。
0: 那你答应我按时吃药，行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过那药吧，尤其是西药，很不好，是药三分毒。我通过我自己的方
0: 法。那你是不是也要让我焦虑？
1: 行行，吃吃，我吃。没到时间呢，现在不用吃啊。
0: 怎么没到时间？到时间了，没到时间。来。说到做到啊。一会儿我去趟工作室。一会儿别练了，练多了不好。
1: 不练了。
0: 能行。

0: 卷卷怎么样？
1: 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一点，最近都比较顺着他。出门前还把药吃了，他还挺听话的。哥，
0: 嗯，
1: 我准备干完这一单，带他出去转一转，慢慢应该能好起来。
0: 好，咱慢慢的疏通吧。他顺毛驴，吃软不吃硬。说点正事啊，那个易拉宝的样式我过了一遍，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我发给你了，你修改一下，我再发给甲方啊。然后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通稿现在没问题啊，到时候补上董事长现场发言内容就可以了。现场播放的 VCR 甲方确认了没有？
1: 确认了。
0: 好，先进员工的宣传短视频现在差几个？
1: 还剩两个，
0: 抓紧做。
1: 行。
0: 嗯，那第三现场的短视频，对对，那个短视频已经确认过了，等现场素材再顺一遍就行了。行，基本上就这样。李总，那土队还有什么需要土度的吗？
1: 唯一的土度就是找高总要垫款，这视频来。

0: 退款了，尾款2万呢，在全部确认以后必须结清。啊，你要是再往里垫的话，那可就不是3万块钱的事儿了。
1: 行，我去跟老高沟通。
0: 嗯。
2: 老大，
1: 啊，
2: 是这样啊，我表弟那边呢，我已经催过了。他的意思是呢，这个钱呢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但是这个流程啊，他也确实快不了。
1: 我垫了3万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了，赶紧付吧。你施工啊，物料那边天天一天催我好几个电话，我都快没有理由应付人家了。
2: 这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这好不容易盖到这个叫什么营销中心了，还有3个章，那不得等吗？
1: 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弄这个事儿，我活不能停啊，老高。你不是说可以垫资吗？
2: 哎呀，现在是什么呢？我这2个大项目都没有回款，这会计呢？刚把这2个大项目的这个什么乙方的尾款给付了，说是要违约，人要告我们，账上没多少钱了。你看，新的项目也留点启动资金吧，下个月公司运营也得留点钱吧。哎，老衲，我说实话，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1: 老高啊，
2: 你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呀。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
1: 10万不是小数目啊，我能垫的我就都垫了已经。
2: 哎呀，老衲，咱们俩认识有20年了吧？当年你买房找我借15万，我二话没说马上打你账上，我连个借条都没有。5年前我妈做心脏手术，对吧？我当时一时不凑手，你听说了，立马打给我10万。咱们像亲兄弟一样，但凡谁有钱谁要用，那都是二话不说，这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啊。
1: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我这点家底，我经不起什么风浪了。
2: 我懂，谁家的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可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一直是这么个规律啊。老衲，实在不行呢，就这样，那这活儿你别干了，我把你那个垫付的钱还有你的劳务费都付给你，我再找个愿意接手的人把这单活给他了了。哎，我是想的，你但凡能筹到钱啊，把这单活干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利润我直接给你10万，咱们签个合同，好吧？但凡甲方付款，哪怕我其他的项目回款了，我马上就付给你。连你垫付的13万，你的利润10万，一共23万，我一次性打给你。
0: 不是，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1: 之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咱们是强势的甲方，跟乙方签完合同以后，有的时候是及时打款，有的时候也得隔几天看心情。但不管我们的乙方怎么抱怨，人家都是先老老实实先把活干了。所以说合同这种东西，你要是说我就100%按照这个执行，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很多事情没无法进行。
0: 那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呢？这就是生意场上的不正之风，没有契约精神。
1: 不垫款， 很多买卖都做。

0: 做不成。你像咱们工作室之前就接不到大活，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储备资金，那就没有垫款的实力。人老高说了嘛，是吧？你做生意都得有风险，高风险，高收益。
1: 那咋办啊？
0: 借，借也得垫呢。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个公司的关系，那全黄了。因为咱们垫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1: 嗯，反正我这里只有2万块钱，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就只能跟卷卷借了。
0: 不用你弄，你技术入股，人家说好的嘛，是吧？花钱的事都是我来，卷卷也不用麻烦他。开业的时候他拿来5万了，没事，我想办法。
1: 丁先生，
2: 有没有吃的给我弄点？
1: 那我去叫一下陈姐。
2: 哎，不用那么麻烦，随便切点牛肉就行。
1: 哦，好。

0: 我们聊两句。坐。
1: 我站着就行。
0: 听说你是白寒宁前同事。
1: 对。
0: 那为什么干这个？
1: 目前只能干这个。
0: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不好受吧？
1: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0: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1: 她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然后情绪确实也不是很稳定，我比较担心她有产后抑郁症，所以丁先生，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她到医院看看？
0: 好，我记着了。但她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结婚后不久她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1: 我挺理解她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0: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你和韩宁很不一样，有机会我们应该多聊聊。
1: 丁先生，我得去看孩子了。
0: 你忙。
1: 您慢慢吃。

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5000年文明历史中，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蕃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上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抵世界的脊梁。青海是地理的高地，更是精神的峻岭尖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五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画卷。

藤古拉山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颜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茫茫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越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鹰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常，成为代代相传的独特

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绑架，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所，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0: 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个音响，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12: 大家好，我是小青。
13: 我是小海。
1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3: 近年来，随着农村牧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电气化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用电度火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其中隐患的排查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12: 在平常，我们要自觉遵守安全用电的规章制度，避免撕拉乱接电线，在建造房屋、堆柴草、打场、打井和植树时，不要选在电线下方和带电设备附近，使用发电机时要记得定期检查设备和线路是否有老化、冒火星等现象，这样可以避免触电或者起火。
13: 电力线、通讯线和广播线要明显分开，当发现电线与其他线搭连或电力线路出现问题时，应立即拨打9598国家电网客服电话或找当地供电所处理。
12: 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玩耍尽量远离电器设备，不爬电杆，不爬变压器台，不摇晃拉线，不在电线附近放风筝。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人，要立即断电，并用干燥的木棍或竹竿挑开电线，用正确的心肺复苏法进行现场急救。
13: 农牧区丰富的林草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火也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春分

0: 清明等祭祀时节，大家要树立文明祭扫新观念，及时制止在林草区燃香、烧纸、野炊、烧烤、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秸秆等野外违法用火行为，避免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当我们在野外遭遇森林草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进行报警。
1: 现在乡村里很多地方都通了燃气，在使用时千万不要私接私改燃气设施，推荐使用安全性较强的金属波纹软管，并且记得要经常检查。另外，在卧室、客厅等不符合使用条件的场所是不能使用燃气的。
2: 快点集合！
3: 你们这些红地毯哪里搞来的？
4: 报告，我们进入总统府，看到地上全是红地毯，说是蒋介石和老婆宋美龄用脚踩的。我们家里穷，没有被子盖，我们就用刀子剪子都给它裁开，每人一个当褥子垫。
3: 胡闹！
5: 我们的部队还没开进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就暴露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3: 就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一下这些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推迟解放大上海。
6: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0: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老村长带着几个乡亲找到了我，都是我的长辈，说同意改建的话能申请补贴，只要我一个人不签字，全村都拿不到钱。
1: 我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沈老师就是不表态啊。反正我是真没脸再去找他了。
2: 哎，你看看这个，他在山上生火做饭，为了避免山火，我带着相关部门去检查，他就不得不走了。
1: 这是不是有点太……
2: 不能再拖了，你现在就跟我上山，你的房子你得出面呀。老柯，别人可都签字了，你不想回头，村民们都怨你吧。
1: 看店啊。
3: 好。

0: 石磊，石磊，出去了。
1: 石磊，石磊，石磊，
0: 石磊。二位请看，好，里面看一下。

0: 对了，小雪，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跟你爸。我养的那只鹅吧还在山上，你们能不能帮我继续养，让它寿终正寝就行，别让人炖。其实它也不算是我养的鹅，总之八斗就交给你，好吗？
1: 沈大哥，是不是我爸把您赶走的？如果是他赶你走的话，我就不考大学了，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哎，小雪，这件事跟你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走了。

0: 是吗？
1: 我也还不知道呢，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走了。
0: 沈大哥，我会好好考大学的。
2: 加油！
3: 老林，我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个难关，需要你的帮助。老姜，中午有空吗？请你吃火锅。
4: 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吧？

0: 何时的富婆，你可得介绍给我。我是跟不想努力的。
1: 那你别喝喝喝喝喝的，对吧？
0: 我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说天下间富婆那么多，总有喜欢我这款的吧？是不是？那保不齐哪天哎碰见个合适的，我干嘛？
2: 哎，你我能借我点钱？
0: 行啊，要多少？
2: 10万。我最晚2个月还你带利息。
0: 说什么利息啊？你要3-4万吧，我有现成的。不是哥，你知道啊，我现在降薪以后，我收入是以前的一半，这10万，你干嘛使啊？
2: 给你吓那样，别逗你玩呢，试试。行，这年头还能拿出3-4万给朋友，不容易。
0: 哎呦你真吓我一跳。哎，不过哥，你要是真有需要，你真跟我说啊。
2: 行，我知道了，我那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有事我找你。
0: 行，那我得打卡去了，
2: 走吧。
0: 好，你还加点啥吗？
2: 我不用了。
0: 好，我先走啊。
2: 哎。

0: 兄弟，感谢信任。这是补充协议，章已经盖好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签个字。
1: 我跟你交个底儿，这钱是我在网上贷的，有利息。我要不是为这项目，我真不敢这么干。
0: 哎呀，我懂。别说你这个工作室了，就是我这个公司，那挣的也都是走钢丝的钱。
1: 我陪你走钢丝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千万。
0: 你放心。哎呀，你只管踏踏实实干好你的活啊，我表弟这边我盯着他，我天天催他，只要钱一到账，你那23万我马上就打给你。

0: 爸爸，
1: 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小蜜老师在这
2: 儿啊？
1: 哦，他在卫生间。
2: 还不睡呢？
1: 看起来挺精神的。
2: 来，让爸看看。
1: 来，
2: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1: 哦，没事没事，
2: 给爸下一个。
1: 没事，
2: 给爸使个劲。
1: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哎，爸爸抱啊。
2: 不哭啊！爸爸看，爸爸看，
3: 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2: 来看看孩子。
4: 怎么啦？见着爸爸不开心吗？啊？
2: 还是妈妈抱。
4: 哎呀，来，妈妈抱抱抱抱，好宝宝。
2: 辛苦了。
1: 辛苦什么呀？
2: 你也早点休息吧。跟爸拜拜。
1: 你这就走啊？啊，
2: 还有事没完。拜拜。
1: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跟爸爸再见，再见。
4: 宝宝，是不是爸爸来你也高兴呀，小宝宝？妈妈想好了，等你再大一点啊，妈妈就要去找个工作去做一做。哎，小莲，
3: 哎，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3: 我有个表妹吧，她在老家开了个美容院，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事儿。回头我让我老公给我投点钱，我也开个美容院。

0: 老板，你剪头发？
1: 你这样，你帮我修一下，稍微修一下就好。
0: 好，好，好，里边请。来，放这儿。坐这儿。我呀，这个技术是从北京进修回来的。我给你剪一个稍微精神一点。
1: 好。
2: 你那个数学不要那么马虎了啊。
3: 哦，
2: 你们都要相互照顾好啊。车来了，我准备走了，你们要好好听话，听到了没有？
4: 刘老师别走，
2: 不准这样，
4: 别走，没有你我们总是学习
2: 啊。你们可以学习的啊。
4: 刘老师
2: 不敢送了，你们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4: 刘老师，
1: 要不你坐这儿吧。
2: 好，谢谢。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觉得挺对不住他们的，我就是一个来短期支教的，没想着他们这么记着我。
1: 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我呢算是他的家教吧。他其实挺聪明的，就是缺乏了一点自信。我现在就希望啊，他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你还挺负责的。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或者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的地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顺便再给他们拎一个结婚对象回去，直接过上家庭生活。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们，我答应了孩子们好多事情都还没做完呢。
1: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0: 不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短期项目。我来之前其实就想过，我可能待不了太久，留不下来，还有必要来吗？可是我又想，只要我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学一点知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做这件事。

0: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璀璨；勇攀高峰，方显英雄本色。
1: 风雨兼程，终见繁花似锦；披荆斩棘，奔赴不凡之路。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同贵人交出了令集团上下满意的答案。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0: 要紧张，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启宣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南湘韵》。
2: 掌声有请。

0: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活动办得太好了，领导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领导满意就好，那领导满意了，是不是流程能稍微快点？
0: 哎，你放心啊，我弟跟我说了，章马上就盖完了，最晚明天签约到账。哎呦，
1: 感谢领导，我不多留你了，我赶紧清点一下。
0: 啊，好，
1: 打电话联系。
0: 好嘞，啊，
1: 哎，这个别，你先别说，我得清点一下，清点，看一下，现在这个里是几个？
2: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4: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哎，
2: 雪莲。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4: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2: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4: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2: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在这站着干嘛呢？等他回来啊。

0: 丁先生，您关门干什么呀？
1: 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啊，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0: 没办法，我要挣钱。挣钱简单，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
1: 怎么挣？这样吧，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0: 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 这怎么了？ 我觉得这是性骚扰了吧？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所以，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是啊。
0: 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
1: 你对我哪样了，丁先生？
0: 啊，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白海林，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搞笑的吧你？
0: 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1: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0: 就你那个老公，贼眉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1: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儿当月嫂？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也说得出口？
2: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3: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2: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不想跟你废话啊，这段录音我发到了我邮箱，设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发给我老公和我公司，他们会报警的，赶紧给我结账，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月嫂我不干了，你老公不行啊。这段录音要是发到了网上、微博上，或者是你老公的公司，他就是社会性死亡，你要不要试一下？
1: 丁松涛，丁松涛，你给我下来！丁松涛，丁松涛，下来！
4: 怎么了？
1: 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你，你是泰迪吗？啊，什么人你都招惹？
4: 我没有啊。
1: 什么你没有？人家都录音了。
4: 你相信他，你不相信我？啊，他就是想讹点钱。他一个老女人，我至于吗？
1: 你别跟我在这狡辩了。一会儿他把你录音发到公司里，我看你怎么办。
4: 我去处理。把手机给我。
0: 我凭什么把我的手机给你？

0: 我告诉你啊，抢我手机没有用，在我邮箱里头，半个小时就发送。你们一家人少跟我废话，赶紧给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赶紧给我钱，
1: 给他转账。
0: 我没钱。啊。

0: 爸爸做饭，回来啦。嗯，回来啦。哎，不是霍几天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哎呀，那个雇主家婆媳闹矛盾，那婆婆不让她请月嫂。老爷为这个事情吵，我想算了吧，就商量好我就先回来了。
1: 行行，回来也好。
0: 妈妈，你真回来了？
2: 对呀，
0: 我许愿成功了。
2: 许了什么愿啊？
0: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如果妈妈能真的回来，我愿意一个月不吃肉。
2: 真的假的？
0: 哎呀，我今天正好买了五花肉，准备明天做红烧肉吃呢。
2: 完了。
0: 那就后天开始不吃。
2: 你就是这样。
3: 什么这事儿？天天哎，你怎么打个电话来呢？我接你去多好。哎、
2: 接我干嘛呀？开车还容易堵车，坐地铁方便。
0: 多加几个菜，
3: 拿我那
2: 慢点啊，慢点啊，
0: 这点不够啊。茄子，
4: 爸爸
0: 做茄子，做饭饭。
2: 那我今天吃现成的，我就不帮忙了。
0: 你歇着去。
5: 儿子，
0: 妈妈，
5: 你不会不认识妈妈了吧？
0: 认识，碰个头，碰个头。
2: 啊，妈，那我先去洗个澡。
0: 行，你先歇着，啊，歇着。你做了啊？
3: 啊，我弄了，甭管了。
0: 我们要吃饭，
6: 爸爸，我帮你弄吧。
3: 来，你把这个蒜给我包了。包蒜，
6: 妹，
3: 让开点，兄弟。行，你到这个垃圾桶这儿来。啊。就省得一会儿再收拾那个蒜皮了。哦。
6: 现在包蒜你都得叫。
0: 好玩吗？哎，不能吃，你跟他亲亲嘴可以，但是不能吃他。
3: 我吃。半头。

0: 哎，老高，
1: 老衲，
0: 那个童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2: 哦，哎，我在医院呢，我给你个地址，咱俩见面说。
0: 谁住院了？
3: 看这个评论啊，还真是挺用心的。看来他们全家呀，对你都很满意。

0: 只要不是赶上他们家有事儿啊，肯定还会续用你的。不错，第一次上工啊，就这么顺利，算是开了个好头。回去啊，好好休息一阵吧，啊。
1: 我不用休息，我想知道下一次那个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0: 下次见面会是下周六，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了。
1: 好啊，下周六。吴经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啊，你说。
1: 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来找月嫂的雇主？最好是那种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妈妈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工作起来更方便吧，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的服务和帮助。
0: 好好，我帮你留意，
1: 谢谢，添麻烦了。

0: 走吧，
1: 。
0: 出去，
2: 谢谢啊，
0: 坐。哎，
1: 真不好意思啊，我这时候就不该提钱的事儿啊，但是多理解吧，我家里头现在是急需用钱，我也没办法。你看，要不然那个我垫付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部分？
0: 公司账上是真的没钱，我也得等他们钱到了，我才能转给你。你看，要不我个人先打给你？
1: 别，一码是一码的，不能这么干。那同辉那是怎么回事？在进行着吗？哎
0: 呀，本来就剩两个章了，说是马上就打款，可是突然又给叫停了。
1: 为什么呀？
0: 说是有重大违规嫌疑。
1: 怎么违规了？
0: 说我和我表弟没有提前告知亲属关系。你说啊，
1: 我这太寸了，我这怎么一堆倒霉事，我在这一个活里全让我给碰见了。
0: 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像假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我老高做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赖过别人一分钱，再加上咱们这个关系，我怎么可能赖你吧？你放心，只要钱一到账，我马上转给你。这个钱啊，算我个人借的，利息从今天就开始计算，哪怕这个活黄了。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你。
1: 真不算了，真哎呀，真不行。说咱们俩是这，都难。那我先撤了。老太太这边你照顾好呗，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我。哎。
3: 要我说，那项目没给你结款之前，这事儿就不算。他把钱打你账户上，那个才行啊，落袋为安嘛。
4: 我知道，但是不妨碍我开心，尤其是看到你现在稳定了很多，我更开心了，不用我操心了。

0: 啊，不愿意替我操心。
1: 嗯，
0: 为啥不操心？
1: 就不操心。喂，哦，来了，奶茶到了。来啦。
2: 你好，你的外卖。
1: 谢谢。
3: 关了，让他关了。
1: 不好意思，咋了？这是？
3: 关了。
1: 不是咋了？啊？
2: 没事，没事，
1: 没吃药。
2: 我吃了。
1: 吃了怎么还犯病啊？
2: 没事，吃饭，吃饭，吃饭。

0: 医生怎么说的？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你为什么不吃药？
1: 医生那么说是因为他要为了他工作负责任才那么说的。我查过这个药，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所以我肯定不会吃的，我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药，肯定不吃。
2: 吃不吃药先听你的，那咱换个别的治疗方法，可以不？

0: 这次为什么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未来我想要是用家里钱把这个工程上款要是垫了，你肯定会收到银行短信。那你在人家干活，心里头也不踏实。 那我最快的方式，我就是先往贷10万块钱过渡一下。那想着老高那边的钱一到账了，那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大那边那个回款的审查过程太繁琐了，到现在这钱也没到。我老高就有这么一个欠条嘛，这个欠条反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而且还有利息。
1: 我们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信他。所以你绕来绕去，还是得我们家先拿自己的钱来垫这个网贷，对吧？
0: 对，我对。
1: 欠那个网贷多少钱啊？
0: 算上利息10万0.2000。嗯，你知道还了这些钱，咱家还剩多少钱吗？我算了，大概加上你父母上次给咱们那些3万左右吧，还有。你知道啊？我知道。哎。
1: 啥时候还呀？那钱最晚。后天。行，先还吧，不然会影响你征信的。这收好啊。嗯。

0: 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1: 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2: 产妇是头一胎，没什么经验。
1: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2: 如果谈的没问题的话，你就随时待命。
0: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2: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0: 嗯，下午见。

0: 你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这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啊，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3: 你说什么呢？你看，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你那个是吧？
2: 是
3: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你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2: 红糖啊，
3: 红糖。嗯，给你妈做杯水啊。啊，早起一杯水，
0: 大老不后悔。哎，
1: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哎，来妈妈抱抱，咕咕咕。
0: 啊
3: 啊，
0: 咋了妈妈？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3: 啊？
1: 哎呦！
4: 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1: 不知道。
4: 那药上给我。
1: 哎呦！
4: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1: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4: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5: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4: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1: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4: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3: 那回家吧。
1: 送我去面试的地方。
3: 面试什么你？好好休息吧。你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1: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3: 还有我们嘛，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1: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那伟，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
3: 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吗？有出才有进呢。
1: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力，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3: 你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1: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3: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我们的能量颂钵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

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1: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的频率都产生共振。
0: 对啊。
1: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和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0: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1: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3: 不好意思，
1: 骗子。
3: 不好意思。
0: 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4: 你说这是傻逼吗？老子啊，挣什么果儿？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那人躺了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3: 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4: 那全是傻子，骗子！
3: 有完没完？
4: 老子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3: 你闹过了没有？你是疯了你！
4: 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你表情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0: 要我说呀、啊，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1: 咋的？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

0: 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
1: 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啊，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你说多背呀。
3: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4: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2: 就盖房子盖的破风水。
0: 破了风水了。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啊？
5: 对，
0: 什么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成二溜子了。
6: 嘿，孙永根，你给我闭嘴。什么二溜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咒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
7: 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6: 真是忘恩负义。哎，孙永根，你们家小雷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风水不好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家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雷算个什么东西？
0: 我沈国强，你这骂谁呢？
6: 骂你？就你们这么咒孩子，老子今天还想打你呢。

0: 哎呀，不早了啊，行了吧，妈做了凉面，趁热吃点。
1: 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0: 你妈电话。
1: 哎，你帮我接一下。
0: 哎，妈，你别哭，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

0: 爸就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呀？啊，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灵儿，那位，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是，
0: 爸，我知道你生气，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3: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吧？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
3: 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3: 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
4: 爸的还在气头上呢，让他缓缓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5: 肯定在呢。
6: 谁啊？
7: 三大爷，是我，沈林。
6: 滚！
7: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6: 聊个。

0: 气，
1: 法院了解吧。
2: 三大爷，好不好玩？
3: 好玩。
2: 站稳啊！
3: 站稳了。
2: 哎。消化。哎呀！
4: 天气真好。
3: 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2: 对哦。
3: 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2: 肯定不是啊，我那时候就是看你太抢眼。
3: 哎，那个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
2: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小月，嗯，
3: 能不接吗？
2: 王律师他，
3: 接吧。
2: 喂，王律。
5: 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2: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5: 问题是，抑郁症和筋骨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2: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争分夺秒的，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我。那主要就是合同怎么弄，您帮我看看，因为我当时这个签的时候吧，它是制式合同，然后我这个期权怎么弄啊？我签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犯嘀咕呢。对，好的，王律，那我等你消息啊。我不冷吗？
3: 那不是都说了出来治病的吗？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2: 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3: 随你吧。

0: 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去，
1: 哪儿啊？
2: 您请。
3: 哎，
4: 来了，孙大爷。
3: 孙大爷。哎呀哎呀。

0: 叔叔婶婶吃个饭。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我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1: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不说呀？
0: 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还受了伤，可能月嫂也干不成了。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哎，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2: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吃饭。
3: 哎，
0: 三大爷，
4: 别耽误大家吃饭。
0: 对，您坐下，
3: 坐那里边坐。
2: 来，
0: 叔叔婶婶吃啊，来，婶儿来，快吃快吃，
5: 别客气，别客气，
0: 吃。
3: 来吧，动管动管。
0: 三大爷，我敬您一杯。
1: 我喝，牙还疼。
3: 那你看，这正好了，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0: 开一个，你拿
3: 开一瓶，哎，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0: 对对对，哎，叔帮我滴个分酒器。哎。
1: 不喝牙疼。
3: 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的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十三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这酒就有寓意了，是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
0: 哎，吃铁丝拉罩这瞎编吧你。
3: 哎呦，我们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吧，这酒。
0: 三大爷。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杯酒我怎么也得敬你。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两毛钱，然后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棍，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
1: 得，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这杯酒 跟你们俩喝。
3: 好，好，好，
1: 来，来，来。

0: 陈大爷，陈大爷，嘿，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1: 没绷着，
0: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 听见没有啊？转，得，谁让我先挑的头呢？那我不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我赔不是。嗯，哎。你打了我，你做的也不对，你也得跟我赔不是。

0: 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1: 行，
0: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
2: 嗯，
0: 好吃吧？
2: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3: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2: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3: 你这也不错啊，看一表人才。
4: 嗯，对。
3: 对了，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2: 嗯。
3: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0: 多穿点。
3: 好，你们慢吃。
4: 好好，
0: 谢谢啊，
4: 谢谢啊。
0: 哎，没事。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4: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青椒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0: 你怎么也出来啊？你不在里头看着点儿。
1: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正就是放不开你。您先进去。
0: 贱贱呀，犟牛犊子，看着馋，吃不动。
2: 没事，你吃不动，抿一抿，尝尝那味道就行。
0: 抿什么了？赶紧，我这牙松了，都得长不住了。
1: 嗯，
0: 看这样，咱俩能踏实回去了啊。
1: 嗯，
2: 你别扯。
3: 我爸有点大了，舌头都硬了。哎呦，爸，这也太多了，后备箱都塞满了。灵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早上起来让你婆婆熬给孩子喝。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
0: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啊，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4: 好，
0: 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志成志国的，这些我也分好了，
5: 好
0: 你们住得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5: 知道了。
4: 妈，这个怎么？这个放后。
0: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3: 上车吧，玲儿。
4: 好，
5: 你们路上小心啊，
0: 不开车
5: 慢一点。
3: 回去
5: 是小孩
3: 了，
5: 赶紧进屋吧，风这么大。
3: 好的，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0: 走吧。
1: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0: 嗯。
1: 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很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2: 这人家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得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
1: 梦想啊，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
2: 给我拿瓶水。
1: 嗯。
0: Okay.

你写什么了？2000块钱，给孩子的，不许退回来。 他们攒点钱多难呀！

0: 主啊，好像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真来了。
0: 玲儿，玲儿，
2: 哎，
1: 哎，魏宝，哎，
0: 路上走不走来的时候？
3: 行，
0: 走
3: 走
0: 走，啊，还行啊。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大爷，大爷，
1: 大爷，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1: 大爷，大爷，大爷，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2: 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0: 爷，大爷，大爷，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1: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大爷，大
1: 爷，大爷，大爷，
0: 主播，你来倒水去，快
1: 啊！我们往里面走，里面暖和。
0: 我这还有个二桶，
2: 挺大呢。
0: 玲儿，
2: 哎，
0: 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跟直播我俩嘴欠，也不给你惹这么多麻烦。
2: 哎呀，没事儿，哥，我确实大老远跑去了，这没啥。
1: 这个，
2: 你这地儿弄得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今天一看，真是
0: 啊，
2: 超出想象。
0: 规模比我想象中大。啊
1: 啥规模？就是小打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

0: 还不如租一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
1: 对，
0: 现在不京津冀一体化了吗？我们在北京注册公司，地址迁到燕郊，连名都不用改。
2: 哦，嗯，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这么便宜啊！
3: 哎呀，你是不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
2: 不，难怪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
1: 啊，
2: 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
0: 是，要不然这么大点地儿能有100来万人吗？
1: 对，
3: 嗯。哎，对了，晚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那个志国订了饭店，咱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4: 曾哥，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
2: 哎呀，曾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3: 就是。
2: 我开车。
4: 你少点。
2: 没事，好多了。
3: 手咋了？
2: 哎，小毛病，没关系。
3: 没事啊？
2: 没事没事。
3: 你看我们也不多说了。
2: 喝点，
3: 喝点，喝点。
2: 晚上。
3: 我来。
4: 玲儿啊，哥呢喝了点酒，多说两句啊。嗯，就你那保姆的活啊，能不干就不干了。也就
2: 月嫂，那保姆
4: 啊，嗨，我喝多了，
0: 划一个
4: 月嫂也没事。我说那月嫂的活啊，咱不干就不干了。这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啊，干这些苦哈哈的活儿，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你再说了，那月嫂那是一般人能干的，那得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儿的干活呢，不干呢，遭罪，不咋。
5: 你看，哥也说这个，这劝过说了，
2: 那能干啥？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0: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哪能一条路就走到底呢？是不是？玲儿，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确实是没啥意思啊。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那你看收破烂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转型了，是吧？
5: 所以这个就有时候也不好说，它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4: 所以说吧，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哎，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你俩都不用愁。
0: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来，不就结了吗？
5: 那不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0: 没错，哎，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5: 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
4: 不是，魏总，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嗯，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啊，不用愁，不用怕，嗯，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我肯定是饿不死，
3: 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
5: 我学装修啊？
4: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教。
5: 不是那意思。哎呀，行了，知道了。行了，来，
4: 玲儿，我要吃啊！
2: 你们少喝点吧，喝多了。
4: 哎。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教我装修呢？你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点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哎，林总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您出路那是退路，怎么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啊！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念叨对不起你。
1: 这么突然，
0: 他心脏一直都不好。

0: 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她，让她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她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 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 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南，你放心，报告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
1: 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2: 这件事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1: 我
2: 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我要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是不是？你自己多保重啊。

0: 刚刚，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
1: 对，搬。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玲儿，哎，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这片儿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过，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2: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1: 对，
3: 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得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3: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3: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2: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抢手。
1: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2: 对，我们商量商量。
3: 行行，再商量商量。
2: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2: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
3: 没事，
2: 那我们走了啊。
4: 好。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1: 行，谢谢啊。
4: 没事。
5: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0: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了，肯定能触底反弹。嗯，能触底反弹。赵兰养的好，你怎么管？晒会太阳的好。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
1: 厂局里边，宿舍剧院，每天让人丢的花，爸都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0: 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我刚才看这房子很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这价格还算良心。嗯，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还是贵。
1: 你关键是，哎呀，你睡个地段的，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有吗？好像是有，我就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
2: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1: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2: 对对对，
1: 嗯，
2: 还是先看看再说。
1: 行，
2: 嗯，快吃个。
1: 嗯，
3: 来吧。哎，好了，来。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

0: 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的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1: 这你们饭店这味儿太大，你这两层玻璃这是？
0: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10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1: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0: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1: 行，
0: 好吧，
1: 好好。
0: 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1: 好嘞，好嘞。
2: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1: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其他你还行，其他都没聊。
0: 怎么样？还行吧。
2: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0: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2: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0: 一月2500，押一付三。
2: 2200行吗？
0: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2: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我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0: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2: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1: 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我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了啊。
2: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进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您这些家具了。

1: 那云那个屋就废了，你这三室两厅其实就是个两室两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哎，
2: 那这么着吧，咱多各自让一让，好吧？2000三，行不行？
1: 行，2000三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2: 行行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
1: 那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给你算了，好吧？
0: 谢谢，
2: 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0: 那不得看价儿。
1: 哥，
2: 哎，
1: 我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
0: 能用上吗？
1: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0: 你能不能有啥要求？就是，
1: 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000三，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 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0: 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1: 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 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由于要避开早高峰。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 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哎，按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 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他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他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
3: 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你的意见呢？这怎么转学啊？我都行，你定。我，哎呀，歇会儿啊。
1: 爸爸妈妈确实。 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

0: 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1: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
1: 嗯，
0: 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2: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舒服。
0: 哦，
3: 这个阳台好
0: 啊，
3: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在里边看看。
1: 好，
0: 来这边请。
1: 嗯。
0: 这是那个卫生间。
1: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0: 啊哈。
3: 嗯。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1: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4: 啊，嗯，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1: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
3: 嗯。
0: 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1: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1: 能看到都看完了。
0: 对，
1: 看完了。行，
3: 差不多了。
0: 行嘞。
1: 嗯。
0: 哎。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5: 12000，不能再低了。
0: 啊，行，了解。
3: 嗯。

0: 妈，这不用的扔哪儿？
1: 啊？哎，这怎么不用呢？来，
0: 不是这个盒，你这个快用完了都。
1: 哎呀，还有，来。
0: 我用完了，你看他，我就受不了你。
1: 这也不占空间。
0: 行，
1: 别浪费。谁呀？来了。
2: 姐，我回来了。
3: 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3: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有个方向也行啊。
2: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班夜交挺对的，我支持你们。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4: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2: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吗？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3: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2: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3: 山雷，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2: 哦，这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3: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大家吃饭。你看，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2: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4: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3: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喝酒，吃点饭。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好了吗？哎呀，来，家里大不大？
1: 走。哎呦，
2: 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来，干嘛？
3: 正好我这有2万块钱，你拿着。
2: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3: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2: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3: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他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
2: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3: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
0: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4: 真好看，
0: 你看看吧，
4: 月月，
0: 看吧，
4: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0: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4: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

0: 哎，哥，你来了！
1: 师奶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1: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哎
1: 呀，那赶快吃吧，吃吧，
3: 那我们先吃吧。
1: 吃，
0: 我来
3: 帮你。叫你爸吃饭。
1: 我给你转。哎，
2: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0: 可是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是，你挺丰盛的了，真是。哎呀，
0: 怕你们吃不够。
2: 哥哥，
3: 哎，
2: 敬你一下。
3: 你也吃。
2: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3: 好，那我喝一大口。
1: 喝一口。
3: 玲儿，千万别跟我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4: 对，
3: 那个，来，
5: 哎，哥，
3: 卷卷，
5: 哎，哥，
3: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 咱相互仗着，好吧？我再喝一个，一块儿。老公，来来，妹妹，妹妹。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它也不能当饭吃。你像。

0: 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呀，
1: 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儿，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2: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1: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亮，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3: 对，
1: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4: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未来的新方向。
1: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5: 我提一杯哈，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了，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2: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5: 嗯，好。
2: 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5: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2: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还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5: 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再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2: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5: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2: 雨哲，干啥去啊？
6: 上班去。
2: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6: 吃药啊，吃药上。

去，宋月月上学期限号，得早点起来。起来吧，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哎，起啦！几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哎，
1: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0: 辛苦了，
1: 你先吃。
0: 那敏呢？妈送月月吗？
1: 哎，他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
0: 你叫月月去。
1: 好。

早起。

0: 老爸，还是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是这个。怎么卖啊？
1: 多少钱一斤？纸盒子是5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的是1毛钱一个。
0: 5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7毛，7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

0: 没您这么要价了，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1: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0: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1: 谁说了？我以前都卖的。
0: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1: 行，你先撑着再说，
0: 好
1: 了再说。
2: 老板，称
1: 出来啊！
0: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2: 妈，
1: 哎，一共多少钱？
0: 31.4。
1: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0: 这40/50，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1块了。
1: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哦、
0: 不是，您这么磨，下次我都不
3: 来了。谁？你是干嘛的？
0: 不，我收废品。
3: 收什么废品？收什么？就你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你走，
0: 我
3: 卖，
0: 说好了，
3: 不卖，不要钱，你要拿走。
1: 哎，爷爷，你干嘛？你
3: 走，不动，你进来坐会儿。
0: 你干嘛？有病？
3: 你有病？
1: 好了，你哎，快点，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3: 我要啥钱？3-5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1: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3: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省点钱。
1: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真讨厌死了。
4: 这睡女人呢？你这
5: 自个儿怎么想？
4: 不合理，这要求。
6: 哎，纳婶，哎，回来了。
7: 哎，
6: 回
7: 来了，纳婶。
8: 怎么了？身体怎么样啊？
9: 我好了。
10: 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9: 嗯，你们干嘛去了？你们？
10: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9: 好，
10: 忙去吧。
9: 好嘞。
10: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张鹏啊，
1: 对啊，
0: 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维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让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你行，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先说。

0: 回来了。
1: 来，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星期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

0: 妈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月月，是不是考得不好啊？
1: 考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行，
1: 去买点回来。哎。拌菜吧，大姐。
2: 哎，要什么？
1: 那个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2: 芹菜、
1: 腐竹、
2: 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2: 哎，好嘞。香菜要吗？
1: 哦，不要。
2: 八块。
1: 付了哈。嗯，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2: 可以啊，
1: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2: 啊，是啊。哦，
1: 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
2: 儿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3: 玲玲啊，哎，怎么还买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1: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3: 尝尝。
4: 没你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4: 哦。
1: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嗯，我干脆卖卤货。
4: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杂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4: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1: 你觉得行啊？
4: 行啊。
1: 嗯，那来，啊，你的意见呢？
5: 嗯，
1: 我说我要卖卤货。
5: 啊，没有意见，为什么意见？
1: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5: 我看孩子。
1: 行。
3: 月月，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月月。

0: Aye.
1: 那神，
2: 啊，
1: 那神，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的呀？还不赶紧回家？
2: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这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对，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是我家，我也我家。
1: 向你学习。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啊。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那事儿。王律师。

0: 这儿。
1: 不好意思，我刚刚路上堵车了。
0: 嗯，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
1: 东西都带了？
0: 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了。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1: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
0: 是吗？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2: 之前在那个市场

0: 厂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嗯。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1: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2: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0: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1: 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2: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0: 是，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贴上给。
2: 想好了，就叫沈凌卤味。
0: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啊？
2: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0: 挺好，冲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1: 对，先低着头把钱赚了，
0: 对，
1: 什么都重要。
2: 对，挣钱又不丢人。嗯，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0: 行行行行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像小三儿。我给钱啊，给钱。
2: 给什么钱？我广告。
0: 走，先进，
1: 喝点卤肯定给进屋。
2: 好。
0: 搬过来的时候，
1: 会
0: 有
3: 恶劲。没事，反正能拖就走呗。
0: 对，你就锁市场。
3: 啊。一起吃个饭吧。喂，放好了，放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
4: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3: 我俩变成这样，
4: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3: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4: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3: 好，再见。

0: 杨，把这给我拿过去。
1: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0: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1: 啊，便宜点行不？
0: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上面您给35.5，
1: 这少5毛钱。
0: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您要想要，我给您35。
1: 再看看。
0: 行，好好。
1: 大姐，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2: 38。
1: 38呀，
2: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1: 能便宜点不？
2: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1: 老板，给我来5斤吧。
0: 行嘞，
1: 35啊，
0: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1: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0: 您放心，
1: 好吧，
0: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1: 好，
0: 好。

0: 要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1: 小鱼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了表彰我的水平。
2: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3: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就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2: 你先，
3: 我先吧，
2: 那我去，
3: 你去。
2: 好多人说啊，这我的便秘都治好了，每天睡着。
4: 哥，你去，你去，快去。

0: 回来了。
1: 哎，大师。
0: 啊。
2: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3: 好嘞，
2: 忙吧。
3: 好嘞。
0: 洪总。怎么了？不高兴了？
4: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嗯。妈跟我下去一趟。嗯。别睡了啊。
3: 嗯。
5: 好了吗？
4: 来了，来了，
5: 快快快，就是来找你们。走，不生气。来。

0: 你都齐了，秦老板，你赶紧回去吧。
1: 我陪你去。
0: 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
1: 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

0: 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
1: 行行，
0: 家里俩孩子呢。
1: 对，我知道。
0: 好，
1: 走吧，
0: 走。
1: 慢着点儿。来来，可以，我扶着。好，小心。哎。
2: 我一大早就过来，把那个那会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3: 好了，老大哥，
2: 没事，放心吧。这边，又又。啊。
4: 哎。来来来。这边说，坐坐坐，走。前面。
5: 大哥。哎哎，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5: 马上，刚提好，
4: 这边
5: 干净净，别检查检查。啊。
4: 就等你来视察来了，来。
5: 管了管了
4: 管了管了，慢点慢点慢点，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5: 我把这个拿下来，哎，往里一搁就好了。
4: 好嘞，
3: 好了好了，
5: 来，我来。哎，等会儿我来。
1: 行吗？
5: 妹夫呢？
1: 在家看孩子呢。哦，行。那
4: 哦。赶紧上床了。
1: 辛苦。
4: 哎，我来，你讲，你别带手了。
6: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7: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6: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 加一，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7: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6: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7: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6: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7: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嗯，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6: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7: 不是，那句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啊，
6: 所以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7: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娜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6: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三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7: 娜娟，

0: 姨，你坐。
1: 啊，没事，没
2: 事。坐会儿，阿姨，
0: 别站着。
2: 玲儿啊，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1: 在这儿喊呢，
2: 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0: 这可是给我憋的，山林卤化，线路线脉，走过路过不要走过。
1: 现场后买，
0: 你
2: 买点啥？
0: 这
2: 肉打卖的。
0: 你先尝一个吧，反正味儿咋样？
1: 挺好的，你吃3块都给我吧。
0: 这块你都要啊？
2: 对对对。
0: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哎呦我这，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
2: 哎弄。
0: 42块。啊，
2: 好。
0: 怎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啊，
2: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是挺好的。
0: 谢谢。好吃再来啊。
2: 转过去了啊。哎，
3: 来，过来哈。
2: 咋样？
3: 这不就成了吗？这是个好兆头，我跟你说，妹子，继续继续。
0: 山林鲁化，线路线脉，
3: 走过路过，
2: 现场后买啊！
0: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
4: 再陪你一会儿。
0: 家里孩子，我不放心。
3: 是啊，阿姨，
2: 你就要先回去吧。那个卓，你给阿姨送回去。啊，
3: 阿姨，我看那个汽车驮你回去。
4: 我认识回去的路。啊，你们俩照顾。
2: 你放心，放心，
0: 放心。放心吧，妈，我没事。
3: 阿姨，你慢点啊。嗯，好了。
4: 好。
3: 哎，再见。
0: 放心，放心。
2: 啊。别停，别停，继续，继续。
3: 山林，山林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哎，
2: 先尝后买。
0: 要点什么？鸡爪，好嘞。而且我今天第一天出摊，有点手忙脚乱的。
3: 没事，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0: 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2: 你先尝。
0: 对，
2: 我这不行，
3: 给你尝
2: 尝。
3: 不
0: 尝。您要多少钱的？
3: 来20块钱的吧。
0: 20块钱。22.6块行吗？
2: 行行行。
0: 行哈。
2: 凉凉凉，海带给人弄点
0: 儿。啊，对对对，
3: 那个，
2: 对对，没事没事，
0: 尝尝。都尝尝了，
2: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0: 好吃就再来。
3: 弄的啊，
2: 对，
3: 尝好再来。
0: 好嘞。
3: 好嘞，谢谢。
2: 我再来啊，
0: 再来啊，
3: 过来啊。
5: 给我来点鸡翅，
0: 鸡翅好嘞。啊，
2: 行，没事，没事，可以了，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
3: 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师傅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2: 尝尝，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2: 好嘞，
0: 你也尝尝。
2: 好
0: 嘞，
4: 好，谢谢。
2: 真不错，
3: 咸淡合适，
2: 正好
3: 是吗？
2: 真的哈，
4: 真是挺好吃的。
5: 妈，你尝尝。
4: 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
0: 阿姨，你要愿意加一个。
6: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7: 怎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6: 那你想吃什么？
7: 炒饼，有炒饼吗？
6: 做不了。
7: 世风日下。
8: 回来了。

0: 事你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儿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0: 一块儿出去吃点吧，好吗？
1: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
1: 完？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么碍事儿吧？
0: 行行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干活怎么不这？
1: 自己做吃个面都这么难，不吃不吃不吃啊！
0: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你看，撒了一灶台的，这行了行，你歇着去，我来我来。哎呀，吃。真是的，哎，哎呀。

0: 手上抹点药。
1: 嗯，没事，没事。
0: 那你自己擦吧。

0: 152.3块，第一天也不错啦。
1: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摊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有的又做少了。
0: 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1: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0: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1: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0: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2: 我想想，我想想。
1: 妈，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她再缓缓，缓一阵。妈，你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放这儿，我放这儿。
0: 我来，
1: 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着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旁边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0: 那行吧，
1: 啊，
0: 明天早点歇着。

0: 妈，哎，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去给你点。我就写新鲜美味。
0: 是咱们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
1: 嗯，
0: 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哎呀，
0: 马上就有人问了，
1: 啊，
0: 是吧？
1: 就是看着就美啊，
0: 对，这还是，我再给你煎个蛋，啊，
1: 我们先写作业了。

0: 好了吗？
1: 这么多东西，
0: 你能行吗？
1: 没事儿嘛，这不是小三轮车嘛，放心吧。
0: 行，
1: 我走了，回去吧，没事儿。
0: 行。

0: 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儿，再给我腰二斤鸡爪。
1: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儿。
0: 对。
1: 好好好。
0: 人多。
1: 好。
0: 在你家这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咽一身脖。
1: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一共392，你给392吧。
0: 好嘞，姐。
1: 来，
0: 转过去了啊！
1: 哎，你等会儿，送你点儿我们家素菜尝尝。
0: 谢谢姐，
1: 经常来惠顾啊。
0: 放心，肯定常来姐。
1: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0: 好嘞，姐，
1: 沈冰虏获。

0: 跟他们说。
1: 好嘞。哎，拜拜姐。
0: 哎，再见。
2: 大卷，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要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4: 不可能。
5: 加班费抹平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3: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

0: 像也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常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我这人，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1: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
0: 哦，那我就不回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九九六，当回人了。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听怎么样？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卢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在其位谋其政。

0: 你怎么说话呢？
1: 王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样。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0: 哎，你好。
1: 我是沈大娟。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没问题。好的，
0: 好，
1: 好，再见。

悬崖，这握不住的命运像流沙，爱过了风吹和雨打，夹缝里的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

0: 几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1: 没事儿嘛，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谢谢啊！
3: 好
0: 嘞。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4: 真是的！我跟你说，你不许喝了。

0: 明天跟着去市场。
1: 我说市场干什么？
2: 你去市场
1: 干架去啊！干得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这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
2: 你
1: 跟玩儿似
0: 的。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
2: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Michael 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
1: 嗯，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嗯，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0: 知道。
1: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
1: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
0: 嗯，那我也实话实说。
1: 嗯，
0: 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1: 理解。
0: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哦。

0: 干啥呢？
1: 训练，就是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
2: 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好看吗？

0: 你看这脸怎么了？妈妈给你一起啊，你告我爹呢，好吗？天哪，来，怎么的？
1: 要不你来弄胶吧？
0: 好，我给你抹。

0: 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要辣椒吗？
1: 不要了，
0: 不要了哈。要辣椒不？
2: 多点辣。
0: 多点辣哈。
2: 少放点醋。
3: 哎，衣服。
4: 我昨天在这儿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扔不干净啊！出去。
0: 你买我什么肉啊？
4: 鸡爪、猪蹄。
0: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
4: 我忘了。
0: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4: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还不承认。
0: 哎，你们俩的

0: 兄弟，
1: 你想干？
0: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们都知道。
2: 就是，
3: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
0: 没错，
3: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她轰走。
0: 轰走！
3: 别再扰乱我们的秩序。
1: 你叫她来呀、啊！你要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3: 还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0: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3: 你知不知道
4: 什么规矩啊？啊？你告诉我什么规矩？
3: 他说啊规矩。哎，
4: 他呀、啊？
5: 对，就他大哥。
4: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5: 对。啊？
4: 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3: 他是
5: 你来，你俩过去，过来，站好。
3: 站好。
4: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0: 认识。
4: 这是我妹子，是我亲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
0: 记住了。
4: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来年了吧？咱不是不熟吧？
3: 熟。
4: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啊，
6: 哥
4: 啊，
6: 哥干啥？
0: 哥，
3: 没有下次。
6: 咱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3: 对，哥，
0: 是没错，
6: 谁都不容易。
3: 对，哥，
6: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
6: 你若犯我，尤其是犯我妹，
3: 哥，
6: 我往死里放你！
3: 我不犯。
6: 小胖子，
7: 我记住你。啊，你给我老实点。
3: 老实。
6: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3: 哥，妹子，误会，哥。
4: 那行了，知道了。
6: 错了呀，
4: 我以为是真事
6: 儿。行了，差点不错了啊。
3: 误会，妹子。哎，
4: 误会都是误会。
6: 散了啊。
4: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都看好了啊！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啊！没事，妹子，啊，咱卖咱的。嗯。
1: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卫生。
8: 支付宝到账26元。
1: 老师再来啊！
4: 哎，那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1: 行，你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4: 没事。哎，我这地瓜
1: 哥，
5: 走了姐，拜拜姐。
9: 哥，你早点回家啊。
1: 你一块儿忙去吧，我这没事。
9: 不用忙，我这以后有点事，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你忙吧。
1: 别耽误你事儿。
9: 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1: 行吧。
4: 哥，哎，我不吃，哥，
3: 我的，我知道啊。从明儿开始啊，在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5: 啊，干了。
3: 你干谁？干谁呀？照顾买卖啊！啊，拿着，不够再跟我说。
5: 这多少钱呢，哥？
3: 你管多少钱呢？
5: 你们这冲进水去！
10: 李亮，嗯，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
1: 那就有些事儿你没转过弯来，嗯，给他点时间呗，你不然咋整？
10: 李二，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刨食去，哪还有时间矫情？哎呀，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0: 哥，你先吃着。
1: 不，等你们一块儿。
0: 看那位醒了没有？
1: 不着急，
0: 我叫他，吃。
1: 你别忙了，
2: 不忙，静静一点。
1: 都一天了，你。
0: 闹来，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
3: 哎，志国哥，哎呀，志成干嘛？
4: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3: 你来了，你
4: 一个人，
3: 啥一个人？
4: 喝成这样？
3: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找酒呢？来，喝点白的啊！怎么？
4: 坐，
3: 不好啊！啊！
0: 吃饭！
3: 是，你问，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这，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就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4: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3: 不是。想你一问，你俩看吃，明白？有什么指示，哥，说。
4: 没什么指示。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0: 哥，你这
3: 真是
0: 不说了，吃饭吧。
3: 怎么了？
4: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3: 不是，
4: 喝得挺开心的吧？
3: 这
4: 没法。

0: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哎呀，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1: 你说，
0: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嗯，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儿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上，让她一个人去应付。
1: 你真能放心啊？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2: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1: 说完没？这就是我，亲妈，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
3: 出来，你这又是说的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
1: 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啊，有过。
3: 我八万十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妻非昔比，今妻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这让我闭嘴了。要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 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炒饼啊，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
1: 你听我早点，不跟他们谈了啊！
3: 是吃饱了，散了。

0: 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剧。
1: 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
0: 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地地不离，三声不如换自己。凡人生活在继续。
2: 十斤牛腱子吧。
3: 好嘞，
2: 要清静点的啊。
3: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2: 不了啊。
3: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2: 要啥的呢？走了，老板。
3: 哎，有时间给我过来啊。
2: 哎。早
4: 啊，
2: 老板。
4: 哎，你小老板来了。
2: 哎，这是我老公。哎，
4: 还挺帅。
2: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4: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2: 拿着，帅哥。我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4: 行，没问题啊。
2: 放上去吧。
5: 我拿着，把这东西掉。
2: 行，我转给你了啊。
4: 哎，行，好嘞，慢走啊，哎、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啊，把车还给那个。
1: 嗯，是吧？谁？
0: 这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的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3: 好，没问题。
2: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3: 好，
2: 好吧，啊，
3: 胡总没来，
2: 我住院了。

0: 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1: 我晚上约刘曼颖吃饭。
0: 那我等你。
2: 等我找完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嗨，
0: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哦，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0: 善，卫生干净。沈林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拌一下啊！
1: 拌一下。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戴吗？
0: 都戴，两个手戴好。
1: 哎，你这个切有点厚，切有点厚，稍微薄一点。
0: 你要辣椒吗？
1: 要。
0: 要啊。
1: 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
1: 没事。
0: 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还。这个。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2: 抓吗？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2: 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1: 好。
0: 谢谢，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哦，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你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1: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3: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4: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3: 可不，
1: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我说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0: 不怕拿够吃，
1: 给你撵了，
3: 哎，
1: 找死你！
0: 别打了，别打了！

0: 回来，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副船。
1: 沈林，回来了。

0: 蘑菇，可以吃，这不行，明白吗？蘑菇，蘑菇行，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菇，蘑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啊，好吧。自己手缝的，他说。没有。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我这有。
2: 我给你看看。
0: 我这个可好用了，你看看。
3: 我这个行吗？可爱不？小鸡黄，多可爱。
0: 你要大的我也有。
1: 你要说那个机身小，不占地。
0: 我给你发链接。
3: 你咋了？不开心？
0: 我想跟他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 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 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我也舍不得。但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0: 都说天要晴，却为何下起雨。
1: 我那个轮子不知道磕哪儿了，可能要动快点了。
2: 别说话，给我放
0: 心啊。
2: 快点，表妹。

沾满一身泥，总有好运气。

0: 怎么样，哥？
1: 啊，挺好，真好。
0: 哎呀，这车开挺舒服啊。
2: 嗯，你我那咋样？
0: 行，挺好，挺好。
2: 哎，这进屋说，进屋说。
1: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车真好，
0: 帅。
2: 这钥匙，你钥匙先放你那。
0: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妹儿，哎，喝点茶，喝点茶。
1: 亲兄弟明算账啊！
0: 亲兄弟，
1: 咱这个算算这两辆车
0: 折旧
1: 好啊。我这个车吧，买了5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0: 50。
1: 50。
0: 嗯，
1: 开了不到半年啊。
0: 哎，是。
1: 咱算一下啊。
0: 好，
1: 我那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15000100000。你看看。你看这数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行啊，
0: 哎，
1: 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0: 先办过户吧，钱不着急。
1: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0: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1: 得嘞。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0: 是，
1: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0: 行
2: 行行，
1: 那开我那个，
0: 咱开你这个。
1: 走，
0: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
4: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5: 那个，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0: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1: 好，辛苦了。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老公。
3: 看。
2: 这什么呀？
4: 钱豆。
2: 啊？谁呀？这是？
4: 有没有很神奇？
1: 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刚才把车换了，
4: 差点。
1: 我又试了，那车型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都够。
4: 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样，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多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嘛。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2: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4: 难受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得。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吧，带我混吧。
2: 可以考虑，先说好啊，前3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4: 行，你想，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

0: 小磊回来了。
1: 啊。
2: 呀，小磊回来了。
1: 妈，回来了。
2: 妈，回来好，回来好。
1: 大娘晒太阳呢。
0: 啊，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啊，
0: 也是，
1: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哎，爸妈，这卤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了一点。你们快吃吧，吃吧，
0: 吃吃吃。
1: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2: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1: 醉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

0: 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哎，妈，
1: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
2: 哎，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3: 啊，行。
4: 二哥，
5: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6: 热气腾腾，
5: 热气腾腾，猪耳朵，牛头肉。
2: 好，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
7: 视频给我们啊！
3: 好，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4: 保重啊，
3: 保重啊！
4: 你来两只，刚才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8: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4: 大姐，一只熏鸡啊，好，一只熏鸡。
9: 好。你要点什么？来点什么？
10: 猪头肉怎么卖的？
3: 那猪头38。
10: 那猪耳朵呢？
3: 猪耳朵50。
10: 那你们打折吗？
4: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一个，啊！
11: 你买，对，你就在这扫码就行。行，
4: 好消息啊！凡是在新街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12: 减20。
3: 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你眼红，我老跟我过不去。
11: 你先给他装好，哥们儿，你给我装点是吧？行，稍等一下。
3: 别看了，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50%减20%的折扣。
2: 那反正咱就。整体降价，
13: 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14: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
15: 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
3: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你那像骗人。
13: 那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3: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13: 怎么能少进点货？
14: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这
3: 啊，不然咱也打打折。
13: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是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3: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东部坐落着一座绿荫满地的古城福州。2200多年来，在山海环绕间，整座城市呈现出一派沉稳大气的风采。在乌塔和白塔的注视中，一片黛瓦相连的古民居群矗立在城市中心，它犹如一片叶脉分明的树叶挂在古城胸前，这便是三坊七巷。
1: 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州，在历史上始终偏安一隅，似乎与中原地区的城市相比啊，它并不显山露水，这倒让它成了在朝局动荡、天下扰攘之时，世家大族避乱南迁的世外桃源，也无意间给后人留下了一处千年不变的建筑格局——三坊七巷。历经千百年的风雨，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符号。
0: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北起杨桥路，东至817北路。安泰河贯穿南北，总面积达661亩。对于一座省会城市来说，661亩只是森林中的一片树叶，但这方寸之地却走出了林则徐、沈葆桢、林旭、严复、林觉民、冰心、林徽因等100多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老街也就有了一座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美誉。三坊七巷始建于西晋末年，唐朝时由于福州老城才300步宽，容纳不下太多人，许多迁徙而来的大家族就仿照长安城的里坊制度，在老城以南兴建宅地，慢慢形成了一个以士大夫阶层、文人为主要居民的街区。
2: 早期我们的方向都叫方，后来慢慢的，因为它的形制，有的是更四方形的，有的长条形的，那长条的就
3: 变成了巷，
2: 它名字不断变化，就现在我们习惯称说三坊七巷是这么来的。
0: 如今，三坊七巷是中国唯一保留方向格局的老街，南后街上宽大的石板平整而严密，200多座古民居蕴含着浓浓的闽派风格，马鞍墙静静守护着人们的生活。在这里，每一处拐角都能与一段历史相遇，每一条老街深巷都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位于老街中段的黄巷是三坊七巷中最古老的一条巷。
4: 为什么叫黄巷？西晋末年，很多人就迁徙到逃到我们福建来，那其中的一个姓就黄姓，他就在这里落脚。所以当时这里就住着这里很多黄姓的人。
0: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中原士族纷纷南迁，他们的到来把儒家文化、中原文脉带到了这里。当时皇室一脉举族南迁，在这里寻得一处静谧所在，耕读传家，繁衍生息，培养了许多杰出子弟，文学大家黄圃就是其中之一。唐朝末年，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入福州，当军队进驻黄巷时，已是大半夜。可这时，黄巢却看到巷内仍有人挑灯苦读。
4: 一打听一下，原来是黄埔，所以下令不要把火把打起来，就不要去惊扰他。而且第二天，黄巢就安民告示了，叫大家放心，士兵也不要去打扰这里的老百姓。所以说在黄巷的隔壁居民住的地方，他们就把这条巷就称为安民巷。
0: 一个令大唐帝国都地动山摇的绿林草莽

0: 却对一位儒生毕恭毕敬，这种对文人极尽尊崇之举，深刻地影响了一方民意，也造就了三坊七巷书香满街的文化氛围。人人皆以读书为荣，人人都以贤者为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成为三坊七巷最引以为傲的文化现象。直到今天，老街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儒雅气息。南后街上不仅聚集了十多家旧书摊、表背店，还开设有许多脱胎漆器、寿山石雕等传统文玩商铺，有着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方前南后街的说法。作为福州文脉的发祥地，数百年历史的沉淀、文化的潮涌，让三坊七巷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国近代史上写就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篇章。临文中公祠紧挨南后街，如今林氏家族的后裔林柱光仍然时常来到这里缅怀先祖。这里是林则徐儿时生活的地方。清道光四年，林则徐被派往江苏担任按察使，为官期间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他要回家守孝三年。可就在这个时候，江苏发生水患，朝廷紧急调派林则徐前去治水。由于守孝在身，他非常为难。
1: 这时候呢，他父亲就出来说话了。他父亲就说，你为什么回来这个丁忧呢？是因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我们父母为什么要那个养育你呢？就是让你长大来报效国家。现在国家有难，你必须挺身而出。这么说完，林公第二天就束缚前往高家堰。
0: 有国才有家，这是父亲对林则徐的教诲，也成为他日后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奋不顾身的精神注脚。道光年间，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高达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人数高达200万，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有异议视之。事实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银。林则徐的奏折令道光皇帝震动警醒，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然而鸦片贸易利润巨大，一旦查禁，必然会牵扯各方势力。林则徐的心中室友都深感担忧，劝他不要前往。
1: 想到这个民族的安危、国家的存亡，林公觉得我要有责任啊！即使我就说付出生命代价，我也要去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他就说了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0: 林则徐意识到，这是挽救国家颓势的千载一时之机，哪怕血染珠江，身首异处，他都义无反顾。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硝烟，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绝不屈服的决心。然而，这位披肝沥胆的民族英雄却无法躲过那个时代的悲怆。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硝烟为借口，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自此沦为英国殖民地，而林则徐也被流放新疆伊犁。但他在面对个人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时，身上所体现的"苟利国家生死以"。

0: 岂因祸福必趋之的士大夫精神，至今依然影响着后世子孙。
1: 这些是在我们国家里面，他们相当于是民族的脊梁，所以他们是为了国家啊，他什么都可以付出的，对吧？所以林则徐那句话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句话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对国家有利啊，那么是祸是福我才不计较。
0: 历史不会忘记这些英雄的付出，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自此之后的100多年间，无数中华儿女踏上了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征程。1985年，林则徐的第五代孙林清作为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亲手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中英联合声明递交联合国。香港回归前夕，林清以一首《七绝》告慰先祖林则徐：粤海硝烟扬我威，但悲港岛一英辉，国耻家仇今尽雪，只缘华夏一腾飞。如今林清的姐姐依然生活在福州，97岁的林子东老人说起香港回归时的情景，激动不已。从没落的朝代到新时代的共和国，这个家族见证了一个民族的百年兴替。香港回归后，林子东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纪念高祖林则徐的诗：
2: 我多么希望你依然坐在福州老家的书房里，就在我的对面，听我尽情的倾诉百年的风雨和今日的欢乐。我不能忘记虎门海滩上那蒸腾的白烟，让整个世界震惊，是您第一个举起中华之剑斩断毒魔的黑爪，把人类禁毒史的第一章写得如此辉煌。
0: 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奋起抗争，但终归只有那些充满理想高昂头颅的身影会被定格在史册之中，化作不朽标炳千秋。在林则徐的影响下，三方七巷相继走出了无数仁人志士。恭向11号大院是林则徐的外甥清末重臣沈葆桢的故居。早在沈葆桢11岁那年，就跟在舅舅林则徐身边接受他的教导。鸦片战争爆发后，福州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面对国土的沉沦和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决定施以长计以制夷。当时正在三方七巷家中丁忧的沈葆桢毅然决定接任船政大臣的重任。
2: 沈葆桢作为一个有儒家精神的一个士大夫，他对于国家有一种担当的责任，所以他当时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务这是以国家为重。
0: 在沈葆桢看来，船政利于万世，如果事成则子孙万代享受其利，如果失败则会被外国人耻笑，令国人寒心。于是他一边创办马尾造船厂，大力发展近代造船业，另一边又开设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制造与航海人才。
3: 他认为我们中国要改变 GDP

0: 紧急落这么一个现状，那首先要巩固我们的海防，所以他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进去。
1: 在沈葆桢主持船政的8年多时间里，共造出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培养出了严复、詹天佑、邓世昌、萨振兵在内的一大批近代科技、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人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包括邓世昌在内，北洋水师的11位海军将领全部壮烈牺牲，一大批福建籍海军军官为国捐躯。著名作家冰心曾听祖父提及过这段往事，他在《我的故乡》一文中写道：甲午战败时期，老家福州南后街家家户户挂满白帆祭奠亲人，阵亡的竟都是福州人，震撼人心，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而作为第一批船政学堂毕业生的严复，在听闻甲午海战战败的消息后，更是心痛不已。
2: 严复真的当时大哭，因为他的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很满意的学生，在这个甲午海战当中全部战死掉了，那给严复的心里面一个很强烈的冲击。觉得怎么我们能够把国家弄强，不能再这样受外国欺负了。
1: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让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仅靠学习西方先进器物是不行的，必须要改变落后的制度。严复翻译了反映西方哲学与社会政治学的著作《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震动整个中国，为当时的年轻学子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3: 1900年，三方击向巷口，走出一对身影，这是父亲送儿子参加科举的第一关，童生考试。然而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仅13岁的孩子在考卷上留下的只有7个大字：少年不忘万户侯。10年后，他再次落笔惊人，写下了《与妻书》，信的作者正是林觉民。
1: 杨桥巷17号是林觉民的故居，就在他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一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目睹了屈辱的一幕，林觉民痛心疾首，他告别妻子陈亦应，前往日本学习。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同盟会，里面所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深深吸引了林觉民。1911年1月底，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甚至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3个月后，林觉民带着20多人告别三方七巷，前往香港。广州起义前，他抱着牺牲的决心，给家中的爱妻陈亦应写下绝笔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无意成为阴间一鬼，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体无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用。

0: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作为三方七相的年轻子弟，林觉民像他的先祖一样，在小家和国家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广州起义失败后，林觉民受伤被俘，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4岁。在中国近代风起云涌的100多年间，三方七相人始终站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推动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不断更新，奋勇向前。走过岁月的沧桑，收藏起锋芒的老街也渐渐归于平静。然而这种波澜不惊的日子却在20世纪80年的末的时候被打破了。当时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福州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很多房地产商都看上了这块走出过无数历史名人的风水宝地。当时34岁的李厚威还在福州一家工厂上班，偶然一次机会，他路过林觉民故居时，眼前看到的情景令他十分震惊。
2: 我一看不得了了，这个故居只剩一点点，大部分都要拆掉。
1: 李厚威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辛亥革命志士，在他看来，保护好这些名人故居，就是保存了一个国家的记忆。作为老街人，自己有义务出一份力。为了能更好地引起人们的关注，李厚威费尽心力查找有关林觉民故居的相关资料和历史，从书籍到报纸，他都工整地誊写在稿纸上。一桩桩尘封往事透过他的纸笔渐渐清晰起来。1989年到1990年间，李厚威连写4封抗议书，发表在福州晚报上，发出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的呼声，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2: 又在紫藤书开会，当时就解决这个修缮的经费啊，市里决定是把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就设在这个地方。
1: 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留住城市记忆？在时代变迁中，如何表达对历史的尊重？这件事情引发了全体福州人的思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林觉民故居得以保全。福州市开启了三方七项的整体保护工程。为了更好地维护老街原貌，留存历史记忆，许多居民自愿搬迁到新的居住地。离别之际，人们纷纷在老屋巷口合影留念。当时摄影师崔建南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瞬间。10年后，他再次把这些老照片拿出来开办影展，很多三方七相人都从这些老照片中找到了家人朋友以及自己。
3: 当时他拿到这个相片很高兴，他说我这个真的一辈子没有拍到这样子的相片，很好。
4: 是啊是啊，我后来就看照片，我说你看两个老人到了老了还是这么相亲相爱，你看妈妈这个靠在爸爸身上啊，一般老人拍到有个距离了是吧，他就很自然靠一下这种很好，说明感情非常非常。

经过近十年的保护修复，现在的三方七巷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街边一组组铜雕作品复原着历史场景，百年老字号里叫卖的还是传统味道。以名人故居和家风家训为代表，一个个活态博物馆吸引了八方来客。一座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三方连着七巷，如同血脉般把这个城市浸润得有声有色。千百年来，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方巷间来来往往，他们的故事就像发达的根系，支撑起了福州古城这棵大榕树，福泽后世，绵延不绝。

杭三镇两江交汇，九省通衢，德中独厚的气质，豪爽利落的性格。

0: 武汉就这样在长江岸边走过千年，从汉唐到宋元，从明清到如今，繁华盛景从未落幕。
1: 很多年前，诗人崔颢站在黄鹤楼上，面对着烟波浩渺的大江，写下了"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千古名句。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份乡愁穿越千年，绵延至今。而在蛇山脚下有这样一条老街，它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变迁，它就是昙华岭。
0: 昙华岭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濒临长江南岸。1200多米的昙华岭街为轴线，歌甲营、太平市馆两项为辅翼，总面积约1.02平方公里。从空中俯瞰，昙华岭掩映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浓荫庇护着白墙红瓦，很有一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走在老街上，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古雅的江夏民居，异域风情的洋楼，哥特式样的教堂，风格迥异却又和谐悦目。清新的艺术气息从每一扇橱窗、每一个角落溢满开来，让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成为有滋有味的生活。今年66岁的刘千定从小生活在昙华岭，聊起老街往事，他如数家珍。
2: 起码来说，这条古街500年还是繁华的，到今天都还是繁华的。因为这里呢是武昌府的公园所在地，茶馆、旅店、药房、戏院子什么都有。
1: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繁华了。
2: 因为武昌府是湖南湖北在明清两代最大的府。
0: 据史料记载，武昌城始建于三国时期，此后不断扩建，到明初已经成为长江流域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都会。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三山环抱的昙华岭被纳入武昌北城墙内。明正德16年的江夏县志记载，城墙下的这一方宝地，府衙、粮仓、贡院、寺庙林立，十分热闹。胭脂路、云架桥、寒三宫、歌甲营、太平市馆，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好听的名字里想见当年的样子。1861年，汉口开埠，老街开始出现许多风格新奇的西洋建筑。武汉第一座近代西方医院、第一所洋学堂、第一所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都诞生在这里。昙华岭像一位宽厚的长者，接纳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延续着大武汉的历史文脉。
1: 漫步在昙华岭老街，这里的一砖一瓦好像都是历史的注脚，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往昔。至今在这条老街上还能找到很多老武汉人珍贵的回忆。走在这条1000多米长的长街上，会发现这里有多所的小学、中学、大学紧密相连，这也使整条街道显得更加独特，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
3: 听我唱歌赞学堂，
0: 这首学堂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1904年编写的。甲午惨败，庚子国变，残酷的现实让张之洞震惊于中西方的差距，也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解西学的重要性。一天，张之洞来到昙华岭视察武汉市第一所洋学堂文化书院，看到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学习体操，强健体魄，不禁感慨万千。他特意把慈禧赐予他的洋玩意儿一只黑管转赠给了孩子们，以示师夷长技以自。

0: 自强的决心。
1: 甲午海战国有于日本，结果全军覆没，这个对他刺激很大，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不缺衣，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因此他就萌生了要打理班教育的思想。
0: 面对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张之洞深知只重研读四书五经而缺乏科学精神，必将落后于时代。61岁的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强调，要会通中西，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他破天荒地开设了英文、天文、理学、算学、经济学等科目。当时仅唐华林就建有不同类别的新式学堂10几所，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少年英才，董必武、李四光、陈潭秋、恽代英、刘仁静、宋教仁，每个名字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最前沿，面对家园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子们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暗流涌动的唐华林活跃的革命团体有30多个，那些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故事至今在这深街小巷里流传。谭华林32号，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家境富裕的刘公原名刘耀斌，人称刘百万，他为辛亥革命捐献了2万多两白银，仅支持武昌首义就捐献了7000多块大洋，重达400多斤，这在当时要承受极大的风险。
2: 那他是杀头的危险的，所以那时候武昌城内到处都是贴着他的照片在逮捕他。
3: 但那个时候你想，他完全是可以有其他的人生选择，
2: 但他自己觉得其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这个思想。
0: 今年76岁的刘崇禧是刘公的孙女，对那段改变家国命运的往事记忆深刻。他说，刘公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到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卖国条约时，就悲愤不已。尤其是当他留学日本参与组建同盟会时，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让他心驰神往。
2: 孙中山也说，你一心为公你就叫公吧，他说我就叫刘公吧，就这样。
0: 1911年春，30岁的刘公把早就设计好的铁血18星旗图样悄悄带回了唐华林，由3名学生秘密绘制。那一刻的唐华林就像他的名字在黑夜里绽放。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这面象征辛亥首义胜利的旗帜迎风招展，武汉义旗天下应，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此坍塌。
4: 唐华林这片街区啊，是武昌古城的一个缩影，包容开放。武昌首义在这里发生，既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它体现了这座城市敢为人先、勇当道义的精神，给了这个城市一个近代的标识。
0: 今年46岁的董少仁，每年都会从北京回到武汉，回到唐华林。他常说，这里是他的半个家。
5: 对，这就是私立武汉中学的旧址。
0: 位于唐华林寒山宫的武汉中学，是董少仁的祖父开国元勋董必武在1920年创办的。他是湖北省第一个实现男女同校、第一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被誉为湖北革命的摇篮。这里走出了中共一大三位代表。1927年爆发的黄麻起义，10个指挥里就有6个毕业于这所私立中学。

0: 当时的床呢，是两条长凳，上面搭了一张木板。
1: 哦，就拼成一个临时的床。
0: 拼成了一个临时的床。创办武汉中学的时候呢，正是那个春寒。

0: 那就是他的全部了，而且还是在有负债的情况下呀，就是全部了。
1: 豁出全部身家干革命，对董必武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武昌首义胜利第三天，25岁的董必武就剪了辫子，从湖北华安赶到武昌，以此明志干革命不回头。
2: 他那个时候明明是一个教书先生，剪了辫子去投身革命，这在当时来讲是可能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一件事儿吧。
0: 对的，是的。后来他给家里人呢留了一首诗，其中最后两句呢是这样的，叫"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变种自由花"。这种决心他是没有办法阻拦的，这个是。
1: 今天武汉中学的校训依然是董必武当年留下的"普成永义"。"普成"源自董氏家训，"永义"则是建校时特意加上去的。勇敢坚毅，百折不回，这是董必武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直到遇见马克思主义那段坎坷历程的真实写照。99年前，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当国文教师，现在董少仁把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也设在这里，084号就是他作为学校普通员工的编号。这次再回谈话里，董少仁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把耗时3年收集整理出版的《董必武家书》赠送给学校。
0: 我感觉朴诚呢是作为一个人的品质，是一个你要朴素要诚实，但是勇和义呢是一种精神灵魂上的这种，你要一个坚持，好像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但是呢潜移默化这种影响融入到你骨子里的以后的话，你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对你的影响，对你的作用。
1: 朴诚是心，勇毅是魂，刚柔相济，感为人先。这独特的气质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在谭华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抗日战争期间，半壁江山沦陷，武汉成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恩来、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文化艺术名人汇聚在谭华林117号，也就是今天武汉市第14中学所在地。14个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从这里发端，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3: 3年成立了，把我们接到。
1: 今年94岁高龄的叶伟才老人回忆起少年往事，记忆犹新，而提起那场声势浩大的现金运动，更是激动不已。
3: 姐姐，我们那武汉那个现金活动，那场面非常大了，到处设的有现金台呀、啊，是吧？那个老太婆啊，都把这个金首饰啊都折下来啊，连那个擦皮鞋的小朋友啊，都把那擦皮鞋的钱都捐出来了。桂山石上鼓着眼睛，江水汗水发出了吼声。
1: 挽救民族危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统一战线汇聚中华力量。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把来自谭华林的呼声永远地留存了下来，镌刻进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2: 1938年8月，正是在这片操场上，当时上千名女学生用歌声表达着心中抗战必胜的信念。我身后的这座百年建筑翟雅阁，也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而今行走在这里，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好像还在耳畔回响。回望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留住了谭华林的故事，也就留住了武汉历史的文脉。而展望未来，我们读懂了谭华林的精神，也就扣准了武汉发展的时代脉搏。
1: 谭华林街上的翟雅阁

0: 1921年，是武汉市第一所洋学堂文化书院的室内健身馆。西式屋身和中式的重檐五殿顶交相辉映，中西合璧，相得益彰。2016年，修葺一新的翟雅阁健身所有了新名字，武汉设计之都客厅。三峡工程、桥梁工程、高铁勘察设计，武汉作为工程设计的集合之地，在昙华林拥有了一座别具特色的学术交流、设计发布的场所。穿越百年，古老的建筑不仅留下了城市记忆，也承载起新时代的辉煌。周末，高铁工程设计师顾八路特意准备了儿子最喜欢吃的排骨煨藕汤。顾八路的儿子明瑞毕业于昙华林武汉市第14中学，如今刚从国外留学归来。
1: 昙华林的时候都是奶奶煮给我喝，妈妈那个时候比较忙，人差不多每周都要出差，然后爸爸的话那段时间是在合肥驻厂，差不多待了有5年时间。
0: 读书时的明瑞习惯在地图上找爸爸，合肥地铁2号线、南京地铁3号线，爸爸都是专业设计负责人。而当明瑞准备参加高考的那年，妈妈还在上海参与京沪高铁的总体设计。明瑞常说，在这个家里，高铁就是父母的另外一个孩子。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检修设备能力最强的检修基地，也就是俗称的动车医院。它融合现代最先进的传感技术、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设计建成。在这里，一列400米长的动车，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日常体检。
2: 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资料，如果我们不能圆满地完成设计任务的话，只能请国外的专家来承担这项工作。
3: 动车的检修一般都需要
0: 一列高速列车超过50万个零部件，只要一个零部件没有检测到位，后果都不堪设想。
4: 武汉有一个敢为人先的传统，用武汉话说就是不服周。
2: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铁，要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自己的人来完成。
0: 时代变迁，昙华林先辈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豪情深深地烙印在荆楚大地上。它焕发的勃勃生机不仅感染着老街里的每个人，也让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心潮澎湃。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明瑞，如今正致力于用互联网大数据打造智慧城市。他希望和父母一样，能为家乡、为中国提供更加安全快捷的服务。
5: 时光荏苒，老街人追求梦想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可以说，这方古老静谧的土地恰逢他的锦绣华年。如今，昙华林正在以更加包容的心态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到此落地生根。
0: 有人说，融入一方水土一座城市是从喂奶开始的。武汉人习惯把吃早餐称为过早。九省通衢的武汉，过早花样繁多，东西南北各种风味应有尽有。当然，独占鳌头的还属热干面，把热腾腾出锅的面条淋上香气四溢的芝麻酱，再配以萝卜丁的甘甜、豆芽的脆爽，昙华林老面馆独家秘制的热干面，满满的都是老武汉的味道记忆。每到周末，昙华林总是十分热闹，老街区仿佛又回到了往昔的青春岁月。自从2000年打造艺术文化街区以来，老街被艺术家们赋予了更多的创意内涵，成为了繁华都市里时尚充满艺术气息的聚合之地。在这里，平淡的日子与都市的繁华、高雅的艺术仿佛只隔一扇窗、一条小溪。

0: 像的距离。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生活在唐华林的人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泰然。他们安享着岁月的宁静，延续着从前很慢的时光。2011年，唐华林请来了当时湖北最年轻的工艺美术大师杨晓婷，他在这条老街上开办了唐华林汉绣馆。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汉绣在战国楚绣的基础上融汇南北诸家绣法，融合成具有荆楚文化特色的独特技法，热闹瑰丽，风华张扬，被誉为十大名绣之一。但随着现代人审美的变化，汉绣也曾一度没落下去。
1: 以前就是这些专家他们要求的那些都是一个大红布在上面再绣一个大力的花，
2: 就完全大家觉得不符合现在的审美。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汉绣啊，它也并不只是站在历史的一个点，你不能就是用历史的一个点的一种风格来要求所有的人服从这一个点上的风格，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局限的。
0: 针尖上不仅缠绕着人间的幸福吉祥，还隐藏着时代的沧海变迁。在继承汉绣精髓的基础上，晓婷决定打破传统条框限制，融合汉绣、苏绣、宝应绣等多种针法，并且不断拓展现代题材，让古老的艺术焕发生机。不过各种质疑的声音也纷至沓来。
3: 它是充满一种创新精神的，
4: 如果改变太大，那还是原来的东西吗？
1: 在继承的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往前发展。每个时代有自己时代的语言，如果你要求他所有的都按把传统搬过来，不加任何的创新，那么你永远活在过去，你没有自己的时代。
0: 晓婷的创新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汉绣，唐华林汉绣馆也像一只孵化器，以此为基地辐射湖北全省，陆续培养了10000多名学员。历史与艺术相融，传统与现代共振，古老的唐华林包容创新的血脉，不断自我更新的活力，也吸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每天早上，武当纯阳泉传承人范志刚都会带领社区居民强身健体。来唐华林10年，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5: 身体在对滚动，对一边，对对对，一边滚。
6: 唐华林这个地方的文化气息，它是通过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沉积起来的。这个地方也代表着武汉市的文化之根，有根的地方它有将来，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每年唐华林社区都会举办百家宴，家家户户端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对老街人来说，他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今年范志刚和好朋友严晕被推举为这次活动的食神评委。在唐华林10年，他们已经是这里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7: 关于谭华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这里曾经家家户户喜种昙花，充满了沉静祥和的氛围，也有人说是因为这里曾有的一座大型寺庙而得名。然而无论究竟是如何，幸运的是岁月依然留给今天的人们这样一条美丽而回味悠长的老街。这片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方寸之地，如今已经融入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之中，和大武汉一起拥抱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岁月流逝，古老的唐华林比江汉灵气开首创风采，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未止步。它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沧桑之变，锤炼出这座城市的精神之魂，凝聚着未来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0: 彩虹公主的兔兔星堡，
1: 不能让黑暗能量继续扩散了。所有星堡，把星耀之光全部集结到我身上，兔兔。
2: 这么绝情，这么快的离开我们。
3: 没有我们在，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0: 我这是放暑假回家探亲，你们演的也太浮夸了吧！好了好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1: 一路顺风，
2: 一路顺风，
3: 一路顺风。
0: 这纬度为什么会有极光？太奇怪了，希望不会影响到绯红公主的加冕仪式。
2: 慢点跑，慢点跑，
4: 真是期待呀！
5: 凯特，来，深呼吸。我们已经训练很多次了，别紧张。
6: 我努力不紧张。
0: 看来大家都在为了绯红的加冕仪式努力呢。
7: 彩虹，你终于回来了！今天是你离开兔子城的第1756天，13小时28分34秒，34秒，35秒，36秒，37秒，38秒。
0: 请问你是？
7: 彩虹，你不记得我了吗？
8: 我是阿湛呢，你忘了在幼儿园的时候你总是帮助我们，大家都叫你彩虹公主。啊，
0: 我想起来了。不过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彩虹公主了，请叫我宇宙护卫队的彩虹。
9: 加冕仪式现在开始。
0: 啊，来不及了，以后再聊。

0: 城的骄傲，宇宙护卫队队员彩虹今天也特意赶了回来。彩虹，快到台上来。
1: 彩虹，彩虹，
0: 彩虹，如果你当初留在兔城，今天加冕成为公主的本来应该是你。
2: 飞鸿，你才是当之无愧的兔城公主，你现在的样子真美。
0: 彩虹，你真的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2: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0: 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的。
2: 飞鸿真的遵守了我们小时候的约定，成为了最好的公主。只是为什么选择了成为护卫队队员就不能当公主了呢？
0: 彩虹，舞会要开始了。
3: 宇宙极光的出现代表着光明和黑暗的宇宙能量同时降临地球。恭喜你获得了控制黑暗能量的能力，它能利用人们的灰暗情绪制造混乱，混乱会让黑暗能量更加强大。
4: 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黑暗能量，就能让我的族人复活。
3: 没错，法杖上的宝石被黑暗能量滋养，恢复完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法杖复活族人。
4: 那还等什么？快帮我找到灰暗情绪的位置。
3: 萝莉易容术，这个样子会帮你更容易融入到人群中，寻找灰暗情绪。
5: 看我给你们挡挡了。
1: 豆子来了。等一下。那是样品，给你，这有刚出锅的。
6: 你真好。
4: 好可爱呀、
1: 我的尾巴为什么摇来摇去的？不要啊。
7: 你是谁啊？
6: 不要摇尾巴，但我忍不住啊。
4: 慢点慢点，
7: 真能吃。
0: 凯特，马上就到我们了，准备好了吗？
8: 我不行，你是舞蹈大明星，我只是个新手。
2: 没时间了，到我们了。

0: 真的好优秀，我如果能像他一样闪耀就好了，我好想成为他，取代他。
1: 灰暗能量，这是极度的力量。

0: 很好，就连彩虹也不是猫猫怪的对手。
1: 就是这样，灰暗情绪会不断滋养灰暗能量，帮助法杖的宝石复原。
0: 这一次我暂且相信你。
1: 感受到了彩虹身上又代表遗憾的灰暗情绪。
0: 很好，黑暗能量投射。
2: 太遗憾了，为什么一个选择的背后一定是放弃另一个呢？放弃成为公主真是太遗憾了。
3: 彩虹，快醒醒！
2: 我认为对队员再

0: 知道这神奇的能量是怎么回事，但我要谢谢你。
1: 不用谢，你战胜了自己的灰暗情绪才能够使用这种能力。你现在是拥有心灵力量的彩虹公主
0: 兔兔。彩虹公主
1: 没错，彩虹公主，跟我喊兔兔心宝，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0: 兔兔心宝，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1: 哎呀，没有兔兔，我大声喊出来。
2: 有意思，果冻怪，上！

0: 设计完毕。
1: 哼，
0: 对了，你是彩虹公主，我是你的兔兔新宝啊。宇宙力量中的光明力量和黑暗力量降临到地球，光明力量可以帮助选中的女孩成为新华公主。
2: 看来今天也是彩虹的加冕仪式呢。彩虹，恭喜你成为新环公主。
0: 彩虹公主，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吧。
3: 看来这个暑假的任务有点重啊，不过真是让人激动呢。
2: 这个星球竟然有人比我先唤醒星宝，成为星环公主。

0: 星宝，
1: 好可爱呀、
0: 和我的星宝宝盒倒是很般配。快来，到我的宝盒里来，让我成为你的主人吧。
2: 不要不要，是彩虹花型的嘟嘟，嘟嘟要永远和彩虹在一起。
0: 快看，是韩露。韩露的姐姐韩霜是公主，可是她却无法成为公主。
3: 不要这么说，韩露可是很强的。
0: 强又怎么样，还不是努力了这么久都不能代表天马族成为星环公主，和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嘛。韩露，这是姐姐用星环公主之力为你做的宝盒，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环公主的意义，那时你就能拥有自己的星宝。
1: 我不会比姐姐差的。好强大的宇宙能量，顺着这些能量应该就能找到我的星宝吧。哼，我跋涉几万光年才从天马星来到地球，我看中的星宝就是我的。
2: 人呢？刚才那个人好奇怪啊，我才不要当他的星宝。
4: 来到彩虹公主庄了，
5: 他应该也有个公主梦呢。
6: 好漂亮啊！
5: 怎么突然之间大家都穿上了彩虹公主的服装？
6: 哼，一定是大家都希望像彩虹公主一样美。
1: 你们穿上彩虹公主装，简直就像彩虹公主一样。
6: 下次有需要再来哦。
5: 原来是这家店在卖公主装。哥哥，我这样变美了吗？
7: 太美了，即使没有公主装，小美在哥哥心中也是最美的。
1: 开屏了。

0: 小美，果然，我就算穿上了彩虹公主装，也没有哥哥妹妹。
1: 哎呀，怎么又不小心开屏了？孔雀家的家规不能当着小美的面开屏。
2: 没错，保护好小美，不能让她伤自尊。
0: 小美，
2: 小美，
0: 你是
2: 最漂亮的。
3: 兔兔，
1: 我是不会把兔兔星宝给你的。
0: 我有找你要你的兔兔星宝吗？
4: 没有吗？
5: 确实没有。那请问你有什么事啊？
1: 兔兔，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你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星宝宝盒。啊，这个是激光按钮，这个是气泡按钮，这个是幻彩烟，这个是甜蜜蜜。现在宝盒里只差一个星宝喽。
6: 我是梦一样的开心。
2: 所以晦暗情绪在哪里呢？
0: 集中注意力啊，晦暗情绪应该就在附近。
5: 姐姐姐姐，我可以跟你合影吗？你好漂亮啊。
7: 当然可以，来吧。
8: 让一下，我能让小燕跟你合张影吗？
7: 好呀好呀。
0: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合影啊？
2: 哎，小美好美啊！来，我们一起合影。不好意思，又是没忍住。
0: 为什么除了哥哥，从来没人夸我好看？为什么我不能开屏？为什么我没有哥哥们一样美丽的外貌？
2: 甜美的自卑都快淹没广场了。小美，你怎么了？
1: 啊，是晦暗情绪，
5: 兔兔也感受到了，能量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快走。
2: 我会很快为你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放你出来。
0: 我真是没看错你。
1: 为什么还要躲？我们不好看吗？我都有
5: 尾巴
1: 了。
5: 在哪？
2: 小美，别哭了，哥哥在这儿。小美。
5: 小美自卑的灰暗情绪，她才会变成这样的。
8: 看我的，溶解寒光！
2: 那个女孩还有点能耐，那就陪她玩玩。你们以为一个小破盒子就能把我的黑暗能量驱散，那也太幼稚了。

0: 起战斗，帮助小美。
1: 嗯，这次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0: 我救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还什么人情，展示灰暗情绪，保护大家是彩虹护卫队的职责。嗯，哦。

0: 醒醒！
1: 韩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新皇公主的意义。
2: 我明白了，成为公主不是目的，保护大家才是目的。勇气力量觉醒，韩露公主英勇。

0: 总算出现了。小马寻宝，助我一臂之力吧，飘飘。我们一起对付他吧。
1: 嗯。

0: 情绪被战胜，自信美德收集完毕。
1: 小美，
2: 太好了，小美。
1: 果然，这样复原法杖还是太慢。
2: 小美，你感觉怎么样？
0: 哥哥，即使没有你们一样的微雨，我也应该更加自信。
1: 你刚才克服自己灰暗情绪的样子，简直太美了。我宣布，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孔雀。哦，
0: 谢谢。一起来合张影吧。
1: 好啊，好啊。
2: 以后到天马星找我，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3: 韩露，你真的不考虑加入彩虹护卫队，一起并肩作战吗？
2: 韩露一向独来独往，才不会加入什么彩虹护卫队。小马，走。
3: 留下吧，留下吧，彩虹可好了，有很多的知识，还有美好的心灵。星宝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你说什么都可以啦。你不拒绝，就代表愿意留下喽。哇，小马已经答应要留下陪聪聪啦。韩露公主，留下吧，
4: 留下吧，彩虹护卫队需要你，韩露公主。
2: 可是你们求我留下的哦，不许反悔。
4: 怎么会反悔嘛？

0: 鼠公主。
1: 啦啦啦啦啦啦，哈哈
0: 哈，妈妈，这是我用打工的钱买回来的，您和弟弟妹妹们快吃吧。
2: 晨曦啊，你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孩子多，妈妈身体又不好，真是辛苦你了。
0: 妈妈，没关系，我一定会让您和弟弟妹妹们衣食无忧的。
1: 妈妈，弟弟妹妹，我想你们了。
3: 大家，让我看看，
4: 大家的衣服可好看了。
0: 欢迎光临，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5: 人都去哪儿了？
6: 嗨，你在这儿，不要藏起来。有好吃的吗？
5: 没有人为什么急着让我变成小白狼啊？
7: 不要松懈，即使是没人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灰暗情绪。
5: 好吃的。没有人真好。
8: 哇，好热闹啊。
9: 哇，漂亮的衣服啊。
10: 小马小马，咱们去看看吧。
9: 好漂亮啊。
11: 都是些普通的衣服，有什么好看的？
0: 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要不要试试这些衣服？
11: 不要，我现在这身衣服就挺好。
0: 哇，好美啊，简直像天马下凡。
1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我是天马？
9: 真的好美啊。
0: 当然，你的气质一看就是天马。这些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11: 亲手做的，
9: 好厉害，
11: 真的很漂亮啊。试衣间在哪儿？
0: 这边请。
11: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试试。
12: 这么轻松就被搞定了？
13: 不是吧，韩露就是这么耳根软。
0: 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6: 有没有让我穿起来看着像公主的衣服啊？
0: 这件。
6: 我不喜欢红色。
0: 这件呢？
6: 我也不喜欢黄色。有没有不带颜色的？
0: 那这件白色的怎么样？非常符合您的气质。
6: 就是它。太白了，我还是觉得五颜六色的花花的好看一点。
0: 没关系，慢慢调，一定能找到满意的。
6: 太嫩了，太老了，不好看，谁设计的？这么瘦怎么穿呢？哎，这也不行。这件样子还不错，也比较适合我的身材。我以为能买到合身的衣服，没想到你们也笑话我。
12: 这个虎虎姐姐也太挑剔了，
0: 她是担心自己的身材被嘲笑，才装作这么挑剔的。我应该给她设计一件更美丽合身的衣服。
13: 晨曦真的好热情，好温暖呀。
9: 她人真好。
5: 好饱，好香啊，好饱啊，好香啊。
7: 好分裂，真是想不通，为什么你变小之后性情大变。
5: 好强的灰暗能量，这是挑剔的力量。放大你的灰暗情绪。

0: 你的人都在那里。住手！彩虹，我来保护你和大家。
1: 好厉害的功夫！
2: 好厉害的猴猴功！
3: 判住了，不过是花拳绣腿。
4: 主人小心！
1: 彩虹，我来帮你。
5: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彩虹公主。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走！
1: 吼猴怪，尽情的吼叫吧！
2: 你穿上一定美极了。
3: 你不过是想让我穿上再次嘲笑我吧？我可是很挑剔的。
2: 衣服
4: 不好，衣服坏掉了。
2: 没关系，我可以。不好的，让我再试一次。
5: 热情力量觉醒，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0: 说说行吧，助我一臂之力。
1: 嗯，看我的吧。
2: 有意思，公主越来越齐了。
3: 很好，打败的公主越多，收集灰暗能量的速度就会越快，我就能越早从法杖里现身。
2: 那就继续吼叫吧。
0: 星宝闪耀，烈火枪，就像一株野蛮生长的野草，坚强又热情，我是不会在这里被打败的。
1: 好样的，逆起兽。

0: 我明明很喜欢那些衣服，为什么还要这么挑剔？晨曦，你的热情让我感动。
1: 压抑情绪的战胜，宽容美德收集完毕。
2: 彩虹护卫队的成员越来越多，
3: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0: 晨曦，其实你的每一件衣服我都很喜欢，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穿不进去才说不喜欢的。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坏掉的衣服我会帮你补好的，而且以后我会把所有衣服都制作出大码，满足大家的需求。
0: 晨曦，你真是太好了。
1: 没事，你老得太有名了。
4: 太好了，兔兔星宝、小马星宝，咱们又见面了。
5: 咱们什么时候见过？
4: 你没做过梦吗？我可是在梦里经常见到你们。
6: 还有其他星宝，我也有梦到过。
5: 为什么我从来不做梦？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7: 晨曦，恭喜你觉醒了公主力量，
8: 欢迎加入彩虹护卫队。
5: 可是我要开服装店补贴家用，没有那么多时间执行任务。
9: 晨曦，你的信。
7: 谢谢。
2: 晨曦，你家里有体弱多病的妈妈和那么多弟弟妹妹要照顾，还这么热情积极，我要向你学习，所以我可以替你看店。嗨，彩虹。
7: 太好了，我和韩露也会在你店里帮忙的，就让我们把你的店当做我们的基地吧。
1: 那我就太欢迎了，谢谢大家。

0: 好清新的空气啊，离开家出来生活也没有爸爸说的那么难嘛。
1: 白云，你真的想好要离开我们一个人生活了吗？留在家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保护，可是出去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啊。
0: 爸爸，我从小没有见过妈妈，您总是向我讲述妈妈是多么自强勇敢，我想是时候出去闯闯，成为妈妈那样的人。我走啦。
1: 杨护卫，白云出去我还是放心不下，你负责暗中保护小姐。
2: 是，老爷。
0: 把这些送给小镇的新邻居们，说不定第一天就能交到新朋友呢。
3: 小姐真是太能干了。
4: 给我一个。
5: 我也要。
4: 谢谢。
0: 来。
3: 啊，是美食的味道。
4: 好香啊。
6: 好有食欲。
3: 给我。

0: 久了。
1: 啊！哎呀！

0: 真漂亮啊！早就听说这里有小珍最好看的衣服，我也要经常光顾。
1: 谢谢你的喜欢，我一定为你做出最漂亮的裙子。
2: 啊！面包好好吃啊！
3: 面包太好吃了，我们还要面包。
0: 想要面包的要排好队哦，我们要来帮白云发面包吧。
1: 妈妈，前面有面包，
4: 慢点。
0: 来，
5: 大家别急，都有，都有。
6: 不过我也有朋友，多好，好孤单。妈妈，我想你了。爸爸妈妈，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学，这里的同学和老师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好害怕，我想家了。
7: 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到了新的环境，更要学会主动迈出第一步，和大家多交朋友。
8: 这是妈妈给你缝的新玩偶，让她陪在你身边，就不会想家了。
9: 太香了，你等等我。哎
6: 呀，我的娃娃啊，不，那是妈妈送给我的玩偶。
10: 什么东西？
11: 机会来了，让我陪他来玩一玩。
6: 不，我的玩偶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没有朋友？为什么我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我讨厌新环境，我要回家。
0: 给，彩虹，可以帮我拿一下吗？奇怪一下，大家请不要拥挤。
6: 我想回家。
11: 好浓的灰暗情绪，是孤独的味道。果然是小袋熊，让我们来帮帮他。
0: 你还好吗？请问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这是什么？怎么会这样？
11: 尖叫起来！
0: 不好，有情况，大家快变身！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寒露公主英勇变身，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0: 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情绪，孤独、依赖，是我在变得独立前一直努力克服的情绪。他很痛苦，他需要帮助。
1: 小袋熊，你快醒来啊！
2: 小姐，危险呀！小姐，保护好自己。
1: 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我来啦！
4: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5: 稍等，
4: 叔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5: 来啦！
4: 让我们唤醒他，
1: 星宝闪耀，能量熏香！
4: 星宝闪耀，水晶冰！
1: 星宝闪耀，彩虹流光！发射！
2: 没用的废物，还是让我来吧。

0: 小心啊！
1: 对，就是这样。
2: 好浓烈的灰暗情绪，干得好啊，委员！
3: 在哪里？在哪里？
4: 冷静，冷静！他好像在寻找东西，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线索。
5: 哎，小姐，你在找什么呀？哎，这样晃来晃去太危险了。哇哦，人偶，小姐真是太有童心了。
4: 原来是这样。喂，你是在找这个吗？
3: 爸爸，
5: 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小姐会大喊。
4: 是吗？
3: 爸爸，爸爸！
4: 我知道你是小袋熊，我找到了你的东西，把它交给你，不要哭了好吗？
6: 白云，我们快撑不住了，你快躲开！
4: 没事的，彩虹，放开它，不要紧的，它没有攻击人的恶意，它只是想要一个拥抱。
6: 灰暗能量似乎在消失，大家先停止攻击。
4: 这个手工娃娃一定是妈妈给你做的吧？我能感受到你和我拥有同样的情绪。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也会有害怕和不安，但是只要勇敢地向大家展示你的善意，你也会收获大家的温暖。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可以拥抱你吗？点点星芒汇聚晨光，我们总算见面了。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就知道她一定是一位公主。请相信我，让我来驱散你心中的阴霾吧。杨耀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1: 好的。

0: 情绪被战胜，独立美德收集完毕。
1: 小姐已经能独当一面了，老爷您可以放心了。
2: 没想到又有新的公主出现，这次算你走运，彩虹。我们下一次就会见面的。
3: 彩虹，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4: 白云，欢迎你加入彩虹护卫队。

0: 我要买冰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1: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3: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业务好，素质高，
3: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5: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0: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6: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8: 哥，我现在洗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
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1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2: 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
0: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今年前8个月，我省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美好的愿望和热切的期盼。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力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命在肩，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我们定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0: 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进政治要件全面落实，渐渐落地。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推进15-5时期健康青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立足青海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健康青海，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要坚持预防为主，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持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努力提高青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建强用好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平台，健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高原医学研究步伐，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做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工作，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健全台账管理机制，逐项推进落实，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常态化开展跟踪督查、专项督查，锤炼干部能力、作风和责任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以全省一盘棋引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气候条件复杂。九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联合省气象局，通过立体监测和长期数据积累，逐步构建起覆盖冰川、冻土、降水、植被等关键要素的生态气象监测体系，让生态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
2: 像这种祁连山地区野牛沟，它的土壤饱和度目前达到了70%以上等级，目前根据这个我们地面的监测结果，我们会相应的发布一些地质灾害风险的提醒。
3: 在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内，工作人员正认真研判祁连山的气象情况。因近期天气不稳定，基于对新一期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气象公报的数据准备，他们要做好特殊时段的生态气象监测评估工作。
2: 我们做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态气象监测评估，核心的目标就是给这座生态安全屏障建一份长期的连续的体检档案。我们通过立体监测系统追踪气温、降水、冰川、 冻土

0: 积雪、植被这些关键要素，针对冰川退缩、冻土退化等问题，我们建立了早期的风险预警。
1: 要实现对冰川、冻土、降水、植被等要素的持续追踪，稳定的观测站网是基础。为弥补观测站网稀疏的不足，省气象部门联合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在原有站点基础上布设16套气象站，从东到西分布在门源、祁连、天峻、德令哈等地。站点建成后，日常运行维护和数据的持续采集成为关键。
2: 为了保障这些站网的监测的数据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呢，我们采取了远程监控和定期巡检的这种模式。通过这样一些监测呢，我们呢明显的提升了对这个祁连山地区生态系统的综合监测。
1: 气象监测能力的提升，最终要服务于生态保护的实际需求。从数据积累到科学决策，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正用9年的坚持，让数据逐渐读懂这座生态安全屏障，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越来越精准的科学依据。
3: 联合省气象部门呢，开展这个气象林草联合监测工作，持续跟踪植被物候、水源涵养能力的一个动态变化。连续9年开展气象生态评估，为林草保护修复工程成效评估、科研监测、生态公报的编制提供标准化的气象数据。
4: 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16.4%，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23.9%。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 RCEP 市场贸易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5: 10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指出，要以学促干，抓好工作落实，精准对接基层工作需求，开展学习，把学习所得体现到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履职质效上，要以监督实效、服务发展大局，扎实细致做好关于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询问的各项准备工作，强化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跟踪督办工作，提升人大监督刚性和实效。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要求贯穿日常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今天是国际盲人节，青海省图书馆联合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盲人协会共同举办弘扬长征精神、共读时代新篇主题阅读推广活动。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师生、社会视障读者及陪同家属、青海大学志愿者等190人参加。活动以朗诵、读书分享、合唱等形式展开。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青海大学志愿者、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及视障读者代表先后登台，围绕七律长征、可爱的中国、遵义会议、金色的鱼钩等经典篇目，以声传情、以书会友，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长征岁月，感悟长征精神。
6: 可能用眼睛没办法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但是通过那些作者老师写下的文字还有文章，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与美丽。
7: 当下呢，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个视障群体的阅读，有声读物不断地更新，然后这个盲文书籍也越来越丰富了。社会的温暖和善意为我们视障群体打开了一个温暖的天地。
5: 活动中，青海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向现场读者介绍了图书馆公众号及长征听读资源，方便视障朋友后续持续获取优质阅读内容，让视障朋友在书香中感受温暖，在阅读中收获力量。
8: 读者通过诵读、讲述等方式走进红色经典，感受长征那种坚韧不拔、

0: 英勇无畏、团结协作、乐观向上的精神，让全民阅读覆盖到每个群体。
1: 元青杯足球邀请赛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在海东市举行，来自山东、江苏、浙江、青海的4支队伍参赛。北京、天津、上海元青指挥部将协调足球明星、知名裁判、明星解说员等参与赛事及相关交流活动。根据赛程，参赛的4支队伍抽签进行淘汰赛，于10月17号上午、下午各赛一场。10月18号决赛前，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与受邀球星、参赛省市球员代表混合组队进行一场比赛。随后，淘汰赛胜方队伍将展开冠军争夺。赛事最终将产生冠亚季军，并向参赛队员发放青海好物特色产品作为纪念奖品。赛事期间，主办方将同步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集中展示对口支援成效和六省市对口支援特色亮点。
2: 10月13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海南赛区暨海南州第八届农牧民职工运动会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幕。19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尽显高原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精神风貌。
3: 开幕式上，各方队依次亮相，特色文艺展演融合民族风情、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元素，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设置摔跤、射箭、民族赛马、篮球等特色群众体育项目，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动农体文旅深度融合。此次运动会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体育聚民心、促交融，切实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赋能地方多元产业发展。
1: 青海省果洛州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长奚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我省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各地依托地域优势，以科技赋能特色农牧产业，稳产增收，富民新村，绘就高原秋日，丰收画卷。在位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海晏县，青稞油菜的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当地紧盯高原天气特点，建立农技气象联动抢收机制，全面推广机械化收割和机收减损技术，科学调度，确保作物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全程安排技术员分片驻点，摸排成熟情况，实时对接气象信息动态调整收割计划，以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这个抢收原则，有序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
0: 在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鲜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晾晒期。田间洪浪翻滚，户户晒焦成景。当地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管户、订单收购，延伸辣椒深加工、农旅融合产业链，实现多元增收。
2: 今年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种植了鲜辣椒。今年鲜辣椒比去年长势好一点，亩产达2600斤左右。
0: 化隆县205亩试点龙牙白菜长势良好，农户在科技专员全程指导下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通过标准化种植提升菜品品质。相关部门采取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订单销售模式，双向带动农户增收，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打造示范样板。
3: 为有效破解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难题，助力本地劳动力稳岗增收，西宁市大通县依托政府主导、专业运营的零工市场，打造一站式综合就业服务平台，让灵活就业更有保障，企业用工更加便捷。西宁市大通县零工市场设有6个服务窗口，可一站式办理求职、招工登记、就业指导、政策维权咨询等业务，同时构建县级总站、乡镇零工驿站、社区就业小站三级服务网络，推动就业服务下沉基层。零工市场通过直播带岗、线上推送、大屏

0: 实更新岗位信息等方式，依托大通护工劳务品牌优势，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路径。
1: 以前打零工不稳定，没保障，在零工市场登记后，我成功入职，这份工作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能安稳顾家。
0: 同时，大通县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活动，精准发布用工信息，精准匹配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助力群众就近择业，顺利上岗。
2: 我呢是这个学机械专业的，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符合我专业要求的一些单位在这边招聘，本次招聘会我也找到了几家合适的单位，也签订了相应的协议，现在呢等着入职。
0: 精准的用工匹配模式既帮助群众稳岗增收，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用工短板。
3: 零工市场帮我们物业企业精准匹配了本地工人，解决了用工缺口，我们也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落实各项福利，实现用工和增收的双赢。
0: 今年以来，大通县将高质量就业服务列为重点为民办实事项目，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夯实就业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全力保障群众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
4: 截至目前，大通县零工市场已累计帮扶10000人次劳动者上岗就业，月均对接1000人次，依托大通护工劳务品牌，已经带动1000多人走上家政护工岗位，线上年均发布岗位超15000条，就业服务成效显著。
5: 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柴开村深挖本地产业资源，大力发展乡村劳务经济，整合光伏运维、饲草收储、基建管护等岗位，让牧民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金秋时节，柴开村秋收除草设施建设同步推进，村里依托劳务公司统一组织，机械化开展芦苇收割、打捆作业，村民抢抓工期搭建除草棚，全力保障牲畜安全越冬。同时，依托辖区大型光伏基地优势，柴开村常态化承接光伏清洗、园区道路运维等劳务项目，形成冬夏接续、四季稳定的务工模式，有效拓宽牧民增收渠道。
6: 我们牧民收入主要靠牛羊，赚钱路子窄，现在乡里把附近的活留给本地人，不用跑远路，光伏基地建在家门口，冬天起光伏，夏天收草，既能管好自己的家的牛羊，又能多挣一份工资，这就是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5: 目前柴开村劳务产业已覆盖光伏运维、饲草加工、草棚搭建、设施维护等多个领域，带动4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发放劳务报酬超过100万元，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
7: 稳扎稳打，把现有的这些项目就是干实干精，带动群众分红增收，实实在在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老百姓真正能够享受到产业带来的这种实惠吧。
8: 10月13号，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护监测途中，在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羽色鲜明、形态特殊的雁类，经现场拍摄取证、影像比对和专家鉴定，确认该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一种小型雁类，该物种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雁类。近年来，随着湿地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封湖育鱼、环湖环境综合治理等举措深入推进，青海湖生态本底持续向好，水草与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日趋完善。新纪录种的出现，既是鸟类分布新动态的客观反应，也是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效最鲜活的证明。
9: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9: 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个女小孩都能洗洗，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6: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7: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0: 王八蛋，
1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0: 也该谈恋爱了。
1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接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4: 哥，我现在洗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
10: 20年了，还是你都好，
1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1930年1月的上海，阴冷的天空下弥漫着血腥，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按照回国前的约定，朱瑞和陈嘉琪、滕功臣三人抵达上海后，在东亚酒楼住了下来，等待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头。然而望眼欲穿，却始终无人登门。情急之下，朱瑞发报到柏林共产国际分部，请他们转苏联总部代问情况，但却杳无音讯。朱瑞又想到了在江苏徐州的老同学马汝良，于是赶到了徐州与马汝良见面。在说明来意后，发现马汝良吞吞吐吐，神色慌张。朱瑞敏锐觉察到马汝良不是叛变就是消极，为防止意外，当即乘火车连夜赶回上海。
1: 其实我们宿迁离徐州很近，父亲原想这次能回家看看阔别5年的亲人，特别是日夜思念的老母亲，但徐州的遭遇使他已无心回家了。急急忙忙赶回上海后，压抑住自己的乡愁，继续一心一意找党。
0: 转眼又过去1个多月，三人的经费所剩无几，只好搬出东亚酒楼，找廉价的小旅馆住宿。这就意味着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上海党组织两头都断了联系。不过即使这样，朱瑞三人也丝毫没有动摇找党的决心，没有停止找党的行动。
2: 就是在街上找，就在街上碰。3月份他又在街上就碰到了邓颖超，而且朱瑞在苏联的时候就见过邓颖超，不然的话他们在街上怎么就他就能认出邓颖超来啊。
0: 就这样，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把朱瑞三人接到了隐蔽的中央军委机关。按照规定，三人也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瑞回忆，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6个月，这中间是我们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们都像失去母亲的孤儿。中共中央立即给他们三人分配了工作，陈嘉琪去广东，滕功臣去汉口，而朱瑞则留在了上海，做中央军委参谋科参谋。1930年5月，朱瑞作为中央特派员，从上海深入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鄂豫皖苏区，传达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精神。这是朱瑞正式成为职业革命者后接受的第一个重要任务。10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张慕陶被捕后，中央紧急选拔顶替此职位的人选，朱瑞自告奋勇主动请缨，中央领导接受了他的请求。
3: 朱瑞这样做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那时候啊，武汉的白色恐怖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街头巷尾的特务啊，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捕被杀。
0: 朱瑞当然明白，此去凶多吉少。临行前特意给在宿迁老家的大哥朱佩写了一封诀别信，以示抱定牺牲的决心。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1930年10月，朱瑞

0: 血雨腥风的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朱瑞借武汉租界一家照相馆做掩护，想尽一切办法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布置的各项任务。在敌人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机智果敢地坚持进行地下斗争。1930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任弼时、关向英、顾作霖等紧急撤离武汉，将军委及武汉市的工作全部交朱瑞负责。直到1931年2月，上海与武汉的秘密交通联络中断，中央刊登明码信息要求朱瑞撤离，他才回到上海。经历了残酷地下斗争考验的朱瑞，随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周恩来年谱记载，1931年3月，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并将参加学习的袁汉成、王超、李素派往国民党第26路军工作。训练班学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的袁汉成回忆，记得一天上午，我们刚吃完早饭，就来了一个细高个儿，他头顶台湾式的草帽，身着纺绸大衫，脚上的乌黑皮鞋擦得锃亮，他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好一副派头。此人便是朱瑞，他特意打扮成教授的模样，是为了与袁汉成他们大学生的装扮相呼应。朱瑞高声喊道：查房，拿麻将来。以打麻将作为掩护，朱瑞一面警惕地环顾四周，一面与袁汉成等人寒暄。随后朱瑞低声向三人宣布，中央已决定你们去江西，到国民党第26路军发动士兵暴动，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
1: 国民党第26路军原本是冯玉祥的旧部，被蒋介石调到江西打红军，结果连吃败仗，蒋介石又克扣粮饷和装备，实际上他是想借红军之手来消灭这支部队，所以这支部队的官兵反蒋厌战情绪很大。
0: 紧接着朱瑞向袁汉成三人详细通告了打入第26路军内部后的工作纪律和方法步骤，并对袁汉成等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就这样，朱瑞通过打麻将等种种巧妙的掩护，对袁汉成等人进行了1个多月的秘密培训。在袁汉成等人即将奔赴国民党第26路军之际，朱瑞又亲手将活动经费交到了袁汉成手中。袁汉成回忆，朱瑞同志个别向王超同志交代的，说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请示中央军委，可直接找红军联系，就说是中央军委朱瑞叫我来的。1931年5月，袁汉成等人辗转来到国民党第26路军驻地江西宁都。
2: 到宁都后，袁汉成等人呢，在26路军唯一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振亚的帮助下，并按照朱瑞的直接指示，先后在军队中啊悄悄建立了干部支部、士兵支部和特别支部，党的力量迅速得以壮大。
0: 1931年12月初，就在兵运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王超赴南昌传递情报失误，致使国民党特务发现了第26路军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得到报告后，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大为恼火，当即从南昌派出飞机在宁都投下手令，要求第26路军彻查军中的共产党员。

0: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特别支部决定提前举行暴动。袁汉成连夜赶往一山之隔的苏区，以中央军委朱瑞叫我来的这句话作为截图暗语，与红军部队取得了联系。1931年12月7日、8日，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精心策划了暴动的具体实施方案。 12月14日晚，在中共地下特支和共产党员赵伯升及进步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领导下，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中央红军策应下，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加入红军，史称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季振同。 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升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让蒋介石坐卧不安。他召来特务头子徐恩曾痛骂一番，于是徐恩曾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朱瑞回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影响很多机关及同志的安全。
1: 我与一批同志均被决定派往苏区。1932年1月，朱瑞一路坎坷，终于转移到他仰慕已久的中央苏区。朱瑞到苏区，先是留在红军总司令部工作，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是留过书的高材生，又富于表达能力。 就安排他到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同时参加学校党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任宣传委员。1932年5月，红十五军政委左权改任军长，政委出缺，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朱瑞补缺就任红十五军政委。一个月后，朱瑞改调红三军任政委。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将135军团主力集结在赣南地区，准备先行消灭入侵江西的陈济棠粤军，而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军第14师、第52师及粤军独立第3师和第5师，则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主力。 双方在南浔、水口地区进行了多次激战。时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回忆，部队伤亡很大，三军八师的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部队几乎失去指挥。 九师伤亡亦大，军长、政委、参谋长均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为夺回几经易手的阵地，朱瑞和军长徐延刚都挥舞着大刀加入到战斗行列，和兄弟部队一起击溃了粤军15个团，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为红军而后在北线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水口战役之后，朱瑞、徐延刚率部乘胜北上，经于都、兴国，直奔乐安、宜黄，重创驻扎在此的国民党军第27师。就在红军连战告捷时，一些部队却出现了政治动员敷衍、军事训练松懈等现象。 针对这一情况，此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于1932年12月2日发布了关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教育的训令。12月30日，为加强红五军团政治工作。

0: 朱瑞被调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五军团只是国民党过来的，当然这军官里的军阀阶级很重，啊，这个训练啊、打人啊什么，那就是这官兵作风啊，问题很严重。他这个旧军怎么办？真正的改造好，就最主要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在深入了解情况后，朱瑞。

0: 与此同时，对士兵也开展新旧军队对比活动，进行阶级教育，甚至后勤部门举办的连队伙食委员会主任会议，他都亲自到会讲话，要求尽可能改善大家的生活，以激发战士们主人翁思想，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1: 在诸位的领导和带动下，红五军团官兵关系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部队战斗力啊不断提高。尽管五军团每场战斗啊都打得很惨烈，在重创敌军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始终斗志昂扬。
0: 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30多个师，仅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嫡系陈诚率领12个师、16万余人，分3个纵队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1933年2月26日，陈诚的第一纵队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2路贸然东进。朱德、周恩来立即抓住战机，命令朱瑞、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迅即埋伏到黄陂附近的山林中，与隐蔽在金竹地区的红一、红三军团形成合围态势，准备打一场伏击战。2月28日8时，国民党军第52、第59师果然先后进入伏击圈。朱瑞、董振堂命令红38师率先打响战斗。为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朱瑞还发明了战口战，即用口号战斗，展开政治攻心。受苦受难的白军兄弟们，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等口号声，伴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有效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斗志。
2: 最后，国民党第52、第592个师被红军全歼。接到战报的时候，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错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
0: 随后，朱瑞、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迅速挥师黄陂南面的草台岗，于3月21日配合红一、红三军团和独立第5师，歼灭了陈诚赖以起家的国民党军第11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缴枪10000余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但蒋介石岂肯善罢甘休？他坐镇南昌，亲任总司令，经过半年的调兵遣将，集结100万军队，采取堡垒政策逐步推进，先以50万大军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
2: 大敌当前，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将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在第5次反围剿斗争中，朱瑞等红军将士虽经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陷入困境。
0: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这时朱瑞已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与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率领红一军团担当开路先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四渡赤水、突破乌江、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等著名战斗，都有朱瑞奋勇当先的矫健身影。
3: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啊，这个一军团开了几十次会议，每次都是林彪主持，朱瑞讲话。为什么？因为啊，朱瑞他的特别的善于宣传鼓动，那 他同样一句话。

0: 别人讲别的跟其他人讲的大不一样，他能够鼓舞士气，鼓舞斗志。
1: 长征途中，最艰难的是过草地。在草地里，朱瑞的战马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给战士们驮枪，自己从没有骑过。行军休息时，他还要到处查看，找干部战士谈心，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出去。1935年9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北上红军走出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到达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北上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中共中央和朱瑞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多的长征胜利结束。在胜利的喜悦中，朱瑞的心情无比振奋，他文思泉涌，写了题为《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新年献词，在《战士报》头版头条发表，激情澎湃地指出，这一年，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越过了巍巍雪山，跨过了茫茫草地，我们战胜了困难，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的身躯，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秦始皇开始到大清帝国灭亡，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100多年，共有皇帝200多位，而武则天是其中唯一的女皇。14岁被唐太宗选为才人进入皇宫，26岁时被迫起身寺院，32岁被唐高宗立为皇后，60岁开始执掌大权，67岁时登上帝位。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绝对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神话。女皇的一生代表着一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女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在大明宫，女人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一些贵族出身的女官们也经常参政议政，尤其是宫廷佳丽和贵族女子，她们经常扮演曾经只属于男人的角色。根据史料记载，大明宫里的宫女们非常喜欢一种娱乐活动——蹴鞠。蹴鞠最早起源于军事训练，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有点类似现代的足球比赛。在唐代以前，这种娱乐活动被认为并不适合女人。但是在大明宫，在长安城，在大唐帝国，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欢的任何娱乐活动。根据唐代的史料来看，有唐一代

女人拥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主，离婚和再嫁非常普遍。在女皇当政的时代，女人的服饰开放而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美丽的容颜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从大明宫开始，长安开始流行一种无领的女装，里面竟然没有内衣。裙带当风，纱罗飘舞，大唐的女人所拥有的生活，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很难想象。整个长安城，史书记载，在武则天统治的年代，每逢春暖花开，长安的街道上冠盖盈野，美人如云；每逢良辰美景，佳节丽日，女人们更是浓妆艳抹，看花踏青，观灯赏月。今天在唐代的绘画里，从这些出土墓葬的壁画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激情，触摸到他们扑面而来的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7: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8: 我要每个梦想，我要奇迹，我要挣大钱。
9: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0: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啊？哦，工资补涨。
11: 工资改革了，
1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3: 业务好，素质高，
12: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4: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5: 王八蛋，
1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5: 也该谈恋爱了。
16: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